0: 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4: 这些海藻一定可以做出最美味的海藻披萨。
5: 是啊是啊。
4: 是谁在剪我的头发？
6: 海藻怪！
4: 又吓到你们了。
7: 小皮又在半空中吓我们。
4: 可是我每次都能吓到你们啊，果然我的演技是最棒的。怎么在动？奇怪，明明有东西游过来，为什么看不见呢？
7: 你又在演戏，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4: 就是就是，
7: 咱们走。
5: 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
8: 反向胶带发射器会发射透明的胶带，贴到生物身上才会显现出来，并释放神经驱动信息，迫使生物往胶带相反的方向游动。
9: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5: 快跑啊，
4: 我被包围了。
7: 耶呵！你们快猜猜看，我在表演什么？
10: 你是在表演小丑跳舞吗？
7: 刚才是意外撞到头了，你再看看
4: 我。
7: 我
4: 知道了，闪电人在表演怎么摔才疼。
7: 不对。刚才摔倒也是个意外，其实我是在表演怪兽。呀吼！像不像？
4: 不像。
11: 不像。
7: 那，
10: 这样的。
11: 你得好好感受怪兽是什么样子的才能演好。
7: 这是什么意思呀？
10: 主任。
7: 是海豹小皮，
11: 这你也能认出来？
4: 宇宙。霹雳发射反向胶带，让大家跟我相反的方向游，我全身被粘住动不了啊！
1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4: 显示右手边，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12: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
14: 风暴力量，
15: 闪电飞速。

0: 彩虹流星和我去帮居民们撕掉胶带。闪电，你去寻找小皮。
1: 是的。
2: 这是什么东西？
3: 这好像是我们的胶带，贴在什么东西上面？
2: 什么在叫？
4: 是我，小皮！
2: 居然吓我，饶不了你！
1: 小皮，快走！
2: 又是你，闪电，可恶啊！只要把闪电送走，就等于送走两个人。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
4: 胶带从右边过来。
1: 好险啊，你怎么知道右边有胶带？
5: 海豹的胡须非常敏感，即使蒙住他们的眼睛，海豹仍然可以依靠胡须感知活动的物体。
1: 原来是这样啊。
4: 胶带从左边过来了，快，你躲不过去了。
1: 你感觉还真准。
2: 胶带不是那么容易撕掉的。嘿嘿，再见了，闪电。
1: 住手！
2: 又是你吓唬我，看我把你嘴巴缝起来。
1: 不好！
3: 闪电飞速！
1: 看来我要使用自己的演技了。别怕，小皮，是我，
4: 闪电。
3: 霹雳，我也要把你吃掉。
2: 你是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我是吃人的海藻怪。
2: 他为什么没游走啊？
3: 忘记告诉你了，反向胶带释放的神经信息对植物无效。你加油吧。
1: 小皮，我帮你撕胶带，你来扮演海藻怪和被吃掉的小皮。
4: 放心，我一个人两个也没问题。我要开始表演啦。好疼啊。别咬我，你这个嘴巴长在肚子上的。这个高宝怎么还有胶带？
2: 不是吧，他真的在吃小皮。
4: 这个小东西不好吃，我要把你吃掉。
2: 别过来。别过来！
4: 救我！霹雳，快救我！
2: 那谁来救救我呀？
1: 终于撕完了！
2: 撕完？
3: 是吃完，终于吃完了。不好意思。
2: 这还差不多。
1: 让霹雳也尝一下反向胶带吧。
2: 怎么回事啊？这样啊，放过我吧。
1: 小皮演得太生动了，霹雳都被吓坏了。
4: 那当然，我可是好好研究过电影，感受过怪兽和被怪兽吃掉的人，应该是怎么演的。

0: 原来这就是流星说的感受角色呀、啊！
1: 你们竟敢骗我！我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反向胶带发射器、
1: 霹雳眼镜可以帮你看到透明胶带，方便让你用发射器指挥他们。
0: 真的看得见、
1: 反向胶带升级后，只要有一个贴到对方身上，其他就会跟着贴上去，效果更加明显。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少爷，保护小皮。

0: 要把你们都站住。
1: 不好，我们几个被包围了，我什么都看不到啊。
2: 我来把他们吹散，百变流星。
0: 没用的，上吧。
1: 这是
2: 彩虹。
0: 他们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来就被我打败了。闪电和小雨点去哪儿了？
2: 我是海藻怪。
0: 明明是闪电的声音，这招没用了。
3: 我才不是闪电。
2: 小皮干得好，我才是闪电。
0: 快松手。
4: 小皮，
2: 快告诉我交代的东西啊。
3: 闪电，胶带就在皮皮后面，彩色笔往外拉。
2: 闪电飞色最大功力。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我让小雨点帮我创建了一个虚拟空间，这一次我就不会磕磕碰碰的了。现在我就要去跟怪兽学习演技喽。为什么怪兽可以撞到我？小雨点，快解除虚拟空间呀。
3: 这是因为只有真实的体验才能学到真正的演技啊。袋熊和屁股墩儿墩儿。在这儿。在这儿。
4: 好险啊。
5: 小心不要摔倒哦，否则我就
3: 等等你了。
2: 抱抱，撞错了，快松开。
5: 不信别上你了。
0: 快松开，我是霹雳。
5: 别以为假装是霹雳我就会动手。
0: 快松手，快松手。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屁股墩墩，
2: 屁股好疼！
6: 屁股墩墩发出的干扰射线可以控制动物平衡神经，让动物不由自主的摔屁股墩。
0: 还有你。
5: 竟然不疼！
0: 都给我走开。
3: 今天进行1万米训练，我们来比一比谁能获得第一名。预备，开始。
2: 不用比我就知道我肯定是第一。

0: 害的，为什么我不是第一啊？
1: 一直保持高速，耐力就很难持续，你的优势也可能变成你的劣势哦。
0: 优势变成劣势？
2: 有肉。
0: 是小袋熊抱抱，
3: 屁里发出奇怪的射线，让大家不断摔屁股壳。快来帮帮我们！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东区森林。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风暴力量，
7: 闪电飞速。

0: 先坐下，不要动。
1: 啊，小的宝宝还没有逃出来，你们快救救他。
2: 彩虹流星，你们把大家安顿好，我和闪电分头寻找霹雳和小袋熊。
0: 收到。
3: 我，你摔了那么多屁股也不喊疼，是在挑衅我吗？
4: 可是真的一点也不疼啊！
3: 可恶！
0: 小心！
3: 闪电，又是你，看我的厉害！
1: 我的屁股！
5: 熊的屁股后面有两块坚硬的软骨结构，可以保护自己。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
1: 我的屁股要摔成32瓣了！
3: 继续摰，马上就摔成64瓣了。
4: 哦，闪电，你不用担心我。
0: 屁股这么硬。好，我来想想办法，不再摔屁股墩儿。
1: 太阳啊！太阳啊！
3: 闪电飞速，也别想内部啊！
5: 你的优势也可能变成你的劣势哦。
0: 看来飞得越高，摔得越疼。好多了，没那么疼了。
3: 你呲牙咧嘴的表情，说明你还是很疼吧？
4: 闪电，戴上这个就没那么疼了。
0: 谢谢，不过用不着了，再给你表演个摔屁股墩儿。

0: 哎呀，
1: 哎，又疼了！
0: 我来帮你。
2: 你们吓到，惹到我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屁股墩墩儿，嘿嘿嘿，哪个先墩儿呢？
1: 小雅，保护爸爸！
2: 霹雳，快住手！
0: 来得正好。
1: 风暴！
3: 升级后的屁股墩墩会让人不停的屁股着地弹起落下，好好享受这酸爽的感觉吧！
0: 捂住屁股也没用。

0: 优势可以变成劣势，劣势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优势？闪电飞梭，嘿，小一点，抱抱，坚持一会儿，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1: 你想干什么？不应该在这里啊！
0: 那就换个位置。这里咋回事？
1: 哎呀，别砸了，走开，走开！晴天霹雳的，
0: 这次我决定慢跑到终点，肯定不会那么累了。
2: 你确定？
0: 当然。嘿嘿，
3: 怎么慢跑也这么累啊？
4: 这说明你的耐力太差了。看来下次要给你做专门的耐力训练了。简单来说，就是每天一万米。
5: 猛和下一跳音符。

0: 是什么？
1: 我想要飞过海洋。
0: 是霹雳，
2: 还是你眼神好？没错，是我。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给你们演奏一曲吧。我现在最喜欢跳鼓了。

0: 只要我跑得够快，衣服就追不上我了。
1: 吓一跳，音符鼓里装着许多炸裂音符，随着敲击的快慢有节奏射出，碰到东西炸裂开后会把人吓一跳。霹雳，你不要乱敲。
2: 你说谁在乱敲？敲鼓可是我的兴趣。

0: 下来了，
1: 闪电，现在可是中午休息时间。
2: 可是弹琴是我的兴趣啊，
3: 发展兴趣很重要，但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啊。
0: 有任务
2: 啊，是雕像黑风和猛阿蒙，
4: 风云中幻怪。用闪声一并照顾大家。小心，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歌剧院。
5: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8: 闪电

0: 没事吧？
1: 彩虹，和我一起把受到惊吓的居民送到医院。流星闪电，你们去寻找霹雳，阻止他捣乱。
2: 是的。
1: 来，跟我来。
3: 不用怕，躲在这里应该安全了。
4: 奶奶，多多，你怎么也倒下了？那我也晕倒吧。
5: 我的心情是不是很厉害？
6: 太倒霉了，霹雳怎么追过来了？
5: 你们配合的真好啊，我要加快节奏了。
6: 我不行了。
0: 黑风，流星，你把黑风和附属三兄弟送去医院，我来对付霹雳。
7: 好，我一会儿来支援你。阿蒙，我一会儿来接你。
0: 好，霹雳，不准再捣乱。
5: 我可没有捣乱，敲鼓是我的兴趣，你也试试吧。嘿，
0: 我才不怕呢！闪电飞梭，这音符爆炸太突然，难怪会吓到人。
5: 我的兴趣厉害吧？
7: 闪电，你没事吧？
0: 阿蒙，你太厉害了！
7: 谢谢。
0: 阿蒙，你怎么老是东张西望呢？
8: 阿蒙是猛，平时总是东张西望，其实是在随时观察周围的环境。
5: 难怪你能躲过我的音符，你再试试这个速度。
0: 跟我来。快躲到这里。

0: 闪电，我躲进警车巢里吧。
1: 好，
2: 别跑。人呢？
3: 阿嬷，跟我一起分散霹雳的注意力，慢慢向霹雳靠近。
0: 好的。
2: 去哪儿了？
3: 霹雳，我在这儿。
0: 霹雳，来抓我呀！
3: 我又在这儿了。
0: 这儿呢？
3: 这里。
2: 别跑！
0: 哎，你来呀！
2: 我的手怎么不听话了？
3: 机会来了！
2: 来得正好！看我多会敲鼓！
3: 停！你太吵了！
2: 不准说我的兴趣吵！
3: 就算打鼓是你的兴趣，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啊！
4: 发展兴趣很重要，但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啊！
3: 有了，谁还没有个兴趣啊？霹雳，来给我伴奏吧！
2: 我才不要！这个音乐我也会，那就一起演奏吧。
0: 太棒了！呜呼！真棒！耶！
3: 谢谢！霹雳，感受一下我的兴趣吧！没想到音乐声音太大，居然这么扰民啊！
5: 闪电，
3: 风暴，彩虹，流星，之前对不起了。
2: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鱼跳音符。
1: 小雨点，快保护阿蒙。
0: 我要让你们感受我兴趣的厉害！
2: 霹雳，不准胡来！风暴力量！
3: 小心！
2: 我刚才为什么要尖叫啊？
4: 想不到吧？升级后的下一跳音符能分裂出两个小炸裂音符，让人被吓得失控尖叫，威力更大了。
3: 霹雳，我来对付你。
4: 闪电，小心，
3: 小心点。太好了，你能安全过来。
4: 是啊，我能看见他们。
3: 有了，小一点，你帮我观察身后的炸裂音符。
4: 好的，交给我吧。
3: 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0: 这次你别想靠近我。

0: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1: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2: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3: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0: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4: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渴。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0: 盲目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5: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6: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5: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0: 今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7: 你大腿，你大腿。你俩果然是一伙的。追！樱花，你去哪儿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员外的元宝一对，黄秀才的
1: 金荔枝。
0: 哎，你们可看好啊，千万别乱放啊，万一放错箱子就麻烦了。
1: 哎，走吧走吧。哎呀，怕什么，反正是送去曹府的，白痴都知道啊，是用来贿赂那个狗贼的。哼，看来啊，这次黄秀才是准状元了啊。
0: 是是是，你们想死啊，有饭不想吃，想吃元宝蜡烛啊，吃吃吃吃，吃饭去。
1: 哎，走走走走。你们都听到了，
2: 聋子也听到了，岂有此理，竟敢明目张胆的在这卖官呢、啊、
3: 哼，卖官卖官，我看来巴结的那些人将来也不会是个清官呢。
4: 是哪个这么没有良心，这么为所欲为，要不是我们有急事要办，真想教训教训他。
5: 哎，那个家伙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教训人家呀？
6: 刚才听那些工人说，这些金器是送去曹府的，应该是姓曹的。
3: 哇，这个东西都是金做的，这个人肯定是个贪官污吏。
2: 喂，你们看
3: 什么呀？
5: 是吗？是第八仙曹国舅。
1: 王通啊，
7: 是
1: 我叫你办的

0: 这办的怎么样了？禀国舅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什么？
1: 哎哎哎，国舅爷，请先别动怒，先喝杯茶再说吧。嗯。
0: 哎，国舅爷，请放心，只有三片茶叶。义兄啊，怎么只喝茶呢？我说呀，你应该吃个包子。
1: 哎呀呀呀！义妹呀，义妹呀，能省则省，能省则省，这么多包子，哎呀，太浪费了。
2: 义兄啊，你整天只会省这些小钱，你应该想想怎么钱生钱，把握机会呀。
3: 这个为兄当然懂，所以为兄这次已经费尽唇舌说服皇上，让我当上这次科举的主考官了。
1: 哎，这就对了。不过下一步呢？
2: 不就摆几桌宴席，看看谁想高中状元了。
3: 当然是驾高者得，
1: 错。
2: 我说是大小通吃。
1: 王彤啊，
3: 老师，
1: 我叫你办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2: 回三小姐，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剩下宴席的菜单，请国舅爷过目。
1: 哎呀，义兄啊，我做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哎呀，义妹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能省则省哦。
3: 没有酒菜，又何来宴席呢？
1: 就请他们喝杯茶，吃个包子吧。
3: 什么？请他们喝茶吃包子？喂，会不会寒酸点？
1: 喂，我告诉你，这些包子可不是普通的包子哦，是试题包。试题包？但是这红色的状元却只有这么一个。这你就错了，状元固然是只有一个，不过想当上状元的就不止一个了。 义兄啊，红色的包子你照送，金子也照收，谁当上状元，你根本不用操心嘛。就算是那些当不上状元的，也不能吭声，无凭无据，难道他们想挨板子呀？
3: 嗯，义妹，你言之有理，但是这些白色包子，哎，你说又该怎么办呢？
1: 哎呀，白包白包，就表示白跑一趟嘛。这些啊，是给那些送金针金叶的，他们是没有出息的，当不上状元的。哼，他们只配吃白包子了。嗯，哈哈，
3: 好计谋，大小通吃。王通，马上调厨房做包子，做包子。
4: 是。
5: 快快快快！
4: 百姓已经是饥寒交迫了，这个曹国舅存了那么多米都不拿出来卖，他到底要送去哪里呀？
6: 你看这里百姓的情况，哪里还有金子买米？啊，曹国舅不会做赔本生意，这里的金子已经被掏光，他一定是把米运到别处去卖。
4: 你看，百姓已经这么惨了，他还雪上加霜。
6: 难道他不怕？
7: 快点，快点！
6: 管彬彬饭吗？
7: 小心，小心！哎呦，我的米，我的米呀，我的米，我的米，后面！哎呀呀呀呀呀！国舅爷，国舅爷，我求求你，国舅爷，
6: 我的米，
7: 国舅爷，你饶了我吧，我很久没有吃米了。
6: 积点功德，
7: 滚开呀！拉出去！
6: 啊，
7: 求求你啊，国舅爷！
6: 难怪我们马明跟人，
8: 这不把我们派到晚辈饭去了，大家都给我们米饭吃了，跟他拼了！我真想给他一个罗汉斋包啊！
9: 给他拼了！给我们米！
10: 我们要尽早想出办法，给这曹国舅一错再错。
6: 对呀，
11: 喂，你看今天我的样子啊，好不好看呢？
12: 好看有什么用啊？你还是瘸子！
8: 哎，
9: 哎，张果老怎么还没出来啊？
11: 来了来了。
6: 出来吧！
8: 出来吧！
11: 出来吧！
8: 这这哦！
11: 哎，这是哪儿来的俊俏小根儿啊？
8: 哎，郎才和，你别太过分了，我已经够烦了。
13: 自古只听说过白头凡，可没听过黑头人雅凡呢。
8: 哎，
11: 对对对对对，
8: 我敢打赌啊，如果当今皇上啊甄选驸马的话，非你莫属。
11: 好了，大家不要再取笑张国老了。
13: 哎，张国老啊。 哇，你怎么一点皱纹都没有啊？哦，何仙姑啊，你这易容术果然是出神入化呀！
6: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8: 你看，汉钟离还像个人样，而我，哎呀，
6: 汉钟离个头大，又是表演硬气功，你可不同了，你是扮年轻的童子嘛。

0: 为什么偏偏要是我呢？
1: 因为啊，你是老顽童啊。
2: 好了好了，大家别闹了，怪就怪啊，我们现在没有法力。哎，我们要齐心合力，赶快在7天之内帮曹国舅成为神仙呐。
0: 7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呀？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周详的计划。
3: 原来还是金科主考官，那我们到国舅府去偷试题。哎，
2: 偷试卷的罪名可不小啊。
4: 他连国舅爷都没得做了。
5: 没错，我们就是要这样。
1: 喂，你们都有任务，那我呢？
0: 谁说你没任务啊？
1: 什么任务啊？
6: 镇守大本营。
4: 太精彩了！
7: 哎呦！不去了！哎
5: 呀，好险呐！
3: 义兄，你没事吧？哈哈，
4: 你们刚才表演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哎，谢谢郭舅爷。
3: 江湖杂耍的，六王爷未必会喜欢。
4: 哎，义妹，你这次错了。他们刚才表演得很好，我敢肯定六王爷一定会喜欢的。
3: 是吗？嗯，看他们这几个人的样子，也不会耍出什么好东西，到时候啊，这会丢人现眼。义兄啊，不如这样吧，让我去帮你找别的班子。难道我做事你不放心？
4: 义妹，你办事为兄当然不用操心，可是这次不聘请他们的话，为兄肯定会痛心的。哎，黄东，
2: 在，
4: 咱们下去休息吧。
2: 是，国舅。
4: 谢谢国舅爷。哎，慢走啊。哎，
3: 我想这可能是小姐的吧。嗯，是我的，谢了。

0: 这个曹国舅真刻薄，屋顶漏水还让我们救晚饭的一颗米粒都没有，只让我们喝粥水。
1: 张国老，我们是来办事的，别埋怨了，快找吧。哎！哎！哎！啊！仙姑，快过来！
0: 干什么？别看，这是什么？
2: 是鱼。
0: 嘿，没想到偷吃也有偷吃的好处哦。嗯。
2: 什么人？
0: 快走！哎呀！快！哎。

0: 国舅爷，虽然我们只是一介草民，但是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满房间搜啊！哼，你也不用再演戏了。刚才跟我交手的夜行人分明是个女的，她就是你。夜行人？什么女人啊？我不明白。你……
1: 哎呀，真想不到堂堂国舅府竟然也有人敢闯。可是我们刚才在这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2: 哎呀！
3: 这夜行人会不会抢我们的东西呀？
4: 不错，国舅爷应该查一查是否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5: 国舅爷，没找到什么东西，
1: 接着搜。
6: 是，来人，给我接着搜。
7: 是。
8: 义兄啊，别听他们胡说了，把他们全部给抓起来吧。
9: 哎，国舅爷，你千万不要上当啊！我敢打赌啊，一定是有人在玩这个声东击西的把戏啊。
1: 声东击西，说的没错。 他让你以为我们是贼，这样就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只顾查我们，
10: 然后他们就为所欲为，得偿所愿了。
1: 啊，发言奇怪，这个夜行人进入国舅府，竟然没拿财物，到底是为了什么？
4: 哎呀！
10: 我敢打赌啊，不为财肯定是为命啊！
1: 为命？那到底是为谁的命啊？
11: 我可是贱命一条哦！
1: 义兄啊，
10: 千万不要听他们妖言惑众啊！
1: 哎，怎么是妖言惑众？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救人一命的，
12: 一句话可以救人一命。
1: 恕小人直言。

0: 我受到高人指点，对看面相气色也略知一二。
1: 好，那你帮我看看我今天气色如何？
0: 我看国舅爷今天印堂发黑，死气沉沉，看来将有血光之灾。
2: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诅咒国舅爷！来人啊！
3: 是，
2: 把他们全部给抓起来！
1: 哎，慢着，慢着，本国舅要见高人。
4: 好，
5: 头顶虽高但尖，表示困孤寡，然后左凸右凹，意味着破败之象。不出一个时辰，凶灾就会陆续逼来。
1: 哎呀，高人没那么准吧？国舅爷不会那么准的。
6: 是啊，不会那么准的。
7: 不好了，不好了！国舅爷，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1: 哎呀，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什么？街头巷尾贴满了尸体，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办？这尸体可是皇上交给我的，怎么？哎呀，是谁这么狠，这么陷害我？我怎么办呢？
2: 国舅爷，这尸体泄露了，万一皇上追究下来……
7: 国舅爷，国舅爷，
1: 人头落地，人头落地！
8: 国舅爷啊，你是劫寿难逃了！
1: 是啊，
7: 糟了糟了，怎么办呢？国舅爷，
1: 怎么办？去查去查呀！
7: 是！
0: 哎，国舅爷，你也不用太担心，有高人在嘛。
1: 对对，有高人，有高人，高人，拜托拜托，这次你要救救我，救救我，高人！
5: 你注定终身孤寡，劫数会陆续而来，唯一的方法就是随我而去，潜心修行。
1: 什么？要我随你而去，舍弃荣华富贵，一心修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方法只有一个，听不听由你了。
0: 哎，国舅爷，别执着了，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苦抱着不放啊？
9: 对呀，命只有一条，要钱不要命，这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5: 国舅爷，你慢慢想吧，既然我们无缘，在下告辞。
0: 哎，国舅爷，快快快，他要走了，快啊！
9: 啊，对呀，天下第一大傻瓜，
0: 还等什么？
1: 哎，高人高人，留步留步，救救我，不要走，不要走啊！
5: 那你是决定跟我走了？
2: 谁都不准走！我早就怀疑他们这伙人有不妥了。不用钱的杂耍班，这么便宜的事情，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10: 现在当前的急务是抓到那个偷尸体的贼。
2: 义兄啊，我做事你放心。我说啊，偷尸体的贼就是这伙人。
8: 喂，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哦。
2: 三小姐，抓贼要抓赃，无凭无据的，你可不要诬赖人哦。是吗？这就是凭据呀。哼，
0: 你要陷害我们，大可以栽赃嫁祸。
2: 哦，那为什么夜行人走了之后，尸体第二天就贴满了街头巷尾呢？而藏有尸体的本子又怎么会在你们的箱子里面呢？
0: 哼，那你应该去问夜行人，问我们干什么？
1: 哎呀，义妹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2: 义兄啊，你万万没想到，那高人是跟他们一伙儿的，什么血光之灾都是他编出来的。
5: 国舅爷，在下没有耐性听你的无聊家事。
1: 高人高人，莫见怪莫见怪。义妹啊，义妹，
2: 义兄啊，很快就会真相大白啦。
9: 哎，看来我们的三小姐终日无所事事，喜欢胡思乱想，把好人当贼哟。
8: 你要胡思乱想，也别破坏我们的名誉，我们还要四处跑交。
2: 哼，算了，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这是什么？
8: 哼，随随便便拿张纸条出来，就说是尸体，谁相信？
2: 这明明是尸体，你们还想赖？
8: 要我们做替死鬼，没那么容易。
11: 国舅，偷尸体的可能是他。
2: 哼。看你傻头傻脑的，是不是尸体都分不出？
8: 谁说我分不出？这纸条，床前明月光，这是什么尸体呀？这不是尸体，
2: 这明明是尸体。算了吧，你不要不懂装懂哦。
8: 什么不懂？包里面的尸体明明是……
2: 哼，你可是不打自招了。告诉我，你看到包子里面有什么？肉包、叉烧包、菜。
1: 好啊，原来你们真的是一伙的，你们骗得本国舅好惨呐！
7: 来人，来人！

0: 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1: 走！别等了，我们去劫狱吧。不行，现在去劫狱。
2: 等于是自投罗网，他们肯定布下了陷阱。如果连我们都被抓了，那谁去救吕洞宾呢？
1: 不去劫狱，那我们怎么救他呀？哼，有了，偷官印，曹国舅没有了官印，麻烦可不小。
2: 可是曹国舅已经见过我们，我们根本无法再进曹府。况且我们又遭到了通缉。
1: 你们忘了，还有我呀。
2: 国舅爷，好了。你爹的身后事办得如何？多谢国舅爷的关心，我觉得后事已经办妥了，
1: 多谢您的大恩大德。
2: 哎，你已经谢过就不用再谢了。不过有件事情你必须记得，我可是用钱把你从街上买回来的，所以你这辈子啊。 可要好好的为我做牛做马。啊，国舅爷，一切的祭品都已经准备好了。嗯。王通，过来。
3: 卑职在。
2: 你是怎么办事的？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给忘了？
3: 卑职是依据往年那样，把所有最好的、最贵的山珍海味都买来了。国舅爷，您说的什么都能省，就只有祭品不能省啊？
2: 是啊，这最好最贵的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呢。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二国舅生前最喜欢吃的是地瓜，你当耳边风啊？
3: 哎，是啊，卑职一直忘了。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马上去买，马上去买。
2: 去去去去去去，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好，真没用。 弟弟啊，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是下人不懂事，大哥马上给你补上你最喜欢吃的地瓜啊，你别走开啊，哎，耐心的等等啊，弟弟，千万别走开，别走开。
4: 恭喜义兄。
2: 哎，义妹，你来了。
4: 嗯。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啊？
2: 哦，是义兄刚从街上买回来的。
4: 哦，原来又是一个卖身葬父的。嗯。
2: 看起来也是怪可怜的啊，就这样就给卖了一辈子。哎，还不见过三小姐？三小姐，嗯。哎，义妹啊，刚才为何事向为兄道喜啊？
4: 哦，义兄。
2: 哎，你们全下去，下去。哎，义妹啊。
4: 什么事情啊？恭喜恭喜恭喜！哎呀，
2: 你别老是恭喜恭喜恭喜，到底什么事情啊？
4: 喜从天降，东村在闹瘟疫呀！
2: 瘟疫？哎，这可是灾呀，何喜之有啊？
4: 义兄，怎么不是喜事呢？这个是赚钱的大好机会。
2: 赚钱？难道你要义兄去卖棺材不成？哼，
4: 是去卖药。
2: 卖药？
4: 这你还不明白吗？屯米屯盐的方法呀！我已经查过了，要医治瘟疫呢，需要用到七色花，偏偏东村就没有七色花。但是我们这里可多得很呢。
2: 哦，你是要为兄买下所有的七色花，然后？
4: 不是，让你没收。
2: 哎呀，这样做行吗？
5: 瘟疫不医的话，会传染给很多人，会死很多人的，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呀，义兄啊，我们只是卖药赚钱，又不是杀人放火。
5: 站住！警察，
4: 别！你们这几个人不要以为这么容易就可以过关了，喂！
5: 你是谁呀？这么老是跟我们过不去？哼，
6: 是你们偷了七色花的。想过关，先把七色花给留下。
5: 百姓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非要置他们于死地，你才甘心呢？
4: 这不关我的事啊，那些卖药的缺的钱都是曹国舅的。
6: 曹国舅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教唆他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4: 你可别这么说，怎么说我跟曹国舅已经。

0: 结拜为兄妹，我只是要他开杀戒，就像你一样。
1: 你简直不是人呐！
0: 我本来就不是人嘛。
2: 这妖女一定是通天派来的，她想毁了曹国舅，阻止我们八仙聚义救吕洞宾。
0: 所以你们三个谁也别想逃！
3: 哎，抓起来！哎，小子，
4: 还认得我吗？
2: 恶神，
4: 韩湘子，我们要碰面了。
2: 果然是通天教的阴谋。
4: 哼，八仙归位，我要你们八仙尽废。
0: 教主神机妙算，你们能死在教主的布局下，也算是瞑目了吧。
5: 哼！

0: 你们怎么没有反应？还坐在那儿，仙姑出事了。
1: 我们能有什么反应啊？叫他们放了仙姑啊！
2: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是瓮中之鳖，毫无还击之力。
1: 我们越生气，他们越得意。
0: 那仙姑怎么办？
3: 你们不必担心，虽然我救不了你们，可是我会保护仙姑啊。
0: 蓝彩虹，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我们有救了，还有法力了。
2: 蓝彩虹，你不可能有法力的。
3: 其实这不是法力，这是做鬼基本的呀。
1: 你死了。
2: 喂，蓝彩荷，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一言难尽呢。
4: 鬼样，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是我爹，是我爹对不起你的。
3: 喂，我的鬼样很吓人吗？我又不是找你的，你干嘛这么害怕？
4: 请放过我，请放过我，请放过我。不是不是，周自清不是我爹，不是我爹，不是
2: 我爹。知道了，原来曹国舅一直要找的大夫是一个叫做周自清的。
0: 他不是说周自清已经死了吗？
4: 国舅也疯了，他要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2: 是啊，就算有什么血海深仇，也不必把所有的大夫给抓起来的。
4: 不要杀我，不是我害死国舅的，不是。
3: 你说你爹害死国舅的弟弟？
4: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病死的，病死的，是病死的。
2: 我知道了，一定又是庸医害人。
3: 曹国舅平时一毛不拔，可是祭拜弟弟时却……这是他的弱点，我明白了。
0: 哎，蓝彩虹，你去哪里啊？
3: 我去地府啊。
0: 什么？我们需要你帮忙，你怎能说走就走？

0: 阎王，我不是来求你放我条生路的，我是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帮忙。哎呀，
1: 那八仙这么跑来跑去，把时空逆转的一塌糊涂。你可要知道，死了一个神仙，我还要上告天庭啊！可是现在时空正在逆转之中，我也不知道你的死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
2: 这是一塌糊涂。
0: 你就别管我的死活了，我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帮帮忙。
2: 请问曹国舅的弟弟还在地府吗？
1: 曹景植，他现在还在第18层地狱。
0: 太好了，阎王，我求你放他一日，让我带他到阳。

0: 办点事情，荒唐，带到人间，不行。
1: 阎王，
0: 蓝采和，判官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你暂时还不属于镇里，本官不想留你，你走吧。
1: 不行，如果你不肯让我带陶景之到人间，我绝不离开。
0: 你胆大妄为！
1: 采和不敢，那是为了救仙友，我逼于无奈。阎王，我求求你。
0: 通融通融，我给你磕头。蓝采和，你可要知道，天有天规，地有地律啊，岂能让本王仗势妄为呢？
1: 阎王，镇里你最大，凡事有个例外，如果你肯答应，一定行的。我只需要一日。
0: 曹景之目前是在十八层地狱服刑，你要带他走，除非……
1: 除非怎么样？
0: 除非你带他服刑，本王姑且可以放他一日。如果他不回来，你就要永远留在十八层地狱。
2: 没想到陶国舅的弟弟做了这么多坏事，来到了十八层地狱，真
1: 是太恐怖了。
0: 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1: 为了救仙友，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剖腹割舌，断手断脚的，我蓝采和也不怕。
2: 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你要找的鬼魂就在那里，曹国舅的弟弟。

0: 怎么样，花千骨，到底想不想嫁给六王爷？你的这几个朋友的性命，就等着你的一句话了。
1: 千骨，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明天就是第七天了，过了明天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了。
2: 你以为你们可以等到明天吗？
3: 你这妖精，我敢打赌。
1: 好啊，你的赌啊，我看你们当中谁的头先落地。
3: 曹国舅，你千万别受这个妖精摆布，他是要你犯杀戒，成不了仙了。
1: 岂有此理！竟敢对我一面这样无礼！来人，先给我刮他两个耳光。
4: 慢着！
1: 哈哈，怎么，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哎，这就对了，只要你肯答应嫁给六王爷，我马上可以放了他们。
5: 仙姑，你想也别想啊！
1: 是啊，你比六王的，
5: 我敢打赌，他们是不守信用的。
1: 何仙姑，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
5: 现在就快到午时了，等刀起头落的的时候，你要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
6: 哎哎哎，国舅爷，哎哎，国舅爷，哎，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啊？大惊小怪！
6: 米仓，昨天收的米的全都不见了。
1: 啊，你说什么？
7: 报告国舅爷，天牢的大夫全都不见了。
6: 国舅爷，金箍着火了！
1: 金箍着火！快救火！
6: 义兄啊，你别急呀，可能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7: 你可别上当！
1: 可是我的金库着火，我的金子啊！
6: 真金不怕红炉火的，你想想，敌人烧金库不烧米仓，是不是有点不妥？
1: 嗯，义妹，你言之有理。<笑>
5: 国舅爷，国舅爷，国舅府失火了。
1: 什么失火？义妹，
7: 义兄，你别慌，只要何仙姑肯嫁给六王爷，到时候什么都可以拿回来的。
5: 王通，
3: 是，
5: 马上带人去查看。
3: 是。
7: 我的金子，义兄，一定是这一班人搞的鬼。既然他们这样对你，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把他们给杀了吧！
1: 哎，义妹，真的要杀他们呢？可是我从来没杀过人呢。
7: 义兄，时辰已经到了。
1: 哦，
7: 行行。
6: 别过来！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曹国舅囤积米粮，百姓苦不堪言。你们要为这个狗官卖命的话，就尽管来吧。大胆刁民，竟敢口出狂言！来人啊，给我拿下！
7: 义妹，
1: 你们聋了？还不给我动手？
7: 他们没有聋，他们不动手是因为他们还有良心。
6: 谁能帮我抓到他，我就重重有赏。
1: 又是钱，为了钱你可以不择手段。 村民苦苦挣扎，只为了一粒米，为了你的金库，他们没钱吃饭，没钱看病，这种日子，你们还过得下去吗？
8: 连畜生见了他都要掉头。

0: 他过去应该遭到天打雷劈呀、啊！杀了他！
1: 大家冷静点啊，冷静点啊！
2: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留下你也没有用。
3: 陛下，我
0: 走，走，还不快走！
3: 走走走走！
4: 你们要杀就杀，我曹国舅绝不怕你们。
2: 我们不是来杀你，是来帮你的。你以前的所作所为都忍受春树精摆布，今后只要你肯改过自新，潜心悔过，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啊。
4: 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要杀就杀，不杀就放我走。
5: 你对你的所作所为还不感到愧疚吗？放了你让你继续错下去，春树精是怎么对你的，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4: 就算我错了又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你们这几个，特别是另外一个春树精？
6: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呐、
7: 啊！你已经害死了一个蓝采和了，你还想气死我们呐？
4: 蓝采和之死又关我何事？我敢打赌啊，现在村民们一定在外面到处找你，要走，井边。
5: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八仙哪一个没有缺点？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要放弃修行的决心。曹国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4: 哼，好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告诉你，我曹国舅喜欢的就是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我不想成佛，你们不必管我，也不要你们来可怜我。
8: 好，你贪财，我们管不了。可是你为什么把大夫们囚在牢里？为什么？
4: 大夫，大夫，你们知道大夫有多可恶吗？我要报复，我要报复！
9: 大夫，大夫，开门呐、
10: 啊！又是你！
9: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弟弟吧！
10: 去去去，你让别出去吧！
9: 大夫，你不看我弟弟，他会死的！
10: 你没钱就别学人家生病！
9: 大夫，你别见死不救啊！
10: 我见死不救，你好，如果你拿得出一个铜钱，我就帮你弟弟医病。
9: 我没有
10: 一个铜钱，是你自己没有。别说我见死不救，等你找到了铜钱再来找我吧。我姓周，记住了，我叫周自清。
9: 周大夫，周大夫，开门呐、啊！周大夫，周大夫，
11: 我好幸福啊！我好饿，我要吃地瓜，地瓜。
9: 你想吃地瓜？好好好，哥哥去找。

我以为能打醒他，我没想到，那是我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

0: 但上天总算对你不薄，你姐姐后来当上了娘娘，你当了国舅。
1: 是，我是当上了国舅，我有数不清的铜钱，但是就算我有再多的铜钱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一个铜钱我失去了一个亲弟弟，我不想再挨饿。你们一定要我放弃财富，行，把我亲弟弟还给我。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啊，弟弟，啊，弟弟，真的是你啊！
2: 大哥，不要再错下去。
1: 弟弟，你说什么？
2: 想不到因为我的死

0: 是大哥你的性情大大的转变，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大哥，这些年来你知不知道你犯下了多少罪孽？而春硕今又教唆你做了多少错事？这些以后要下地府受刑的。大哥，
1: 啊，弟弟，怎么会这样呢？你生前没有做什么坏事，阎罗王

0: 我只会受那春树精的摆布，大哥，是我对不起你，大哥，弟弟，对不起，大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地府受刑，为你的每一个罪孽赎罪。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受罪的不该是你，不该是你，而不该是你，怎么会这样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大哥。
1: 回头是岸，跟里面几位神仙修行去吧。以后要好好的普度众生，造福人群。我不建议继续留在地府里受刑，我只恳求大哥，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善哉善哉，蓝采和悟得我道，功德已满，往后还要勤加修炼，和众仙一起斩妖除魔，拯救芸芸众生。你既与花有缘，因七次化而死，药花如今化为花来法器，日后助你除魔卫道。
1: 多谢老君。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主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

0: 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

0: 体疼痛、指头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外，共同平安度汛。
4: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5: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6: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7: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4: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8: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渴。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4: 忙碌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9: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1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9: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4: 今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11: 你大腿，你起来，你。你俩果然是一伙的。追！樱花，你去哪儿啊？

真是的，已经七日了，他们还没回来，真是闷死老孙了。

0: 这是过去啊！哎呀，你一定是国舅了！哎呀，妖怪，妖怪，妖怪！哪来的妖怪？在哪里？
1: 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
2: 斗战胜佛，孙悟空，我是佛。
3: 哇，
1: 怎么你的名字这么长啊？什么美猴王齐天大圣斗战胜佛，这么啰嗦？
3: 齐天大圣是我随师父去西天取经取的，西天取经号我就是斗战胜佛。
1: 阿弥陀佛，您的复活眼，您怎么只顾曹国舅，竟忘了我们呢？哎呀，你们八仙呐，八仙呐，讲了很久，我第一次见到是第八仙，当然要先招呼他呀。嘿，今后可热闹了，八仙都找齐了，大家没事就好了啊。哎，
4: 喂，谁说没事的？
1: 有什么大事啊？
4: 是，就是我蓝采和，修行有功，善有善报。你看。
1: 喂。
4: 小心哦，这是太上老君赐给我的，他说我功德圆满。
5: 等他说完，我们可以顺便赏月了。
6: 我可不想饿肚子。
7: 蓝采和还是办正经事要紧的啊！
1: 我们还要救他。
4: 哎，改了，所以再慢慢说吧。走吧。
1: 喂，
4: 哎，师傅，我告诉你啊，太上老君他呀，把
5: 还是救了吕洞宾再说吧。
1: 好。
8: 现在我们各运100年法力给你。

0: 没道理的，曹公就都找到了，不可能不行的。观世音菩萨不可能说错的。喂，是不是你们听错啊？还是找错人了？我都知道了，我以前那么贪财，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是不可能会成仙的。贪财能改善莫大焉，除非你贪念未灭。
1: 哎呀，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因为一时贪念，还将以前的罪孽之财留在身边？
0: 没有啊，我可是两手空空跟你们一起来的。喂，你不相信的话，你尽管搜身上搜。
2: 哎呀，没那么严重吧？
0: 哦，我无所谓的，你们尽管搜我的身体啊，搜啊，真的，你们搜吧。
3: 嗯，这是什么？
0: 哦，是我捡到的。
2: 在哪儿捡到的？
0: 就是跟你们一块轮回的时候捡到的。
4: 你没听说过路不拾遗吗？
0: 哎呀，这是一个铜钱罢了，我就这样顺手一接罢了。
2: 怎么你会看到，我们却没看到呢？
0: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本能的接过。哎，这样也有罪啊！哎呀，我又不是偷，也不是抢，更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得一个铜钱也不行吗？
5: 这看起来好像是宋朝时代的铜钱。

0: 怎么这么巧，偏偏让曹克就接到这个头衔？
1: 我敢打赌，一定是有人存心捣蛋，阻止我们救吕洞宾。
2: 莫非是
3: 通天魔头？
0: 想不到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冒了这么大的险，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1: 都怪我自己不好，干嘛要接那个铜钱呢？对，我是应该把这只手给斩下来的。
0: 你别再自责了，只要你真心改过，潜心修炼，你一定可以成仙的。
4: 是我把他害成这个样子，是我连累他的。
5: 洞宾的为人这么好，他为什么要受这种苦？
4: 是我不好，是我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6: 其实啊，这也不能怪你啊。总之一句话，天命难违嘛。哎，
3: 其实都是我们不好啊，我们没有异常规把你带到这里来啊。
1: 我敢打赌，只要顺其自然，时间一到，也许吕洞宾就会自己醒过来，就没事了。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你们不但不怪我，也不骂我，我心里就更加的难过了。
5: 喂，你不是想哭吧？男子汉是流血不流泪的。你放心，吕洞宾是不会怪你的。总之，我们是天命八仙，情同兄弟，没有谁害谁，谁怪谁的。
6: 彩荷，没想到你当上了上仙，果然不一样，说话的头头是道。总之，我们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了。
5: 对了，什么兄弟呀？
6: 是八仙齐心，其利断金。
3: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两天已过，你也该回去了。
1: 我曹国舅是时候和众仙暂别，以后一定谨记路不拾遗，潜心修行，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5: 曹国舅，你这样孤身回去，我担心通天教的人会加害于你。
0: 仙姑所言，正是相子所虑。以相子所见，春树精和恶神一定在半路等着对付曹国舅。如今众仙已经恢复法力，不如合力把曹国舅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3: 不错，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一来我们可以少一份顾虑，二来呢，曹国舅可以安心的修炼呢。
1: 大家请放心，我曹国舅一定会好好修行。
5: 龙三，
7: 你没事了。阎王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哦。
8: 春英是地府鬼魂，就算犯错，只要罪不至魂飞魄散，本王自会坐视不理。
7: 多谢阎王。春，我叫惯了，应该叫义母才对。
8: 龙三公主，地府乃不宜久留之地，你还是回去吧。
7: 那我先告辞了，义母，我们走了。
8: 且慢，龙三公主，你和孙宁固然可以离开，不过春英是地府的鬼魂，牛头马面。把他押回十八层地狱。
7: 慢着，你为什么还要罚我的义母啊？他救了我一命，不是说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8: 龙三公主，春英虽然对你有救命之恩，可是他造孽太深，死于他手中的人何止千万。春英是注定要留在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7: 哼，什么永不超生？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哼，我偏要带他走，你奈何得了我？走。
5: 龙三，龙三，别这样，不要在地府里捣乱。
7: 孙颖，你说话呀！
9: 阎王，我孙颖虽然是个小角色，不过听我师父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春英早有悔改之心，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
8: 这里是地府，本王完全是根据地府的法规办事，把春英带走。
7: 孙颖，你还站在那干什么？
9: 难怪我师父当年会大闹地府，撕破生死册。原来这里是这么不讲理、不公平的，做好事也不能赎罪的。
8: 不错，当年孙悟空的确是大闹地府，可是目前。

0: 你是奉如来佛祖之命助阵地府，以防通天教主。你口口声声称孙悟空是你的师父，可是你现在却是劫春英破地狱。好一个孙悟空，好一个斗战胜佛教出来的好徒弟。
1: 这个，
2: 喂，你还记得那个做什么？
1: 不可以啊，我不可以动手啊。
2: 不管是输是赢，我师父的威名都因我而受损的。可是你摔好要搬我的。龙三，龙三，不要任性，只要你叫我一声义母，就算我永远留在地府里，永不超生。为了心甘情愿，但是我不想义母你受苦啊！听义母的话，不要再闹了，回去吧，义母。
3: 把他带走。
2: 回去吧，义母。
4: 念了99次的经文，
3: 吕洞宾啊，吕洞宾，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一番苦心。蓝采和他那么懒都……
2: 为什么说我懒呢？你一下子想吃馒头，一下子想喝茶。
3: 我闻到馒头香啊。 仙姑蒸的馒头是特别的香的吗？彩荷，你看，他的嘴在动啊！洞宾，你没事吧？
2: 张国老，你看他眼睛的魔气已经散了。
5: 有劳各位仙友帮我念经做法。
3: 你怎么知道啊？
5: 其实那天你们运功为我解咒时，我体内的血咒已经被你们吸出来了。我当时只是觉得全身虚脱无力，
3: 迷迷糊糊之中，我好像听到你们在念经。啊，太好了，你的血咒果然是解了！彩荷，快去通知箱子他们，让他们高兴高兴。啊<笑>
6: 谁？谁呀？龙三公主，是龙三公主吗？怎么啦？又不开心啦？师父，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很令人讨厌呢？不会啊，你是堂堂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孙悟空的影子，怎么可以看不起自己呢？哎呀，振作振作，龙三他看不起你，你更要振作。来，老孙教你一套新的如意棒法。 看好了，现在老孙就要耍一套金刚如意千变万化棒法。

0: 徒弟呀、啊，徒弟，你干嘛好学不学，学人家为情所困？哼，你呀、啊、你呀、啊，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打醒你。师傅，你说为什么龙三看我不顺眼呢？龙三看你不顺眼，那他看谁顺眼啊？韩湘子喽。韩湘子，岂有此理！我老三的徒弟怎么会比不上韩湘子呢？你也怪不了他，韩湘子是翩翩公子，而我只是只猴子。猴子又怎么样？看不起我们猴子，老孙就变给他看。嘿，是老孙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是美男子，龙三就不会看不起你了。
1: 行吗？如果他还是不喜欢我怎么办？
0: 别怕，老孙自有安排。你要老孙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老孙最讨厌这种婆妈的事，你别让老孙说了又说，哼，真是气死老孙了。哎，
2: 佛爷息怒，佛爷息怒啊。哎，佛爷啊，不是本王我听不清楚啊，不过只不过，哎呀，只不过那孙隐是狐妖，那
0: 什么狐妖，他可是老孙的影子。
2: 哎，是影子，影子也是猴子吗？
0: 啊，你说什么？大声点儿。
2: 哎，佛爷，你这样不是让本王很为难吗？
0: 嘿，猴子有什么不好啊？辱没了你吗？委屈了你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这就对了，猴子活泼可爱，机灵聪明，动作敏捷，你说对吗？
3: 对。
0: 龙王，你没看过我徒弟的人样吧？等过些时候，孙隐学会了72般变化之后，你要什么样的驸马，高矮肥瘦，文的武的，都

0: 这是顺孙颖不好，只不过我那个女儿龙三的，她哦，你是说那刁蛮公主，龙王你就替她做主好了，那就说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徒弟的岳父了。嗯，哎，佛爷不行啊，不行啊，佛爷，
1: 又有什么事啊？
0: 佛爷，他们两个毕竟还没有拜过堂啊，那还有这些麻烦事才算了。哎，佛爷，那当然啦，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一个东海龙王，招驸马的事怎么可以马虎呢？这件事不如改天再说，改天再说啊。不行不行，多一天孙颖就不高兴，多一天老孙见他不高兴，老孙也不高兴，一不高兴总是痒痒的。
1: 想找人打劫啊！哎呀，佛爷，本王尽力就是尽力就是。
2: 那，这就对了，全都交给你了。老孙告辞了。哎，我的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学会吹箫了？父王，你为什么会来这里的？
1: 哦，孩儿知道了，一定是那个龟丞相说孩儿的坏话，所以啊，父王才来的。嗯，父王，你不要听那个缩头乌龟乱讲，孩儿不知道有多想念您呢。哼，你心里怎么想，父王我会不知道吗？哎，你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跑，你知道父王有多担心吗？
2: 父王大可放心，龙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啦。哦，我的龙儿已经长大了。哎，那可有意中人呢？嗯，父王怎么可以这样取笑人家呢？
1: 那如果你有意中人的话，是人是妖都不要紧，千万别像白牡丹那样喜欢上神仙。
2: 这些呀，都是本师傅弄给徒弟你吃的哦。真的呀，
1: 哎，师傅。
2: 这倒是鲜果百寿桃、清蒸梅花素饺、罗汉斋包，还有啊，百宝含香袋子。哦，
3: 极品了，极品了。
2: 还有一道呢。
3: 哎，师傅是在厨房，我去拿。
2: 哎，还没做好呢，是东湖点心斋拼盘。
3: 斋拼盘？嗯，
2: 里面有生煎腐皮卷。
3: 啊，玉叶摘金鱼饺。
2: 哎呀，真是
3: 极品中的极品呐！哎，师傅，你好久没有对我这么好了，嗯，莫非又求于我？嗯，
2: 我父王来了，你知道哦？
3: 我当然知道了。
2: 我父王为什么来？你是知道的。
3: 嗯，真的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才好啊？
2: 你怎么会不知道哦？哎呀，
3: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呢？我又没有试过。
2: 那倒也是。
3: 你又没试过，但是父王说，不如两个都要了吧。要两个？可是我只喜欢一个。哎，对对对对对，做人不可以太贪心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什么含香，什么紫的哦。
2: 你也觉得韩大哥比较好啊？
3: 当然了，第一眼望过去就与众不同了。
2: 我也觉得韩大哥是最好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可是，父王不喜欢他哟。哎，
3: 你父王没有试过，又怎么知道不好呢？就是嘛。哎，我父王怎么试呀？那当然要嘴巴试了，不吃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
2: 张国老，我跟你说的是韩大哥啊，不是吃的。
3: 哎，这道八宝含香袋子真香啊！哼，
2: 你还敢玩？
3: 师傅，好徒弟啊，你帮帮我了，我真的是很喜欢韩大哥的。那别说，我没有警告你啊，神仙动情是犯天条的。我们为了吕洞宾的事都伤透脑筋了，现在又为了你跟韩湘子，
0: 够了，你不要说了，我请你吃啊，是要你帮我，不是来教训我的。
3: 神仙动情啊，万万不能。
0: 你还说，张国老。
3: 龙三，见到你真好。哎，小哥，你是谁啊？
0: 我是他的仆人孙颖啊。
2: 孙颖，你干嘛变成这个样子？
3: 哦，他是要跟韩湘子斗到底的。
2: 孙颖啊，你别再为我做这种傻事了，我是不会喜欢你。

0: 你不要这样对我嘛！好，免得你一直缠着我。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我龙三是不会喜欢你的，我只是把你当成我的仆人。还有啊，叫你的师父别再缠着我父王了。
1: 师父找龙王，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0: 哼，是因为我喜欢的是韩湘子，不是你呀。
1: 但韩大哥说过，他们喜欢过你啊。
0: 不喜欢我？哼，你胡说什么？你看。 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哼，笨猴子、臭猴子，你要找娘子去找母猴子吧。喂，你不帮我就别想吃我的东西。哎，你还动？
2: 虽然你的血咒已经痊愈，不过每日早晚我和钟理兄都会为你诵读经文，让你早日完全康复。
3: 那就有劳各位仙友了。
2: 不客气。
3: 除魔卫道是我们的天职，我会尽快的把伤养好。通天这个大魔头，我一定要亲手除掉他，以报血咒之仇。对了，湘子，我听说曹国舅已经被你们导入正途，这回他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有机会好好的谢谢他。
1: 我看，等你完全康复了，我们再去谢他也不迟。
4: 哼，韩湘子，我有话要问你。
3: 你是孙颖，
2: 我问你，你说你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枉我当你是好朋友？你说你当龙三是妹妹，背着我去送她定情信物。
4: 你误会了，那个时候龙三心情不好，她因为春英的事而心烦，所以我送她一只箫，只是为了逗她开心而已啊。
3: 是逗她开心还是讨她欢心呢？
2: <笑>箱子当然是逗她开心了。神仙岂能有儿女私情呢？你看我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训。是真的？
3: 你不要骗我啊！哼，我怎么会骗你呢？姜子的个性为人，我最清楚了。龙三不过是长得像真娘，但是他始终不是真娘。但是龙三现在对我不理不睬，还骂我是笨猴子呢。
2: 好，我现在就去找龙三，跟他说个清楚。哎，姜子，感情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如果你现在去找龙三， 那他就会认为是孙颖逼你说的。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湘子绝对不会以身试法、顾犯天条跟你抢龙三。我帮你好好劝劝他，好不好？我这两天想来想去，你是堂堂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孙悟空的影子。
3: 照理说，这龙三应该会对你另眼相看才对啊！
2: 是就好了，每次啊都说我是笨猴子、臭猴子，连我变成人形，他还要当我是猴子呢。你是没有韩湘子那样英俊潇洒，不过你的心地善良。照理说呢，龙三应该喜欢你才对啊。难道龙三知道那件事？
4: 哎呀，不可能啊！这佛爷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龙王的。究竟是什么事啊？
3: 啊，没事没事，你不要担心，我再帮你想想其他办法。哎，你看，
4: 哇，这边的大水池好漂亮，
3: 一定有事。你不要骗我，连你也把我当成笨猴子。告诉我，我哪里做的不对，什么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才能改啊。你什么都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惜啊。
4: 可惜你的出身背景不好，怎么会？我是堂堂正正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影子。
3: 是。可惜是六耳猕猴。
4: 什么？什么六耳猕猴？你说什么？难道我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3: 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孙悟空的影子，你只是六耳猕猴的影子。
4: 六耳猕猴，
3: 当年孙悟空和唐僧到西天去取经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假冒孙悟空的六耳猕猴。
4: 不可能的，我和师父长得一模一样，怎么会不是师父的影子呢？
3: 就是因为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当年那只六耳猕猴打着你师父的名号到处闯祸，到处惹事，闹得一团糟，最后还是如来佛祖出手相助。你师父更是一气之下一棒，
4: 一棒怎么样？你说啊。

0: 你说清楚啊！你告诉我，嘿嘿，徒弟，你没有吓着你啊？老孙教你的棒法有没有好好的练呢？来，耍两招让老孙瞧瞧。拿去！呀！你来真的？
1: 我不是你的徒弟，你是骗子，你是我杀父凶手，你怎么知道的？我要报仇！呀！哎呦！哎！你再不住手，老孙就让你打！呀！你为什么骗我？我根本不是你的影子。
0: 我只是只魔猴的影子，我还把杀死自己真身的凶手当成是自己的师傅。
2: 孙颖，
0: 你走开！亏我为了你，不惜得罪龙三，宁愿被他骂臭猴子、笨猴子，也不帮他到地府去救春英。
2: 孙颖，
0: 你的真身是六耳猕猴，
2: 没错，
0: 是老孙打死的。当年六耳猕猴冒老孙之名到处惹事。 后来幸得如来佛祖相助，好不容易才将他擒住。既然你已经把他擒住了，你为何还要打死他？哎呀，老孙当时就像你刚才一样，气昏了头，一时意气用事。你要怪老孙，老孙无话可说，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补偿给你。你不要假惺惺了，你故意隐瞒我的身世，是怕我找你报仇。老孙不说破你的身世，是不想你背着六耳猕猴的罪过日子。 难道这些日子你不开心吗？你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难道你开心吗？老孙一向把你解开束缚，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绑住？总之你不应该骗我。龙三已经不喜欢我了，万一他知道我是魔猴的影子，他会更看不起我的。难怪他每次骂我笨，骂我傻。我真的是大笨蛋、大傻瓜，一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的影子。你是谁的影子并不重要，只要你还愿意，你就是老孙的徒弟。
2: 将来会欺师而变的孙颖，到时候谁敢笑你瞧不起你呢？
3: 羞羞羞，真不害臊！原来啊，你是六耳猕猴那魔猴的影子。
0: 龙三，你听我说，我还是孙悟空的徒弟。
2: 你算了吧，笨猴子！孙悟空收你做徒弟是要看着你，怕你为非作歹。
0: 喂，刁蛮公主，你在撒野！老孙可要替老龙王教训你呢。
3: 哼，是谁在撒野呀？你到龙宫啊，逼我父王把我嫁给这只笨猴子！
0: 小的，不害臊，大的不要脸。哼，你找过龙王？龙王，是他心甘情愿的。你不要听龙三胡说。
3: 我一定要回龙宫告诉我父王，他是魔猴的影子。父王啊，就不会再被你们蒙骗了。
0: 死猴子，我警告你，不要再去烦我父王了。哼，你为什么擅作主张？徒弟，我……哼，龙三。 听我说，龙三，我不要，我不要听啊！从现在开始，我不要你做我的仆人了，我才不要魔猴做我的仆人呢！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是你，是你害我的，我恨你！我不是魔猴的影子，我不是魔猴，孙爷，孙爷，
3: 他不会想不开吧？ 实话实说，不要他缠着我嘛！
0: 你这是气死俺老孙了。

0: 我亲自会向教主交代。
1: 教主，可竟啊背叛你，接近白牡丹。
0: 教主说过了，白牡丹迟早是我的人，我要怎么样不需要你来教我。
1: 你这么做分明是不顾后果，要是给众仙发现了，那教主的计划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0: 我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敢做我就敢承担后果，你管不着。 连教主也管不了你。
1: 我吕洞宾对教主永远效忠。
0: 如果教宗的话，就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欲冒如此大的险。
1: 穿山甲，我可没你的本事向你对何仙姑那么痴心。
0: 你胡说什么？
1: 如果有一天何仙姑要你背叛教主，你会怎么样？
0: 我们现在说的是白牡丹，如果你对她没有感情，那昨天晚上为什么偷偷的去侵犯她？<笑>
1: 我对白牡丹怎么样，那是我的事。
2: 但这都无损我对教主的忠心，反而是你对何仙姑的感情，这才真正犯了教主的大忌。
3: 你别把话题扯开了。现在你犯错在先，昨天晚上你还说谁也支配不了你。
2: 你不要含蓄横言。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你们两个是我的左右手，干嘛成天怄气？谁对我忠心，我自有分辨。 只要你们两个替我做一件事情，谁先做到，这玄天九变就是你们的。李洞宾，我要你杀了白牡丹；穿山甲，我要你将何仙姑的人头给我取回来。我不要这两个女人看到明天的太阳。如一天起，自由。
4: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人。 好味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
4: 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
6: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香酥脆爽。
4: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买 多少钱？40.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就是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95，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闭源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 打电话吧！
7: 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 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文献铁棍山药小麻花，咱们烧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用温泉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实在真实在，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咱们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保证如果感觉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0: 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你大腿，你给他，
4: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樱花，你去哪儿啊？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教主练功不许人打扰。
0: 唐山家，如果我们合力偷玄天九变，我们可以一起分享。
1: 你居然敢偷袭教主！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就不客气了。
0: 不识抬举。

0: 玄天幻影，真是不知量力！
1: 教授，远雷那早就知道了。
0: 哼，别献殷勤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

你在想什么吗？教主恕罪，何仙姑的人头呢？你以为刚才的表现就可以表示对我的忠心，我就可以原谅你不杀何？

0: 不义的人。
1: 说得好，其实你以为我要你们去杀那两个女人吗？我这么做只不过想试探一下吕洞宾对我的忠心吧。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孙悟空的影子？为什么？哎，
2: 没想到你跟我同样苦命。
0: 穿山甲？
2: 你不必紧张，我们都是苦命妖精，应该互相帮忙才对。
0: 你想干什么？
2: 你想干什么呢？你想不想我帮你报这杀父之仇？
0: 你别妄想利用我，我不像你那样，我不想做妖。
2: 就算做神仙又怎么样？他们最会横刀夺爱。吕洞宾跟我争仙姑，韩湘子跟你抢吴三。
0: 总之你是你，我是我。
2: 以前他们不是说要渡我成仙，结果怎么样？要不是我觉悟的早，不能有今天。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干嘛这么关心我？
2: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妖怪，如果不合作一定会被人欺负的。
0: 你才是妖怪，我四爷虽然不是聪明绝顶，但还分辨得出正邪不两立。
2: 难道你真的不想报杀父之仇？
0: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2: 你知道为什么在龙三面前你永远比不上韩湘子？
0: 你也知道，
2: 因为他会投其所好。你有没有发现龙三喜欢的东西韩湘子都了如指掌？
0: 是啊，龙三最近很喜欢吹箫，怪不得我比不上韩湘子了。
2: 所以我说你怎么跟韩湘子斗？龙三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你能帮得了他吗？嗯？
0: 难道你知道？孙颖，你干什么？
3: 不要你管。
0: 孙颖，跟我走。
4: 是谁来捣乱？
0: 孙颖，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3: 放手，别再拦住我了。
5: 孙颖，听我说，我自知罪孽深重，自愿受罚，不要再为我做傻事了。
0: 我不管，我只要龙三开心。孙颖，你这样只会连累龙三，你知道吗？
3: 你不要再骗我了，你们神仙说一套做一套，我再不愿轻易相信你们了。你怕龙三会为这事而喜欢我，所以不让我救春英。
0: 孙颖，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3: 不是吗？你们神仙最喜欢骗人了，要不是吕洞宾告诉我的身世，我都不知道要被你们蒙骗多久。
2: 既然韩湘子一再说情，那这件事就算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就这样算了？我孙颖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偏不收你的恩惠，我打上鬼差，擅闯地府，这不是罪吗？阎王，你以前不是常说什么天规地法的吗？难道阎王因为韩湘子曾经是你的属下而徇私？他说情你就给面子？
2: 大胆！本王一再给你机会，你竟然不知悔改，一再放肆！
3: 哼，我孙颖就是这么放肆。
0: 孙颖，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3: 冷静？我很冷静。像我这种魔猴妖猴就是这样，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但是我至少知道一件事，我孙颖顶天立地，不受任何人的恩惠，特别是你韩湘子。阎王，你要罚就罚吧，如果罚轻了，我就告上天庭，到时看看玉帝怎么惩罚你。
4: 住口！
6: 好，说得好，阎王，你的确是不公平。
4: 你说什么？
6: 孙颖擅闯地狱，打伤鬼族，本应受罚。韩湘子上下游说向阎王求情，也犯了地狱法纪，我应该和孙颖一起受罚。
0: 韩湘子，我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
6: 哪有你这笨猴最蠢？以为拿着一根棒子就认为自己可以劫地狱？
0: 你别找机会教训我了。
6: 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做呢？你应该拿那根棒子去杀通天，除魔卫道。
0: 韩湘子，你够了，连寿星也要跟我争。
6: 我问你，你为什么喜欢龙三？
0: 我为什么喜欢龙三？
6: 你一定答不上来，对吧？因为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有理由的，只有恨一个人才需要有理由。你因为六耳猕猴被孙悟空所杀，
3: 所以你就恨他。

0: 可是他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呢？因为他怕我为非作歹，他怕我知道真相以后找他报复。
1: 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你为非作歹，孙悟空一棒就了结了你。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还叫你七十二变的绝招？我不要听，借口。好，那我就讲一个经文给你听，你不要说，我不听了，我不听。
0: 孙悟空，
1: 孙女就是孙女。 就算我叫你孙悟空，你也不会快的，因为你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影子。你我既与仙道有缘，又何必耿耿于怀呢？怎么？不想看到我啊？那天。
0: 是你把我赶走的，怎么今天你？那天我是哄骗他们的，怎么样？我的演技不错。你一定
1: 是血咒发作了，我去找何仙姑救你。
0: 为什么找他？他不是我们的朋友，
1: 你忘了？他想把我们分开？是。
0: 他是你的好朋友，他会救你的。他不是啊！他们都是我的敌人，我要把他们通通给杀了。
1: 不可以，你不可以杀人，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你忘了，你是东华上仙，是不可以开杀戒的。
0: 东华？
1: 是的，神仙是不可以杀人的。啊！
0: 我就要大开杀戒！你冷静一点。我在你死之前，让你好好开心一下，好不好？你干什么？
1: 是通天教主要我杀你的，你不要怪我。
0: 只要我取下你的人头，通天教主就会认为我对他是忠心的，他就会传授我玄天九变的中卷，
1: 多么容易啊！放开我！
2: 李仲斌，真的要杀他了，带回来见我。
3: 教主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了他？
0: 像
2: 这样真情的女子死了不是可惜吗？
3: 此时教主只不过想试试你，亏白牡丹对你一片深情，你为了玄天九变竟然下得了手。
0: 我对教主的命令。
3: 从来没有怀疑。你
0: 加入了通天教，良禽择木而栖。教主的神功盖世将来一定威震三界，吕洞宾誓死效忠。<笑>
1: 说得好，
3: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教主已经决定把玄天九变交给我了。
0: 教主，穿山甲并没有把何仙姑的人头提来见你，为什么把玄天九变交给他呢？
1: 你不服气吗？
0: 吕洞宾不敢。
3: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公平。哼，
0: 如果你要公平，你就做点事情给我看。
3: 对呀，白牡丹不过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如果有本事的话，就把六仙给杀了。
1: 你真害李洞宾，他现在中了血咒，你还要他去杀他的仙友？洞宾，你千万不要上当，他是用机甲法来刺激你的。
0: 你滚开！啊！我的事不要你管。 教主，7日之内，我一定把六仙的人头提来见你。

0: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进来吧。
1: 牡丹麻烦教主，请教主原谅。
0: 找我有事啊？
1: 牡丹是来感谢教主救命之恩。<笑>
0: 就这么简单？
1: 请教主杀了吕洞宾。
0: 舍了吗？
1: 我对他一片痴心，为他放弃荣华富贵，为他修身学道，结果怎么样？他竟然想杀我！像这种无情。

0: 无义的负心汉，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只可惜手无缚鸡之力，请家主代牡丹泄心头之恨。
1: 你不用骗我，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你不是恨他，其实你是爱他。你认为他中着血咒丧失理性，你怕他醒来之后知道自己杀了六星会痛不欲生，你不想他痛苦，所以你要我杀了他。
0: 我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了教主，难道你没有顾虑吗？吕洞宾现在越来越冷血，总有一天他会把你给杀了。
1: 放心吧，血咒是我放的，我自然治得了他。
0: 教主，我求求你，你放过他吧，你帮他解咒，只要吕洞宾清醒的话，我愿意永远服侍教主，为你做任何事情。
1: 你真是叫我又怜又爱，要不是我要跟太上老君争一口气，看见你为你爱人所做的一切，我一定会答应你。
0: 教主，
1: 别说了，我不会因为你而坏了我的大计。等我利用他收拾了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之后，留他也没用，到时候我自然放你们远走高飞。
2: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地府吗？
3: 四爷，你看这些蜡烛是做什么的？
2: 我没兴趣。
4: 小心点，熄灭一根蜡烛，阳间就会死一个人呢。
3: 这里这些蜡烛都有自己主人的名字，长的蜡烛就代表它的寿命还很长，短的可能寿命就快要尽了。其实你也有自己的蜡烛。
2: 我也有。
3: 是啊，你开。虽然你是六耳猕猴的影子，但是你长期吸收日月精华，早就变成了人，所以也有自己的蜡烛。
2: 我不信，你不会是想逗我开心？
3: 以前有一个人叫庄周，他梦见自己是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自由自在。可是当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却是庄周。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庄周梦化为蝴蝶，还是蝴蝶梦化为庄周？
2: 到底谁是谁呀？
3: 其实，庄周是庄周，蝴蝶是蝴蝶，他们是有很大的区别。就好像六耳猕猴是六耳猕猴，孙衍是孙衍。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六耳猕猴的影子。
2: 你不用转一个弯说我的。
3: 孙衍，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幸福和快乐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好像我一样，上一世我是费长房，到了这一世我变成了韩湘子，我又有了自己新的生命。你看，这是轮回盘，经过轮回殿之后，你就有了自己新的生命。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因为你就是你自己啊。
2: 韩大哥，
3: 孙爷，
5: 分明是在避开我嘛，哪里都找不到，气死人了！你来干什么？走开啊！
2: 这是英姑托我交给你的。
5: 义母，你去了地府？
2: 我想救英姑出来的。
5: 你别骗我了，连韩大哥都没办法救，你能吗？你别以为你拿一个这么烂的东西就可以骗我，哼！
2: 我再说一次，这是英姑托我交给你的，要不要随你好了。
5: 喂，你别以为你不做猴子我就相信你啊，装模作样，走开啊，站在那干什么？讨厌。

0: 我现在自愿交出法器，接受惩罚。你做错什么？我不听大家的劝告，坚持要渡牡丹成仙，还连累大家遭受无妄之灾。我身负玉帝所托，要除魔卫道。而今魔卫除不说，还害得众仙互相猜忌。
1: 现在魔已危害三界，现在魔已危害三界，我却遭受了血咒。如今血咒虽然已除，可是却失去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一死了之。
2: 冷静一点啊！
3: 你何必这么激动呢？
2: 是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潜心修行，恢复功力啊。
0: 你死了，我们怎么对付通天呢？
2: 对呀，难道你忘了玉帝说过，我们要集八仙之力才能对付通天吗？
4: 仙姑说的没错，通天未除，你这样死了，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0: 好，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现在有一个请求。
4: 从
0: 现在起，我们勤练乾坤八卦阵。
2: 可是现在我们只有七仙，怎么练呢？
0: 是啊，所谓乾坤八卦阵是要凑齐我们八仙才能够发挥作用的。
2: 不错，要等到第八仙来才能动手。
0: 我们不可以再等下去了，通天要对付我们，就是想逐个击破，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
2: 你是说不等第八仙就可以对付通天？
0: 对，我相信凭我们大家的力量，一定可以办得到。
4: 不行，乾坤八卦阵缺一不可，万一被通天发现我们的弱点。
0: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是啊，这个阵法环环相扣，一个接不上，全军覆没，死伤惨重，还是别意气用事了。哎，
5: 话可不是这么说，难道非要等第八仙到齐不可吗？一个缺口而已嘛，我敢打赌啊，我们七仙的法力啊，一定可以弥补的。
2: 钟明兄说的对，也许岂能补捉呢？
0: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6: 乾坤八卦阵是由乾兑离阵、信坎跟蹲所组成，主要分为八门：修生、伤度、警死、惊开。生门主生，死门主死，这两个门是最重要的。一旦被敌人占了方位，阵法即破，我们将全军覆没。所以，由我守生门，韩湘子负责守死门。
4: 七仙守八门，大家要环环相扣，绝不能乱了秩序。
0: 嗯，好，我们继续练。

0: 哇！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
1: 我每次练到最后几句口诀，我怎么六腑都翻了？
0: 是不是你运功运错了？
1: 我是照着教主给的秘籍练的。
0: 难道这秘籍是假的？
1: 他连恶蛇都不信任，是假的也不出奇。
0: 哎呀，你太傻了，明知道是假的，你还要练，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1: 放心好了。
2: 这么容易让我死的。如果我不练的话，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哎呀，你听我说嘛，你不要再练了。
2: 我一定要练，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0: 哎，
3: 你的玄天九变练得怎么样？
1: 属下还在练。哼。
3: 练玄天九变，中气怎么这么虚弱？你分明是没有练。
1: 属下真的在练，只是每次练到最后总是血气相冲。

0: 非常难受。
1: 既然难受，为什么还要练？难道你没有怀疑秘籍是假的？
0: 教主创我玄天九变，属下怎么敢怀疑？
1: 好，果然听话，你继续练吧。这只是短暂的现象，等到经脉相通，这种痛苦的现象就会消失了。我没有提早告诉你，是想看你会不会对我起疑心，一怒之下投靠何仙姑，向他冲锋报信，说这吕洞宾的秘密。
0: 属下又怎么会破坏教主统领三界的计划呢？
1: 吕洞宾想杀六仙，难道你不想救何仙姑吗？
0: 属下恳求教主放了何仙姑，给他一条生路，我一定劝他归顺通天教。
1: 好，既然你这么坦白，我倒可以考虑考虑。
0: 谢谢教主。教主，属下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吧。
0: 这次吕洞宾想借教主之手杀六仙，还是想借六仙杀教主，这还是个未知数。我希望教主明天赴约的时候千万小心。
1: 哼，玉帝和太上老君都奈何不了我，如果他敢背叛我，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吕洞宾，你们都上当了！我今天要助通天教主完成一统三界的大计。
1: 吕洞宾，你什么时候变了这么阴险？
2: 难道你忘了我们要斩妖除魔吗？
0: 荒谬！
3: 我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4: 洞宾，你真的中毒太深了！
1: 为什么？我要听命于玉帝呢！
0: 好好教训他，上！
1: 你别妄想，你连眼睛都没了，还这么狂妄？你花了10000年练成的功力，连太上老君都怕，留在你身上，我是太浪费了吧？
5: 你说什么？
1: 你以为你将玄天九变的秘籍倒过来写，我就会上当？<笑>我现在不用花10000年就可以得到了。
5: 叛徒！
1: 心性大发！上！

0: 我们知道他和通天勾结，我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1: 想不到我们都被他骗了。
2: 看他的模样，原来他的血咒还没清呢。
3: 你看他的眼神多可怕！快追救他！
1: 快！你的眼睛怎么了？武山，瞎了！我的眼睛瞎了，是被我一手调教出来的鹰穿山甲给暗算的。啊！穿山甲？是，是他刺瞎了我的眼睛，还用吸星大法。 将我的功力给吸了去！天哪！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跟太上老君轰轰烈烈的打一场？
4: 这里不安全，你还是快点走吧。
1: 不，我要死，要死在这里。
4: 你死了，谁给东兵解血咒呢？
1: 血咒，对，还有吕洞宾，吕洞宾他一定会成魔的。
4: 他一定能替我把穿山甲给杀了，替我报仇的。
1: 你们干嘛要报仇？整天商量下去的，
4: 我求求你，你快告诉我怎么救洞宾。
3: 出来吧，
1: 知道你在里面。他来了，快走。
4: 那你怎么办？你还没告诉我呢。
1: 别理我了，走。
4: 你还没告诉我怎么救洞宾呢。
1: 要。

0: 我知道你死也要死在这里，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全尸的。别猫哭耗子假慈悲，算我有眼无珠，才会栽在你手上。
1: 这都是你逼的。春英跟着你，结果又怎么样？如果我不行动的话，说不定有一天我的结果会跟他一样。春英怎么会跟你一样呢？他是一条走投无路的狗。
0: 我肯收留他，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而你呢？你竟然反咬我一口！你一定会有报应的。什么报应？我吸了你的神功，加上玄天九变，我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了。这大事就由我来完成吧。
1: 杀了老君和玉帝，我就可以称霸天地人三界了。<笑>你以为你真的深懂玄天九变各种的秘密吗？你错了，没有我的指点，你是不行的。呀，未免太自大了吧！哼！哎呀，兄弟！
2: 救我一个！怎么样？你没事吧？
3: 没事。

0: 猛虎图。
1: 哎，
0: 牡丹，都兵他怎么样了？
2: 哎，
0: 他怎么样了？
2: 别靠近他。
3: 是啊，他的血咒还没清呢，随时会杀人。
0: 你们都知道了。
4: 他刚才勾结通天袭击我们呢。
1: 还好啊，穿山甲救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全都死光了。
0: 嗯，你说什么？穿山甲救了你们？
3: 哎，何仙姑和韩湘子好像回来了。
1: 哎，走走走
4: 走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

0: 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

0: 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

0: 治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加。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

0: 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过关里边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淑金，你来干什么？
1: 白牡丹，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来伤害你的，我是来救教主的。
0: 教主？
1: 吕洞宾就是我们通天教的新教主。
0: 你说什么？吕洞宾是新教主？
1: 没错，他是我们通天教的继承人。穿山甲他忘恩负义，害了教主还想害吕洞宾，所以我一定要帮他的。你帮帮我，交给吕洞宾。

0: 这些血，它就可以增加十倍的功力，那些锁链就锁不住它了。
1: 你要我让它喝血？
0: 没错，教主曾经说过，吕洞边疆可以成为新魔王，统领天下群魔啊！
1: 你胡说什么？
0: 喝了这些血呀，就可以增加他的魔力了。
2: 妖精，看你往哪里跑！
0: 你一定要救他。
3: 算他跑得快。
1: 你们也来了。
3: 嗯，幸好有仙力挡住他。要是真的让他给东壁喝了那些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你们别听他胡说，东壁是不会做什么新教主的。
4: 我们还是小心点好。封天教现在群龙无首，那些小妖一定会来招吕洞宾的。
0: 看来吕洞宾这次劫数难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能怎么办啊？菩萨不是说过吗？只有第八仙转世，他才能度过这个劫数。
5: 是啊，我们试图让吕洞宾避过这个劫数，哎呀，想用轮回盘把曹国舅给接回来，哎，还是失败了。
6: 我看逆天意是不行的，万一弄不好，吕洞宾真的变成魔王，不是更糟吗？
4: 可惜啊，从前我没从通天那儿获得解血咒的方法，不然吕洞宾就不用受苦了。
3: 你又何必太自责呢？这是天意，与你无关。
4: 可是血咒一天不除，就会越陷越深。我只怕时间一久，连锁链都锁不住他。
1: 他现在老是喊打喊杀的，要是他真的跑了，不就会大开杀戒吗？
3: 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六仙合力，一定会镇住他的。
7: 对，没错。

0: 你们是不是没事吧？没事。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1: 杜斌，你要有定力，别让县主控制你。
2: 我练成了玄天九变之号，我要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0: 看来他已经疯了，只有被铐进他。
2: 我要杀穿山甲，
0: 杀了教主，你为了女人出卖教主，我要为教主报仇。
2: 好不好？你清醒一点啊！我早该杀了你们这两个女人，我要杀了你们！
0: 看来我们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还是回去想办法。你们不能走，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
2: 后有灵的话，救救洞宾吧。那穿山甲一直想要害死吕洞宾，我真的好怕。我天天看到洞宾这个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我的心 就好像被刀割得一块块的，我真的很痛苦。怎么会这样呢？什么？你要去紫竹林？是的，我要去紫竹林求观世音菩萨，希望他能够尽早替吕洞宾解咒。
3: 要求观世音菩萨，何必你去呢？
2: 吕洞宾的事是我连累的，我不相信什么千年情劫。可是我觉得，只要我去紫竹林求观世音菩萨的话，吕洞宾一定会有救的。
4: 你是个弱女子，别说日晒雨淋你受不了，万一碰到山贼土匪的话。

0: 啊，那不是更危险吗？
1: 是啊，铁拐李说的对啊，去紫竹林的那条路非常崎岖，你恐怕受不了。
2: 我不怕崎岖路远，不怕路途险恶，我只希望大家替我好好照顾吕洞宾。
3: 吕洞宾有你这个红颜知己，就是三生有幸。可是他连何仙姑也要杀，恐怕是血咒攻心，远水救不了近火。

0: 说你错，只是
1: 好，我再问大家一句，观世音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吗？
2: 观世音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这一点毋庸置疑。
3: 是，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消灾解难。
1: 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担心什么呢？除非你们对菩萨没有信心。
2: 那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会保护吕洞宾，直到你回来。
3: 是啊，我们一定会照顾他的。

0: 我明天就要到紫竹林去了。这一去也不知道何时会再回来。不管你是仙还是妖，我已经决定今生今世跟定你了。这片红叶我会带在身边，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我走了，你自己要照顾自己。我最担心的就是穿山甲，他不安的好心，你千万要小心，千万别掉入他的陷阱。你保重。谢谢你来送我，不过我心里有一件事放不下。什么事？你说。通天曾经跟我说过，穿山甲已经练成了吸星大法，他还吸了通天的神功。
1: 如果如你所说，他现在功力足以杀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动手，就好像那幅图为什么会显现紫竹林一样。
1: 你在说什么？
0: 那天觉得很无助，就求通天显灵帮我。我无意中弄湿了他给我的猛虎图，图里突然显现了紫竹林。
1: 那现在图在哪里？
0: 在石洞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通天显灵想帮我，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意思。我到紫竹林拜观世音也可以暂时拖延时间，只要你们答应保护吕洞宾，穿山甲就无计可施。只要有时间，你们一定有办法为吕洞宾解除血咒的。
1: 原来你用心良苦，为何你不早说呢？
0: 你们是神仙，一定认为懂得比我多。你们说我疑心也好，说我偏爱洞宾也好，我还是觉得人心隔肚皮。这件事我只跟你说，你帮我吧。
1: 哎，你别这样，我们是姐妹。
0: 我知道你是洞宾的红颜知己，他帮过你很多，你就当作是报恩也好，是看在我们姐妹情也好，你一定要帮我看着他，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要离开他。我真的很怕，我怕我回来的时候再也看不到他。我求求你

0: 你又何必担心呢？哦，对了，你离开师父这么久，也该回去看看他。我是想看他，可是你也知道，上次我跟他吵得那么厉害，我怕他还在气头上。我想，
1: 韩大哥，
0: 龙三，
1: 怎么你回来了也不来找我啊？我不管，我要你教我吹曲子。
0: 改天吧。
1: 你好像很不开心呢、啊，不如我们去游山玩水散散心呢、啊。
0: 我不想去。
1: 怎么了？突然对我这么冷淡？我不管，就是要你陪呀。
0: 不如我陪你去吧，反正我也有点闷。
1: 谁要你陪呀？我又不喜欢你，我只喜欢韩大哥。走吧。
0: 请你放手。如果箱子在言行上引起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
1: 抱歉什么？什么误会啊？
0: 箱子一向把你当成妹妹。
1: 我不信，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还教我吹曲子？
0: 我对你真的只有兄妹之情，别无他意。
1: 你为什么要否认呢？是不是移情别恋了？
0: 你误会了，韩大哥也跟我说他对你没有意思啊。
1: 你叫他什么？什么韩大哥？你们什么时候称兄道弟的？
0: 韩大哥在地府里教了我很多道理，他让我茅塞顿开。
1: 你们为了兄弟情把我推来推去。
0: 你在说什么？
1: 不是吗？韩大哥本来是喜欢我的，现在为了你就想把我让给你，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啊？韩大哥，你是喜欢我的，如果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呢？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教我吹曲子？那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0: 如果是因为这样令你对我起了误会，韩湘子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不信，

0: 韩大哥，你还在讲吕洞宾的事啊？
1: 对，通天下的血咒只有他懂得解，现在他死了，解咒的方法也就成了谜。
0: 你们不是说只要第八仙出现就没事吗？

0: 餐厅真的想帮母蛋。
1: 啊！放开我！啊！放开我！放开我！
0: 牡丹姐已经去紫竹林求观世音菩萨了。
2: 想用观音想我，别做梦了。如来佛祖的佛手印都被我化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昔日天魔是一代魔王，魔性妖术都胜于你。可是，在佛祖灭度之日，天魔朝见佛祖。
2: 什么天魔地魔？啊！
0: 佛祖对着天魔口念般若心经。后来，天魔终于领悟，弃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我欲皈依我佛，但我罪孽深重，可否立地成佛？啊！
0: 佛祖显灵做大轮回盘，让天魔坐其上，捏紧黑玉佛，口念般若心经，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般若心。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色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0: 化皱为新，不丹田，
1: 少玉堂，
2: 以柔克刚，
3: 以重克寡。

0: 我已经没事了，你们看他这眼神，一点邪意也没有，正常啊！哎呀，
1: 这解咒大法果然有效啊！
2: 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太对劲儿？不会啊，一切都很正常啊。不会有事的，我们六个人只分他一点点血咒，不会有事的。
3: 你们分了我的血咒？
4: 东明兄，他没事了吧？
5: 穿山甲，你敢来这里？
6: 别说多，别说多。
4: 你先别生气，穿山甲是为了揍卧底才投靠通天教的。
6: 他帮我们杀了通天呢？杀了通天？
5: 通天什么时候死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4: 那时候你中了血咒，什么事都记不起来。
6: 血咒？哎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快告诉我！
7: 你中了血咒，你还想杀死我们？难道你忘了吗？
5: 我曾经想杀害你们。
7: 我看别让他太费神，让他多休息吧。
5: 嗯，穿山甲说的对，东宾啊，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通天死了是件好事啊。嗯，我们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过点快乐的日子。你们说是不是啊？
7: 哎，对呀。

0: 睡觉，早也睡，晚也睡，你什么时候不睡觉？
1: 喂，难道我睡觉也会影响你啊？
0: 你不让我吹箫，难道不是影响我了吗？
2: 嘿，你们在吵什么？
0: 我在吹箫，他竟然来骚扰我，是他不对。
1: 是你不对，谁叫你吹箫骚扰我睡觉？
0: 是你不对，
1: 是你不对。
2: 哎，好了，不要再吵了，大家各让一步，不就没事了吗？
0: 我为什么要让他？
1: 哼，
2: 奇怪，箱子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暴躁呢？哎，嗯，这样也能睡啊？
3: 哎，给我，给我！我敢打赌，你一定吃。
4: 我不吃，我只要闻一下，这是皇宫御宴，不是普通小菜。
3: 你别假惺惺，
4: 我闻一下就放下。
3: 除非你跟我赌，赢了就让你吃。
5: 哼，你们在争什么？
4: 没什么。哼，
5: 没什么？没什么，怎么会吵起来呢？
3: 哎，
5: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葱醋鸡啊，皇宫御宴张国老偷回来的。
2: 国老，你怎么可以吃荤呢？
4: 没有，我只是想闻一下味道而已。
3: 我敢打赌啊，他一定会偷吃。
4: 汉钟离，你这个赌鬼，你不要胡说八道。
3: 怕了，怕就跟我赌。
4: 赌就赌，如果你输了，你就自掌嘴巴。
3: 好，我大你小。
4: 大小小，
3: 打打打打打！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哎。张国老，等等我，再赌，再赌，张国老，我们再赌，
6: 再赌啊！来，
7: 不赌，不赌，好，好险啊！哈，
8: 拐李，你又怎么了？
6: 你不想吃？
7: 哎，吕洞宾，你说我这件外袍漂不漂亮啊？
8: 哎呀，我看你们这些人全都不对劲了。你告诉我，何仙姑去了哪里？
7: 哦，何仙姑啊，
3: 何仙姑，吕洞宾，我跟你打赌，看何仙姑去了哪里。
9: 怎么钓了这么久，鱼儿还不上钩呢？
10: 我根本就没放鱼饵。
9: 为什么？
10: 垂钓是在陶冶性情。钓不到鱼没关系，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就很开心了。
9: 你是想效仿姜太公钓鱼呀？
10: 我是小妖，又怎么可以跟高人相提并论？
9: 你不能这么说的。只要你诚心修炼。

0: 说了，韩大哥对你没意思，你别再缠着他了。
1: 到底谁缠谁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会对你有意思的，为什么你还缠着我呀？
0: 这不同嘛，至少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啊。
1: 什么可能？不可能。
0: 你跟韩大哥才不可能在一起呢，他是仙女，知不知道仙人是不可以动情的。
1: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啊。韩大哥，你去了哪里？我到处在找你啊。
0: 你要跟我去划船？
1: 好啊，走吧。
0: 韩大哥，你在说什么？
2: 以前我经常跟真娘去划船，我们一直玩得很开心，是不是？嗯。
0: 他是龙三。
1: 别理他，我们走。
0: 韩大哥，韩大哥，
3: 你们说帮我解了血咒，究竟是怎么解的？你们一定有什么事隐瞒我。韩湘子不说，你也对我支支吾吾的，还有很多事都不对劲。
4: 你说什么事不对劲？
3: 战国老专求婚，铁拐李又变得很暧昧，汉钟离沉迷于赌，蓝采儿更贪睡，连韩湘子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这是为什么？你们把我身上的血肉都吸在自己的身上，那你们呢？
4: 没事的，大家分散血肉的毒，以大家的法力，应该是可以克制得住的。
3: 你认为自己没事？如果你没事的话，怎么会跟穿山甲这么亲近呢？你忘了自己说过仙不能动情的吗？
4: 我跟穿山甲真的没事，你别多疑。
3: 希望是吧？
4: 你还烦恼些什么呢？
3: 我好像没有了法力。我想阻止张国老和汉钟离赌，可是没效。
4: 我看大概是你身上的血咒刚刚清除，就好像人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你要时间复原呢。你现在什么也别去想，好好的静心修养了。

0: 我装扮得跟真娘一模一样，如果韩大哥高兴，那他喜欢的岂不是真娘而不是我吗？哼。
1: 龙三。
2: 啊，
1: 真娘，真娘你装扮得太像真娘了，我还错以为是她。你为什么要装扮成她的样子？
0: 你不喜欢啊？还是你喜欢龙三多一些？
1: 你不是说划完船之后我们要去好玩的地方吗？
0: 好啊，我们走啊。
1: 这里就是以前我和真娘住的地方。
0: 真娘，真娘，原来你心里想的还是她。
1: 你生气了？
0: 是你说要我带你去玩，你又带我来这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1: 是你扮成真娘的样子，所以让我想起往事。
0: 我还以为这样你会开心，我还是变回我自己了。
1: 哎，来来，你坐下。我教你一些手语，你看，这是去郊游。这是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3: 你不要再骗他了，走，快跟我离开，他中了睡肉不清醒啊。
0: 你胡说八道。

0: 我们。
1: 孙颖，你胡说什么？韩大哥，是你自己说过地龙三只有兄妹情，干嘛还跟他卿卿我我？你说话放尊重一点，什么卿卿我我？你跟着我们到底什么意思？
0: 你听见了没有？还不走？
1: 你一定是让人睡着迷失了理性，还不知道？你清醒一点啊！放开你的手！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少管闲事。龙三，我们走。
0: 臭猴子，活该！
1: 你要带他去哪里？孙颖，你再这样休怪我不客气。今天我一定要弄清楚你究竟是神志不清还是想横刀夺爱。
0: 你别再说韩大哥神志不清了，我不要听啊，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你走开啊。
1: 跟你说你是不会懂的。
0: 谁说我不懂啊？什么血咒，如果韩大哥是因为血咒的话，那为什么何仙姑不会喜欢穿山甲？他不也是中了血咒吗？他为什么不会神志不清？哼，你说啊，为什么说不出呀？
1: 不要管他，我们走。
0: 嗯，
1: 除非你答应我，就可以带他走。这话是你说的。

0: 仙姑，先问清楚再说。
1: 为什么孙英打韩湘子就是不对？
0: 你怎么这么冲动？
1: 你不要管我。
2: 你们想以暴欺少，来吧！
0: 你们冷静点，到底怎么回事？
2: 韩湘子横刀夺爱，你少胡说！我韩湘子不是这种人。那你为什么带龙三去游山玩水啊？
3: 关你什么事啊？我喜欢跟韩大哥在一起，你滚开！我不想见到你。
2: 都是你对龙三改变态度，他才会这么对我。说好不算数，你不配当新人。
1: 什么配不配？总之你骂韩湘子就是我的敌人。
2: 快！快！快！

0: 我们被血咒冲昏了头，冷静一点。
1: 是啊，有话可以慢慢说，又何必动手呢？
0: 中了血咒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会身不由己，甚至失去了理性也不知道。
1: 冬兵兄未免言之过重了吧？ 刚才韩湘子跟孙宁只不过是误会罢了，何仙姑也是因为一时心急才出手，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妥。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仙姑，你跟韩湘子突然之间都压制不住，我怕张国老他们。
3: 冬明兄，我觉得你过虑了。何仙姑和韩湘子也是情势所逼才这么做的，张国老和汉钟离也是好玩才赌的，这个血咒有什么关系？
4: 是啊，你别担心。
5: 如果真的是血咒引起的，我想，只要勤念般若心经，一定能压制得住。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被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

0: 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0: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

0: 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

0: 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出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明经多云转晴，18到31度。小金多云，11到24度。粤西多云转晴，14到27度。达州晴，20到37度。大邑晴，20到34度。德昌阴转多云，16到31度。延边阴，19到32度。均连多云，19到33度。古蔺多云，20到33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2: 你大腿，你起来，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3: 追！
2: 宁花，你去哪儿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

0: 找太上老君救你，别妄想了。穿山甲，我劝你回头是岸，不要再造孽了。
1: 我造什么孽？
0: 我把其他六仙引去通天教，不是让他们得到解血咒的办法吗？
1: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早有居心。
0: 聪明，看来你果真是清醒了。现在六仙中了血咒。
1: 将会像你以前一样失去理智，慢慢成魔了。
2: 够狠！你果然够狠。
1: 可请你记住因果轮回，你迟早会有报应。报应？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得到什么好报？我本来就是个小小的妖怪，要怕什么？我看怕报应的应该是你。
2: 好，吸星大法，你果然吸尽了通天的神功。
1: 你现在没有了法力，我要杀你，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这么容易。
2: 你不要自视过高，你斗不过玉帝的。
1: 玉帝？我现在的本领高过通天，我还怕玉帝？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你。你说我配不上何仙姑，我就要让你亲眼看见她对我动真情。

而且要让你那般仙友慢慢归顺于我。怕了？不过你别企图救你的仙友，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就一个一个的将他们杀了。

0: 喂喂喂喂喂，起来起来，哎，帮我看看哪一顶帽子比较好看啊？嗯，
1: 去哪好看、啊？别烦我，我要睡觉哦。
0: 吕东边、啊，你说这两个，是这个好看呢、啊，还是这个好看、啊？
2: 干嘛戴帽子？
0: 这样才有新意吗？
2: 哎，你能帮我去找太上老君吗？
0: 什么？找太上老君？哎呀，我才不去呀、啊！我在这里呀、啊，逍遥自在，自由自在的，多么快活！我才不去找他。
2: 哎，管理呀、啊，
0: 都说你要去，你进去。
3: 哎，铁拐李，铁拐李，哎，你们都在，哎，来来，我们赌一赌，我们赌一赌。哎，
0: 我求求你啊，不要要赌啊，找他，找他，找他，找他。
3: 哎呀，不赌就不赌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吕道威，吕道威，我跟你说啊，我发现那些凡人啊，赌得比我更厉害，他们连哪一个时辰会下第一滴雨都要赌啊。嗯，
2: 哎，这样好不好？我们换点新的玩意儿。
3: 好，好，
2: 我敢打赌。你一定不敢上天去跟太上老君说铁拐李的不是。
3: 谁说我不敢？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3: 你晚了一步了。我跟穿山甲打赌一个月不上天的。
4: 你别再缠着真娘，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她是龙三，不是真娘啊。
3: 好，
4: 你要跟我抢是不是？
3: 可以，
4: 那我们就动手吧。打就打，随时奉陪。
5: 瞎子，孙颖。
4: 我今天就放过你，我一定要杀了你！
2: 杀什么？冷静一点好不好？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啊！
3: 韩瞎子，不要怕，我赌你赢。妈，
2: 你还赌什么赌啊？姜子要大开杀戒了，你知道吗？
3: 哎，张国老，张国老，你也来参加一份？哎，你赌谁赢啊？哎，
2: 连你都破戒了，
6: 我一口都没有吃。
3: 是吗？
6: 哎，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呀！
3: 赌谁赢？
6: 要是我赢了，是不是把金水还给我？
3: 好，你赢了，我就还给你。哎哎，
6: 还给我，还给我！我的金水，
1: 我的金水！别吵了，不然我杀了你们！
3: 我不给啊！
6: 给我，
3: 给我，
6: 给我！
1: 别吵了，
3: 我的，别吵，
6: 我的，
3: 我一定要赢！
7: 你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2: 韩湘子，现在大家能不能得救全靠你了。我们现在受穿山甲的控制，他那个解咒大法是假的，是他捏造出来诱导大家上当的。现在大家受了血咒的影响，神志不清，我的法力还没恢复，你快去找太上老君帮忙吧。
7: 你是说穿山甲居心不良？
2: 你要相信我，我已经记起关在石洞里的事，是穿山甲亲自说出他的阴谋，他要代替通天教主统领三界。
7: 真有这样的事？
2: 事不宜迟，快去找老君帮忙。穿山甲已经吸了通天教主的神功，我们打不过他的。你为什么笑？
8: 你最好看清楚一点。
3: 连我的幻影大法你都看不出来，就像揭我的底。你有这本事吗？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在你那般仙友之中，你想找帮手一定是找最聪明的韩湘子。不管他是开始吃荤的张国老，或是烂赌的汉钟离，又或者是睡得像死猪的蓝采和，你想谁死你就尽管去通知他吧。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要杀你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这么容易。可是我今天不会大开杀戒，因为我不想影响我跟何仙姑游山玩水的心情。

0: 我最近老是心神不定，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虚咒的影响。
1: 你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不是很清醒的跟我说话吗？

0: 我们家的猪肉是不许杀生的，
1: 你说过不许杀生，每次以后我就常常做豆腐来吃了。
0: 总算我没有白叫你，
1: 没事，看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来，再试试。嗯，
0: 邓斌兄，
1: 邓斌，我们等了你好久了，来，你看我徒弟特地为你做的豆腐脑。你徒弟？是啊，师傅。那。
2: 你有汉钟离收你做徒弟，我也可以让穿山甲做我的徒弟啊。
0: 试试看，味道如何？来试试看，试试看吧。
2: 那如果味道好的话，接下来我和我徒弟将会合作一道鸳鸯豆腐脑。
0: 那可就要谢谢师傅您指点了。
2: 那穿山甲，我跟你说，接下来你可要勤奋修炼，到时候修成正果的话，就可以列入仙班。
0: 董斌，到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仙友了。那，你好好帮我教教他，我现在去准备几个好的菜给你们吃。嗯，师傅慢走啊。嗯。怎么样？豆腐脑好不好吃？是不是看见我跟何仙姑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不舒服？ 那好，我现在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些是小儿科了。

0: 你是先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1: 辽国萧太后想并吞中原，数次挥兵南下，辽宋大战，辽兵已经攻占了宋朝16州。照你这么说，辽兵是肯定会赢。辽宋之战，其实是南朝龙祖跟北国龙母的正邪之战。
0: 龙祖就是宋太宗，他是应天命做了皇帝。龙母萧太后不过是个妖精，只能骚乱一时。
2: 什么天命？难道天命不能改吗？我就偏偏要宋兵打败。
0: 天命难违，谁也改不了。
2: 我杀了通天也是天命吗？这些难道玉帝他能算得到吗？
1: 你又想造什么孽？
0: 你看着吧。 这里死的将不只是兵士，而是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我要把所有的城都变成废墟。宋朝大将杨继业的7个儿子都很神勇，是吗？我就要他家的媳妇都成为寡妇。
1: 你想杀害忠良，助梁灭宋？范三甲，我警告你，不要再种下祸因，玩火自焚。
0: 你错了。
2: 不太生灵，造成这大劫的不是我，而是你。你想嫁祸？
0: 是又怎么样？我要大家认定是你杀害杨家将，铸梁灭宋，我要你遗臭万年。
2: 你又奈何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吕洞宾，韩湘子约我明天跟他决一死战，我以为那天只不过是大家一时冲动，想不到他是认真的，他一定是受了血咒的影响，你快点想办法救他呀！哎，你为什么不说话？那天我跟韩湘子争吵，不是你帮着我的吗？龙三最近还在跟我争执，他说韩湘子真的对他动了真情，我不信，可是他说的话又好像有对的地方，究竟是不是受了血咒的影响？你快告诉我！ 你发什么愣啊？一问三不答的，算了，死就死，明天我一定应战。孙莹。

0: 你去把你师傅找来。
1: 找师傅？你叫我找师傅来出头？
0: 不行，我跟师傅吵了一架，他不会帮我的。
1: 你真的是孙莹？我不是孙莹是谁呀？刚才我是担心你是穿山甲的化身，所以不敢随便开口。
0: 你究竟在说什么？穿山甲真的这么阴险？他跟我说，他一定要送兵败辽兵营。我看他说得到做得到，现在只有你师父可以对付他。
1: 孙颖，现在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还有我们的性命，就全靠你了。
0: 好，我相信你说的，我现在就去找师父。

0: 我不是你的仇人吗？
1: 不不不，是思雨太冲动，师傅要怎么罚我都行，只是师傅快点去救人啊。
0: 哼，不去。
1: 不是啊，师傅再不去就闹大了。
0: 何必你说，你孙老爷我早就知道了，只是火还没烧到屁股，急什么？
1: 不，人命关天呐、啊！吕洞宾说：“
0: 嘿，放肆！你是什么？你要我去，我就得去呀、啊！嘿，我现在是斗战胜佛，玉帝要见我，都得劳动天兵天将，请我上天。除非……
1: 啊，徒弟知道，师傅最爱吃蟠桃，
0: 拿来。这也叫蟠桃？
1: 这也是桃，是蟠桃的孙子啊！”
0: 总算你有点心意，
1: 师傅是不是可以？
0: 你叫我什么？好刺耳，好难听啊！你孙外公我，我就是你孙外公，也就是叫什么？
1: 哦，也就是我的公公。
0: 我听不见，再多叫一次，
1: 公公公公公公。
2: 我们俩如今站在这傻话，这情景叫我感受良多。当初要不是因为我怕死，我也不会不小心的把你伤了。
3: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后也不许你再提起。
2: 好，就不说。
3: 你看那荷花真漂亮，尤其是那朵。
2: 那朵什么？

0: 你怕水还去采荷花？
1: 因为怕水，我做了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我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了。为了弥补我的过失，采朵荷花又算得了什么？

0: 是你。
1: 你这样找是找不到何仙姑的。你想找到何仙姑，就得知道穿山甲在哪里。
0: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
1: 信不信就由你了。
0: 你和穿山甲一向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怎么这次？
1: 不要跟我提起那个贱男人，我一想起他就恨不得马上剥了他的皮。过河拆桥，薄情寡义。不过这一次我不会这么傻了，我不会随随便便说出来。那得看你怎么哄我。别说我没提醒你，去晚了何仙姑可能就会失

0: 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你逼得我太紧，我宁愿死给你看哦。
1: 你要怎么样呢？

0: 们这些贱男人有事相求，就什么都肯做
1: 哦。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你可以说了吧？
0: 哼，你以为我哄你的？我才不像那个穿山甲。何仙姑有什么好吗？难道我不比她漂亮吗？哎，你说我比何仙姑漂亮吗？嗯，你说呀，我漂亮还是何仙姑漂亮？说嘛，人家要你说呀。你不说是吗？那我也不说了。
1: 好，你漂亮。可以说了吧？
2: 跟我赌一赌啊！
3: 什么赌啊？
4: 我不赌！呀，
2: 我杀了你们！呀！呀！
5: 你给我，我就杀了你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哎哇，这么吵也能睡呀、
5: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睡呀
2: 呀，来人啊呀呀呀呀呀呀呀！来了呀呀呀！杀！
5: 我杀！哇，你发疯了，想开杀戒啊？杀我！

0: 你还要不要喊呢？砍够了，不砍了是吗？那轮到我老子动手了。大还是小？小。
1: 好。哈哈，是大呀！为什么每次还大呢？不行，这次我要大的。
0: 你要大是吗？嗯，我就给你大。啊！是不是很大？不要这种大。不够大是吗？好，我再变大。嗯，变。哎，这不是这么大吗？不是这种大。哎，那应该是这么大吧？哎！哇！哈哈！哈哈！哈哈！
2: 不要这种大，还要不要跟司外公赌啊？
0: 不赌了。哇，好香啊，好香啊！这么香的猪肉一定很好吃。嗯，大胆，猪八戒是我师弟，你也敢吃？嘿，看你还敢不敢吃？
2: 我不变。
3: 变不了，
0: 变不了！啊！不知道。啊！什么？牛魔王是我结拜兄弟，你也想吃？啊！我没有，想骗你孙外公，你想吃什么就会变什么。啊！嘿，岂有此理！连孙外公也想吃。

0: 大师爷来得正好，哎，帮我看看到底是哪一套漂亮，是我穿着的还是这些漂亮呢？
1: 嘿，这些都不漂亮，你想漂亮是吗？那老孙就帮帮你，让你更好看。哎，你去照照镜子吧。
0: 哎呀，你怎么把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要，把我变回去吧。
1: 你这把声音太粗了，哎，配不上你这个样子，说话要温柔点。哎，
0: 不要，我变女人声了。大婶，你把我变成原样吗？求求你，大婶，把我的声音怎么来？
1: 你是很爱美的吗？
0: 求求你，把我变成原样吗？大婶爷，求求你啊！大婶爷，求求你啊！大婶爷，
1: 不行啊！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哎，怎么样了？有没有烫着啊？
6: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今天就算打不过你，我也不会让你的非分之想得逞的。
7: 东平兄，你在说什么呀？
5: 是啊，穿山甲刚才没对我怎么样，
6: 他对你有非分之想，你不知道吗？
7: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6: 仙姑，你听我说，他利用你中了血咒，想占你便宜，还想要控制我们八仙来对付玉帝。
5: 你胡说些什么？
6: 是他亲口在石洞里跟我说的，这些都是他的阴谋。
7: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你要这样冤枉我？
5: 我看你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6: 不是误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不但已经练成了吸星大法，他还吸取了通天教主的神功，他要代替通天教主统领三界。
7: 玉洞壁呢？如果像你所说的，我早就可以把你们给杀了。
6: 你假装好人是为了要博取仙姑的芳心，如果他知道你不但没有改邪归正，还变本加厉的话，他会对你这么好？
7: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看来他的血咒还没有清呢。
6: 好，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清白，那你跟仙姑上天庭去见玉帝。
5: 上天庭？
6: 不错，玉帝一定知道到底是我吕洞宾陷害你，还是你陷害我。
7: 说到底，你就是不肯放过我。难道我杀了通天教主还不能够将功抵过？一定要把我像春英一样打入地狱，永不超生。
5: 怎么会呢？你杀了通天，玉帝一定会赏罚分明的。
6: 你还不明白吗？他以前说的话全是谎话，他现在怕了。
7: 我怕什么？我是不服气。为什么你要把我置于死地？不错，我曾经是个妖怪，可是妖怪就不能变好吗？
5: 穿山甲，
7: 别说了，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是相信他多过相信我。不过吕洞宾，我是不会服气的。
6: 仙姑，不要管他，你快上天找老君帮忙，我怕张国老他们会有危险。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叫我相信谁呀？
6: 你冷静下来好不好？我知道你是受了血咒的影响。
5: 你不要烦我。
7: 你竟敢没有好好的看着吕洞宾？
5: 有，我有啊，我已经想尽办法去哄他，不过人家打不过他嘛。
7: 你是说吕洞宾他恢复功力了？
5: 还好我跑得快，要不然你现在就看不到我了。
7: 想骗我？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
5: 没有，我怎么敢这么做呢？我
7: 骗你也不敢，我费尽力气，花了这么多心血。

0: 我们才能够接近何仙姑，你却来坏我好事。好，我就跟你斗一斗，看仙姑到底相信谁。
1: 一定要你成为千古罪人！啊！南天七十二阵共分五坛，每坛各树立旗号，分青黄赤白黑，每开七十二坛，每台分一万兵驻守。五大阵：青龙阵、白虎阵、朱雀阵、玄武阵、长蛇阵。
0: 长枪、铁棍、宝剑、短枪，刺杀宋兵，闯阵者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驻辽大宋，杀害杨家将、不太胜利的就是你，吕洞宾。

1: 你怎么可以让他们生灵涂炭？你就愿意让血种控制了你？
2: 不需要你多管闲事。
3: 去。

0: 我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他们怎么样？
1: 还好，总算能把他们的血咒控制住。
0: 都是我害了他们。
1: 哎呀，别婆婆妈妈了。哎，东瑞公，对，找老君来治他的徒子徒孙。
0: 只怕老君又是内军，要等曹国舅。
1: 哎，老孙不理那么多了，去了再说。
2: 师父，不好了，不好了！师父，
1: 少胡说八道了。有我齐天大圣你师父在这里，就算天塌下来，老孙也顶得了。
3: 所以说的是真的，杨六郎被辽国的天门阵打伤，宋兵死伤惨重，城门口已经血流成河了。
2: 有人说是吕洞宾献了天门阵给萧太后，还说你当了辽国大军师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0: 是穿山侠所为，他当日说过要逆天而行，要宋兵败辽兵营，是他假冒我生灵涂炭。

0: 定要收拾他。
1: 好，我们去打红阵，免得让穿山甲逃了。
0: 好，你们冲我阵，我上天找救兵。哎，穿山甲是冲着我而来的。哎，不行，他们的安危在你手里，你留下好好看着他们。

0: 你的血咒已经攻心，我帮你逼出来。
1: 你不能解除血咒的，你抵受不了的。
0: 我一定要救你。
1: 不要。

我们已经中了血咒了，不要再自相残杀！好，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在吸他们的血咒。

0: 你怎么样了？没事，一定是刚才跟你疗伤的时候中了血咒。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以你的功力，是无法抵挡血咒的威力的。
0: 不要紧，我没有料到他会要你的命。吕洞宾的血咒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一定要上天庭找太上老君。
1: 陈仁甲！
0: 我没事，你不要理我，你快走。

0: 血咒又被他吸回去了，血咒我已经吸回，我不能让大家变成魔自相残杀，这是唯一的办法。啊！什么？你说我们自相残杀？血咒攻心，我就会疯狂屠杀。我不要杀苍生，你们帮我，一剑杀了我！
1: 你们把我们的血咒吸回去，
0: 一个人死好过大家一起死。
2: 你们要除魔卫道，为什么不肯听我的？啊！我们八仙是一起的，如果我们杀了你就少了一些。
0: 吕洞宾，你忍一下吧。潘助理说的对，我们八仙要共进退，不能自相残杀。现在血魔就在你们面前，杀了我！
2: 怎么办？自己动脑筋，想想办法。宋兵被辽兵打败了，那不是违反天理、逆天行事吗？
3: 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灾难。
4: 可是我们走不开啊！
2: 进攻后事由我留下来，管理，我们分头行动。
5: 铁管理，
3: 我跟你一道去帮助宋兵。
5: 好，
3: 他的血咒只能暂时镇住，赶快行动吧。
5: 哎，糟了，龙三有难，我也要去。

1: 冬斌，你再忍耐一下，等他们破了天门阵，我们就一起上天求助。
0: 上天求助？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的血魔就攻心了，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别说是你。
1: 连太上老君也不是我的对手，快杀了我！快杀了我！你救过我，你对我有恩呢，我怎么忍心杀你？你再忍耐一下，我们耐心的等他们回来。
0: 我的血魔镇不了多久了。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车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进。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都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

0: 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幅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宽幅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8: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你大腿，你大，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樱花，你去哪儿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个我就怕了吗？何仙姑也败在我的手下，
1: 就会欺负小孩子。
2: 大胆纯树精，竟然助辽恭宋，生灵涂炭，今天非把你打回原形不可。
0: 单打独斗我还怕你几分呢，可是诛仙阵我却可以诛仙灭佛。

0: 我突然想起通天教主说过的解咒方法，我可以试一试。你快帮我破了这个定身大法。孙悟空已经到兜率宫去找太上老君，也该回来了。你可以帮我吗？
1: 血魔攻心。 你已经不是吕洞宾了，骂天三声，轮回三世，观音庙，洞宾为长房头破血流，洞宾为阴阳。

0: 得怎么样？
1: 我看我是不行了。
0: 你中了血症，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如我带你去找观世音菩萨，可能他有解咒的方法。
1: 我看这血咒，那观世音菩萨也解不了。
0: 我不能看你这样下去的。
1: 能够死在你的身边，也是一种幸福。这血咒是解不了了。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为我流泪？
0: 神仙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要是你死了，我不会哭，并不代表我无情。我会默默地祝福你，投胎转世之后，能造福人间。
1: 我是想在你死之前，跟你成亲。
0: 成亲？
1: 我就知道看不起我是个妖怪。
0: 我……
1: 算了，我根本就不应该提起。没想到我穿山甲这一生的愿望别无他求，就只想跟你结为夫妻，即使是有名无分，做了假夫妻也好，这样我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
0: 你要的只是要我跟你拜堂是吗？
2: 看着我，瞪大双眼看着我。你李逵心有鬼？有勇气杀朋友杀兄弟，没勇气看着我。
3: 你不要再说了，你一直说我，你再说下去就只会逼我杀你而已。天哪，你太狠了！
2: 希望八仙之中赏了吕洞宾，
3: 我要持戒未到。

0: 烈之极，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显灵。
1: 天地之极是所有神魂灰飞烟灭的地方，
0: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所谓先置之于死地而后生，
1: 不，天地之极乃天之境，地之极就算神仙也会魂飞魄散。仙姑，你不能去，很危险的。仙姑。

0: 你终于不用再掩饰了。我早就知道你怀疑我，哼！无论我做了多好，也不能位列仙班。我当然不用再掩饰。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比通天更大的魔头。说，仙姑去了哪里？你既然承认自己是妖魔，为什么还要找仙姑？你应该知道，仙魔是势不两立的。
1: 我帮他除去血咒，他却舍我而去。他如此负情负义，所以我要知道他在哪里。
0: 仙姑带洞宾去一个神秘的地方解血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愿意，我就救他。没错。哼，你这个妖魔，你对何仙姑的居心，我们还不了解吗？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心魔不两立。那我倒要让你看看魔的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当吕洞宾血咒发作的时候，难道你不怕他杀了何仙姑？哼，我相信天地有正气，仙姑带吕洞宾去的那个地方，一定可以成功的帮他解除血咒。
1: 你想死，那么成全你。
0: 好，韩大哥，你跟我们三仙走。
2: 凭你这孙女也想救人？ 做梦！
1: 孙颖，你走吧，你斗不过他的。
0: 正好把你们三个送上。

你们这些妖魔，看我不收拾你！好，越多越好，让我就可以一网打尽。

0: 你太狂妄了吧！今天俺老孙要好好的教训你。
1: 王爷，别追，不要追。
2: 是，
0: 算了。韩仙子，你怎么样？没事吧？
1: 你放心，没有大碍。
2: 师傅，你没事吧？
3: 孙颖，你没事吧？
1: 竟然打伤我孙颖，孙颖。

0: 道明，你醒醒啊！道明，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天地之极。
0: 天地之极，
1: 就是让神魂灰飞烟灭的地方。观世音菩萨指引我们来的，应该会没事。你看，你现在不是不被血咒控制了吗？

0: 酒很闷的，让我来陪你喝吧。
1: 你别烦我。
0: 你很闷啊，为什么不叫我来陪你呢？嗯，哇，可以给你解闷的。
1: 你能吗？看看你的样子，就不能庄重点？
0: 庄重？我们可是妖啊，庄不庄重有什么关系呢？
1: 妖又怎么样？那位先生已经瞧不起我们了，我们更应该庄重一点。
0: 好啊，你要庄重，那还不容易？别再喝了，酒喝多了会伤身体的。我倒茶给你喝。喝茶。我给你捶捶背。

0: 凶吧？你到底要人家怎么做你才会开心呢？
1: 你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的，因为你不是何仙姑。
0: 何仙姑？又是何仙姑？我为你做那么多事情，你心里却惦记着何仙姑。

0: 为什么要化掉我的雌雄宝剑？要化就化我！为什么要化掉我身边的人呢？白牡丹为了我而受难，我的雌雄宝剑就是因为我而化去。现在何仙姑为了我要陷在这天地绝境之中，天要化就化我，要惩罚就惩罚我。 为什么要惩罚我身边的人？为什么？
1: 董斌，这不是惩罚，这是考验。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了，好不好？

0: 为什么不肯理我？为什么？哼！你打我！哼！我就是要打醒你！堂堂一个魔教教主，竟然为了个女人变成这个样子！我说你根本不配坐教主！
1: 离不开坐这个位子！去！
0: 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2: 你还记得这个位子是属于你的吗？
1: 你给我下去！
0: 我不下去，我就是不下去。
1: 你，
0: 看你能奈我何？
1: 你像不相信我杀了你？
0: 你杀，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就算你杀了我，你也不会得到何仙姑，何仙姑真是个淫妇，她和吕洞宾。
1: 住口！你在我面前提何仙姑这个人，
0: 我偏要提，我就是要提。
1: 你，
0: 那你有本事，就去娶何仙姑吧，去。
1: 去娶她呀！何仙姑爱玉动兵，那我也可以有别的女人。我是一代魔王，女人要算得了什么呢？何仙姑，你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女人而已。

0: 天地之极，真是变化无常。你看，流星雨，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流星一起陨落。
1: 一颗流星的陨落，就代表一个生命的消失。如今这一连串流星雨，是不是孕育着人间有杀戮，而且死伤无数？
0: 难道宋兵大败？
1: 我不杀活人，活人却因我而死。
0: 你看你，又在自怨自艾。你帮我们解了血咒，制止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已经算是功德无量了。
1: 功德无量的应该是你，你冒着生命的危险带我来这天地之极，可能出不去，也可能从此灰飞烟灭。
0: 你有没有听过山中天地变，竹子成方送女来？

0: 相传在西樵山，有一位贪慕虚荣的母亲，她拒绝把女儿许配给一位穷书生。
1: 这母亲故意刁难。有谁见过方竹子？但这男子是个艰辛的人，他在自己的草棚下种下了一颗竹子，早晚在那捏着，可是捏到下面是方的，上面却长成圆的。
0: 最让他伤心的是，他还没有捏成四方竹之前，已经听说他心爱的姑娘被逼出嫁。
1: 这姑娘在出嫁途中在轿中自尽死了，
0: 从此这对有情人便阴阳两隔，这男子便遁入了空门。
1: 但他仍然不死心，他就这样继续捏着竹子，20年30年，终于让他捏出了四方竹。他把这竹子移种到这姑娘的坟上。
0: 天地似无情，
1: 只要有真情，
0: 佛许众生愿，
1: 心间石也穿。

0: 太上老君，你没事吧？我没事。天地之极，之气太强，我无法冲破关口，功亏一篑呀！太上老君，那就等于说吕洞宾跟何仙姑进得去，出不来了。天地之极，乃吕洞宾一劫，他若能渡过此难关，就万事皆吉。
1: 那如果他们过不了呢？
2: 天地万物变幻莫测，他若能生存，必能逢凶化吉。
3: 能逢凶化吉，那是最好。现在他们是生是死，我们就不到也算不到。真是吉字仙人呐！
0: 总之这一切都在天机之中，这要看吕洞宾的造化了。
2: 老君，先别讲什么天机造化了，最重要是把吕洞宾和何仙姑给救出来。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0: 我都说过了，八仙之中各有一劫，吕洞宾就是情劫难逃。
4: 神仙若无情，又岂能度化苍生呢？
0: 善哉善哉，看似有情却无情，看似无情却有情，其中的奥妙你会懂吗？
4: 就算我们不能参透，玉帝总能参透，为什么他坐视不理呢？
0: 宇宙之大，变化奥妙。
4: 玉帝也向我们一样，不断追索其中秘密。天地之极，玉帝所料不及呀！
0: 我不管他算不算得出来，我们都不能再等了。我要上凌霄殿，我要请求玉帝，无论如何要救出吕洞宾和何仙姑。
3: 韩相子，等一下见到了玉帝，你千万别那么激动啊！
5: 是啊，
0: 对呀，我们要克制情绪，别把事情闹僵。
5: 什么都不管。
0: 再不救吕洞宾和何仙姑，我一定要大闹天庭！
5: 哎呀，你千万不要说的这么大声，万一被玉帝听到了，你会被打落凡间。
0: 打落凡间我也不怕，何仙姑没有罪，为什么她也受罚？
4: 不，冷静，别那么激动啊！
5: 冷静，现在不是冷静的时候。你们知道，到天地之极，一定会灰飞烟灭的。难道玉帝要坐视不理吗？
6: 哎呀，太上老君都说过了，这是吕洞宾的劫数啊！
7: 是啊，最重要是问玉帝啊，如何化解这个劫数啊？
0: 我不管什么劫数，只要玉帝不管，我就一定要大闹天庭。
8: 对，
9: 俺老孙支持你。
10: 玉帝驾到，
0: 拜见玉帝，众仙平身，
8: 谢玉帝。
3: 韩湘子讲明了打落凡间呐，怎么跟他讲呢？
0: 韩湘子，你是否有话对我说？别乱讲话，韩湘子！
3: 别乱讲话，
0: 韩湘子！
5: 人生的际遇都是一念之差所造成的，你不可不慎。
1: 三思啊，韩湘子！
0: 不要乱讲话，韩湘子。

0: 看天，怨天，又敬天。
1: 是韩湘子的箫声，你听，湘子的箫声充满了悲愤的控诉。他的箫声是为我们而出。好一个韩湘子，有你的箫声相伴，我们就不孤单了。一曲知音犹记人，斗酒相逢须醉倒。
2: 有情有义，更应该有琴声回应才对。

0: 一见钟情能够感动天呐！哎，我们出去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哎，我们出去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彩蝶也为这秦孝合奏而感动啊！
2: 那吕洞宾和何仙姑能平安回来。

0: 人间有情，上天终于被我们感动了。
1: 不，他还没有被我们感动，他现在要我们在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
0: 我不明白，
1: 置身在尘世，又想超脱尘世，拼命去满足欲望是贪婪，断绝一切欲望却又难舍，那就任我在这天地之极潜心修炼吧。
0: 好，你不走的话，我陪你留下来。
1: 你何苦要为我在这受劫难呢？
0: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意思难道你不懂？
1: 我不想连累你，在这天地之极灰飞烟灭。
0: 我们在这天地之极经历了喜怒哀乐，可说是非比寻常，这可以说是劫数，也可以说是缘分。
1: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以凡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结为夫妻？我第一次投胎转世，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我的娘子。不过那次是黄粱一梦之后的错觉，可是这一次，我们却一起经历了沧桑。
0: 所以，我更应该留下来。
1: 真的不走？
0: 怎么，你是不是怕我反悔？想不想再击掌？
1: 你每次击掌之后都会反悔。
0: 我每次都有我的理由。
1: 好，那我们就三击掌，看看谁先反悔。
0: 好。

0: 我这次绝不反悔。 可是你反悔了。
1: 有句话我不吐不快。何仙姑是不是喜欢吕洞宾？
0: 那吕洞宾又是否喜欢过何仙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助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管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

0: 追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1: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2: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3: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0: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4: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咳。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0: 忙碌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5: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6: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5: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0: 今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7: 你大腿，你大腿。你俩果然是一伙的。追！樱花，你去哪儿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次可是你反悔，有句话我不吐不快。何仙姑是不是喜欢吕洞宾呢？那吕洞宾又是否喜欢过何仙姑？你别想把话题给岔开了。为了我，你竟然在穿山甲毒发的时候弃他不理，由此看来。
1: 你对我的情，并不亚于穿山甲对你的爱。
2: 是哦，在六仙有难之际，你吕洞宾最紧张的是谁？铁拐李张果老蓝采和不说，汉钟离可是你师父，而韩湘子又是你生死之交。但我知道，你最紧张的还是我。
0: 嗯，其实我应该要舍你守住五仙，等孙悟空来。
2: 可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你，我沉不住气，我拼死都要保护你。你还敢说你不喜欢我？
0: 说真的，我们一起经历这么多劫难，我吕洞宾应该要对娘子动情的。
2: 如果我是韩湘子，你就不会有这些疑虑。
0: 一男一女，为什么只能有情而不能有义呢？说得好，说得好。
2: 肝胆相照，何分男女呢？何仙友，洞宾有礼。仙姑就是仙姑，什么何仙友啊？<笑>
0: 和仙姑在一起，就算天寒地冻，也是如沐春风。
2: 是啊，我也是心静如水。<笑>

0: 善哉善哉，
1: 参见观音。
0: 琴瑟和鸣，惊天地，动鬼神。善哉善哉，八仙聚义，人间有情。
2: 菩萨教导有方，众仙有难也相扶持。
0: 男女之间舍情还有义，八仙中的就是这个义字。
3: 多谢菩萨教诲。
0: 吕洞宾，众仙齐心动天地，你的血咒已经自动解除了。
2: 谢谢观音菩萨，可是我的雌雄宝剑已经消融在天地之极。
0: 雌雄宝剑就如同你的法力一样，宝剑一失，你的法力也就荡然无存。
2: 还请观音菩萨赐回法力。
0: 当日东华为拯救天地浩劫，投胎为人，甘心承受三灾九难，实属可歌可泣。你身为他的凡身，待他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变故，而今又是你做抉择的时候。只要你一句话，你就可以得回你所有的法力。只是你愿不愿意经历比天地之极更可怕更惨痛的劫难呢？
4: 劫难？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劫难呢？
0: 吕洞宾，要你选择生死绝对难不倒你，可是这是一个比生死更难以面对的抉择，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善哉善哉。

0: 哎，总算是化险为夷了。
1: 看一下，老军师不会骗我们的，我敢打赌啊，吕洞宾和何仙姑一定会来这里的。
2: 是啊，这次我们全靠韩湘子的一根箫啊。
3: 哎，是啊，指天骂地啊，又有什么用啊？反而一两声的箫声就能感动天地了。
4: 湘子不敢鞠躬，是八仙齐心诵经，结合众仙真情，向上天祈求，才能惊天地，泣鬼神啊。
5: 韩湘子说的不错，有情有义才能够动天地嘛。
3: 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到逍遥居，而要到这里来呢？哎呀，
2: 你总是有那么多问不完的问题。
6: 参见观音菩萨。
7: 铁拐李、汉钟离，你们是来接吕洞宾的吧？
5: 禀告观音菩萨，我们这次是顺应天命，除了要迎接吕洞宾和何仙姑之外，还要会合曹国舅和我们八仙之力来斩妖除魔，把穿山甲给除掉。
7: 斩妖除魔、普度众生是佛道中人应该做的，只是吕洞宾已脱离仙籍，不是神仙了。
3: 菩萨，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2: 彩荷，不得无礼。
7: 神仙从不打诳语。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问何仙姑吧。
2: 不是仙姑也要脱离仙籍吧？太上老君说他们的血咒不是已经解了吗？
7: 他们没事，只是吕洞宾去意已决。
4: 湘子并非不相信菩萨，只是洞宾苦心度我众仙，一心除魔，又怎么甘心去做凡人呢？
3: 是啊，虽然通天教主死了，可是还有穿山甲危害人间呢。
5: 是啊，吕洞宾不会弃我们而去的吗？
1: 对对，他不会弃我们而去的。
7: 天上一劫，地上一劫，应验的不只是通天教主，或者是穿山甲。总之，一切已有定数。
3: 菩萨，定数是什么？
7: 人间有情，八仙聚义，善哉善哉。
3: 菩萨！铁拐李，这什么意思啊？你的修为这么高，应该明白吧？
5: 哦，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是
1: 很复杂。
5: 是啊，是啊，
2: 很复杂。
7: 施展法力，一日可行千里。
8: 路必须是要自己一步一步去走，才会觉得虽苦犹甘。
7: 我送你一程。
8: 何必呢？我都已经做决定了。
7: 是死之交，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0: 我们一定要见娘娘。你不是说过你能够静心打坐的吗？
1: 牡丹一定努力。
0: 别忘了你自己说过的话。牡丹不敢。当日归去紫竹林，牡丹答应娘娘，只要能救吕洞宾，愿为娘娘做任何事情，娘娘尽管吩咐。
2: 不是我要逼你。
0: 你真的不能再牵挂着吕洞宾了，你有仙气仙骨，我只怕你早日修成正果，能够再列仙幔。
1: 谢谢娘娘提点，牡丹一定不负所望。十里之遥有一僻静洞府，
0: 你去那儿静心的修炼，七七四十九日之后，再回来见我。是。 能不能成仙，就看你自己了，牡丹。
1: 牡丹领命。

1: 牡丹，王母娘娘，牡丹，事到如今，你还不知觉悟吗？
0: 牡丹知错。
1: 牡丹，我从紫竹林把你劫到这里，也是有违天意。
0: 牡丹该死，娘娘助牡丹开窍。
1: 让牡丹洞悉了前世的遭遇，牡丹本该大彻大悟，彻彻底底的死心。可是我罪孽，真是罪孽。牡丹，你知不知道，我宁愿让众仙在背后骂我不通人情，把你贬落凡间，还让你三世为妓，为的是什么？ 我让你沦落青楼，不是要贬低你、折磨你，而是要让你看尽天下男人的薄幸。

0: 的仙不像仙，鬼不像鬼吗？你看看他现在像什么，别说是穿树精穿山甲了，就是随便一个小鬼小妖，随时都可以要了他的命。我就算是让众仙骂上千年万年，我也一定要把你留在这里。罢了，你要走就走吧。
1: 娘娘，
0: 可以做的我已经做了，你要做仙或是做人，我逼不了你。要是你还要痴缠着吕洞宾，就只有万劫不复。要是你肯留在这里修炼，短短不出十年光景，你就可以重回仙班。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魔，你要怎么做，我也阻止不了你。

0: 这么热，我敢打赌，他一定不会。
1: 上来了，来了，来了。哎，
0: 急救森林，连我这个师傅都不瞅不睬，我要把他抓回来。
1: 好了，你不知前因后果，还是稍安勿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这还算什么师傅啊？我对着他，这么多声啊，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2: 是啊，还好我们装着是偶遇，要是让他知道啊，我们是专程去找他，那岂不是无地自容？
0: 就，
3: 别提了，别提了，喝酒，喝酒，喝酒。
4: 吕洞宾不是这样的。我想开的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对呀，不做仙就不做仙，他何必跟我们形同陌路呢？有问题，有问题呀。
2: 喂，要是能当面问清楚就好了。
0: 哼，都是你了，挡着我不给我追上去。哼，
4: 我只是想让他静一静。
0: 静？怎么静啊？搞得我们莫名其妙，满肚子怨气呀。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
1: 有什么怎么办呢？大家一起想办法喽。
3: 哼，这样吧，时辰已到，先把曹国舅找来，大家从长计议吧。
1: 从长计议？
3: 哎，我们七仙齐上，对他小以大义啊。
4: 用奇义打动他，让他承担降魔重任，领八仙归位。
3: 曹国舅，你是不是真的散尽千金，洗心革面呢？
0: 千万不要忘记路不拾遗啊！善哉善哉，曹国舅，你果然不食人间烟火，以清水为粮了。
3: 哎，曹国舅，你这样抛开世间俗物，在此为何啊？
5: 在此求道。
3: 道在何处？
5: 道在天。
0: 那天又在哪里呀？
5: 天在心。
0: 好，答得好，道即天，天即心。
3: 好极了，曹国舅修得正果，可以位列仙班。
5: 多谢两位仙友指引。
3: 别这么说。
4: 我曹国舅总算能和仙友们一起去普度众生了。你们大家放心，我不止谨记路不拾遗，而且会勤加修炼，绝不需要你们赐我半分法力的。
1: 如果你能够靠自己，那是最好不过了。
3: 怎么叫意志消沉呢？
0: 我想大家是看到了这个曹国舅，就想起那个吕洞宾了。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八仙八仙，说不齐又齐，说齐嘛又少了一个，只有七仙。
2: 都是韩相子不好了，谁叫他故作潇洒，

0: 如果那天啊，一个做黑脸，一个做白脸的，骂一句哄一句的，我看吕洞宾啊，早就跟我们回来了。
1: 那可未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如果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要说服吕洞宾，那当然是易如反掌啊。
2: 就是有人好像故意替吕洞宾隐瞒着我们些什么事情啊。
3: 吕洞宾有几位人为了我们而血咒攻心，他不会弃我们而不顾的啊。何仙姑啊，
1: 韩湘子都说了，洞宾是累了倦了，再闹一阵子就会回来的啊。
0: 可是啊，这次他闹情绪却闹了这么久。仙姑啊，你说我们应该劝劝他吗？
2: 不是劝，是乖，应该乖醒他。你看他那个心死了的样子啊，我敢打赌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劝服他的。
4: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洞宾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5: 恕湘子直言，从紫竹林回来之后，不知吕洞宾性情有了改变，连仙姑你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3: 是啊，以前八仙有事你总会有办法的，可是现在……
0: 哦，难道吕洞宾是为了白牡丹，而何仙姑是为了穿山甲？
1: 哎呀，都叫你不要提那只妖了。
0: 不提就不提了。
6: 啊，你们大家不要再为难何仙姑了，什么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的。佛家说得好，万物皆该顺应而生，是不能够强加压抑的。
1: 呵呵呵，你果然是修得了正果，竟然跟我们讲起佛理来了啊。
6: 不敢不敢不敢，众仙友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哎，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仙姑就叫仙姑，我们以后啊就叫你曹哥就好了。
5: 既然我们七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应该结合七仙的力量一起把吕洞宾给劝回来。
0: 好啊，
4: 众仙友不必白费心机，既然这是天意，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主，教主，
1: 吃吧，教主，吃吧。
2: 不吃，不吃，不吃！滚开，滚开！全都给我滚下去！都滚下去！
0: 都是没用的东西，叫你们好好的伺候教主，却惹教主生气。
3: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2: 还不滚！
0: 快滚呐！快点！
2: 整天唱歌喝酒的，闷都闷死了。
0: 教主别这样嘛，你不喜欢歌舞，我马上给你换。
2: 换什么换啊？我看该换的是你。

0: 是不是很惦着我，相思难耐？
1: 我心里其实只有你，没有吕洞宾。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还没成亲？等我们拜了堂，成为夫妻，就可以白头偕老，永生永世的不离不弃。

为什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为什么？

0: 天地变色，专想讲着魔功已成，八仙应该归位了。吕洞宾，你历经三灾九难、千年情劫，八仙之中，除你最苦、最伤、最痛，但是也以你修为最高，使命最大。
1: 就因为我痛我苦，你看做凡人有什么不好呢？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0: 斩妖除魔不一定要八仙，谁都可以惧八仙。为什么一定要找上我吕洞宾呢？
1: 没错，斩妖除魔是不一定要八仙，但是你绝对不能忘了，八仙之间的情和义。
0: 情和义不过是镜花水月，过眼云烟而已。
1: 为什么？为什么你变得像一滩
0: 呀？你就当我是一滩烂泥，我已经没得救了。
1: 吕洞宾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只是你，连仙姑也心事重重，愁眉紧锁。你们到底受了什么苦难？
0: 观音菩萨说：“人间有情，八仙俱一。”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1: 我是你的好兄弟呀，
0: 你告诉我。
1: 我不想害人害己。
0: 说什么？做神仙本来就是为了要救人。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能救别人呢？回去吧，吕洞宾已经死了。
1: 好，我成全你。爸爸。

你骗我，你根本就不想死，否则你就不会抓住绳索，因为你还有很大的责任，对不对？我们八仙就等你女斗兵归位。

0: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隐瞒着我？告诉我，吕洞宾不会因为在天地之极受了极大的苦，也不会为了失去雌雄宝剑，他变得如此沮丧。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答应过他，不能说。你不要再逼我了。
0: 你不说是不行的，眼看管理和钟离都要沉不住气了，你再不告诉我，他们只会怪吕洞宾。我不相信他是为了白牡丹才会变得这个样子。
1: 谢过，我求求你，告诉我，这老天爷可真残忍，三灾九劫，不是要砍你的腿，也不是要断你的手，更不是让你在天地之极忍受冰山火海的煎熬。不错，吕洞宾只要说一句。 就可以夺回那雌雄宝剑，也可以恢复万年的法力。可是，如果他要成仙，就必死至亲至爱的人。至亲至爱的人，不一定是白牡丹，可能是他最敬爱的师父汉钟离。 也可能是他的知己韩相子。我多么希望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个人是我。只要洞宾说一声，说他要斩妖除魔，我何仙姑一死又何妨？
0: 必死至亲至爱之人。 为什么是至亲至爱之人？上天，你何其残忍！只要死的是八仙当中的一个，吕洞宾也会宁做凡人，不做仙。
1: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

0: 哎，你把你整天是歇一歇吧。腿伤还没好，还是休息几天吧。
1: 啊，我没事的。哎，吃饭啦。吕爷，我给你带了点草药来。
0: 把它敷在伤处，不出三天，伤口一定痊愈。
1: 哎呀，这个药啊，真的很好的。要是把它磨成粉，合着水服食，是内伤的。
0: 你知道吧？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打鱼就是摆渡，手脚经常都会被水里的害虫咬伤。这种药不但可以消肿消红，还可以消毒啊。

1: 我们这里还是客，有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包涵。这里的酒菜都还不错，千万不要客气啊！哎，小二，哎，弄几道好吃的小菜招呼我这位客人。哎，
2: 好，就来。
1: 来，喝茶。你该知道我喜欢喝酒，尤其是饭酒。啊，你看我。
0: 连自己的客人喜欢喝什么都忘了，真是失态了。客人又是客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当然不比与众同乐好了。
1: 这血咒一结了以后，我整个人变得很清醒。以前的糊涂事儿，我全都忘记了。
0: 以前的事忘了，不过。 为什么你不问我？我三拜九叩到紫竹林，现在又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啊，这茶
1: 很香，你怎么不喝呢？这里每个人都喊我吕岩，我过得很开心。至于以前姓什么名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了。
0: 我被王母娘娘抓去了。你可以放心，娘娘没有为难我，她对我很好。
1: 他一心要助我成仙，那不是很好吗？哎，你说这不是很有趣啊？以前我是仙，你是凡人，现在我成了凡人，你倒成了仙了。<笑>你不用这么开心，我知道你想告诉我，我们有缘无分。
0: 好，来，吃点菜。这里厨师的厨艺很有名的。
1: 中血咒的事，你可以忘记。不过，红叶提诗，那片叶子你千万别再提了。王母娘娘知道的话，可就糟了。她会以为我们两个人藕断丝连，旧情复燃。<笑>你快成仙了，还提那叶子干什么呢？把它扔了吧。啊？
0: 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没有把它带在身边。
1: 嗯，快黄昏了，你个女儿家还是早点回去吧。
0: 啊，这茶真的很香啊！你是要我走？那我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

0: 含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管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

0: 下。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8: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9: 你大腿！你起来！啊啊、
10: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啊啊
11: 宁花，你去哪儿啊？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0: 是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什么要做凡人，原来真的是为了白牡丹。你，哎呀，如果真的是中了血咒，身不由己，还情有可原。可是你现在是清醒的，什么千年情劫，你难道忘了你应该做的事吗？枉费玉帝对你委以重任，派你来召八仙归位，你做到了吗？
1: 没错，你说的都对，是我失责，现在你可以走了。你为了白牡丹，竟然不顾大家的情和义，好，师徒之情不说，你竟然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样为大家牺牲的？你让血咒攻心，我汉中你也差点就跪在地上敬佩着说一句：“八仙之首，你当之无愧呀！”可是现在，
2: 别再说了，我们走吧。
1: 你劝劝他呀，穿山甲的魔功快练成了，八仙不归位，天地要变色了。吕洞宾，你不能这样自私的，你不能为了自己弃众生而不顾啊。还有你白牡丹，你说过什么？你答应离开吕洞宾的，你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快活就不理别人的死活，你们真的枉为神仙了。
2: 别说了，不要说了，我们走吧。
1: 哎，你不要拉我，这话也没说完呢。天地一变色，会很多人死的。吕洞宾，回头是岸啊！
0: 您为什么要拉着我？你让我骂醒骂醒他呀！
3: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既然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你又何必呢？
1: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0: 哦，我知道了，是为了龙三。
4: 说什么不要逼他，让他冷静冷静，等他静下来再劝他回来，全都是假的。哦，
5: 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跟他一模一样。我敢跟你打赌，你一定是中了血咒的时候啊，跟龙三卿卿我我动了凡心。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我这次来呢，只是想帮你做点事情，同时看一看你。
6: 你去找汉钟离他们吧。牡丹，一入深宫里，蜉蝣得剑出。 题诗花叶上，寄语皆柳人。我只想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我不想再见到你一个人孤单的受苦。我来照顾你吧，
7: 算我求你好了。

0: 啊，你去看看龙三吧，他现在不吃不睡，整个人都憔悴了。我想只有你能开解他了。
1: 孙颖，能开解他的人是你，不是我。
0: 他只当我是，他的心只是向着你一个人。他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必来找你了。只有你的话，他才肯听的。韩大哥，
2: 哼，原来是你这些死猴子在这搞破坏，叫韩翔怎么不去见我的龙三啊？
0: 我
2: 什么？你太过分了！你知不知道我的女儿呢？现在茶饭不思，如果你对她好啊，就应该叫韩湘子去见她。
1: 孙颖，我当着龙王的面再说一次，就算你再求我，我也不会去见龙三。
2: 原来你来这是求韩湘子去见龙三的。
1: 我韩湘子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两位没事的话，请回吧。
0: 不，我是不能一个人回去的，我真的求求你，你陪我走一趟好不好？就一次，就……
2: 哎呀，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呢？韩湘子，枉我女儿对你这么好，你一点良心都没有啊！哎呀，我知道，哎呀，做神仙呢、啊、是不可以动真情的。你就当做大发慈悲，做一点好事啊！喂，韩湘子，当年你来东海借明珠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不管今生来世，你都会帮我做三件事。那现在呢，我不需要你做三件事，你只要做一件啊，就是呢去见龙三啊。
0: 我们现在就走吧。
1: 我说过了，违背良心的事我韩湘子不会做，触犯天条的事我韩湘子更不会做。
2: 你说什么？
1: 龙王，如果你再纠缠不清的话，休怪我韩湘子告上天庭。
2: 你这个韩湘子啊，当年你来求我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啊？现在你成仙了啊，可以不讲信用了啊。哼，
0: 韩大哥，
1: 孙颖，你不要再说了，就算你跪下来，我也不会答应你去见龙三。
2: 那这韩湘子自以为了不起，这是铁石心肠。
3: 哼，我不要听你讲韩大哥的坏话。好，你不请他来，我自己去找他。
2: 这是何苦呢？
3: 谁叫你不肯帮我啊？我只好去找他。要是他说他不喜欢我，我就死在他面前了。
2: 你千万别做傻事啊！哎，好好好，父王答应你就是了。
3: 那这是你说的，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2: 哎，就怕是找到了，他还是不肯来呀。
3: 你不要只请他一个人，你把八仙一起请来，只要大家都赴约，他不想来也不行了。父王，快下帖吧，下啊。
2: 好吧。
4: 你看一下是不是好签？
5: 到外头找人解吧。

观世音菩萨，吕洞宾又赴玉帝之托，我真是受尽了千年情劫之苦。我知道我自私，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见到我最亲最爱的人有事。我只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牡丹对我情深意重。 我实在不想再伤害他。我知道，不论我怎么说，也无法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赎罪。可是我吕洞宾宁可做一个自私的人，也不愿见到至亲至爱的人为我而死。请菩萨宽恕我。

你就是不肯原谅我，我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才会做错事的。但这些都是为了你。我试过把你忘了，我喝酒，我喝醉了，醒来又喝，喝了又醉，就是忘不了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哭过。那次我。

0: 杀了你，我却流下第一滴眼泪。
1: 你别再哄我骗我了，我和董斌还一直以为是我们逼你入魔道，所以给你机会改过。谁知道你布下天门阵，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当魔王？
0: 是我错了，但我会改啊。只要你放弃仙籍，答应跟我在一起享受人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1: 斩妖除魔，普度众生，是八仙的重任，仙姑岂能辜负玉帝的期望？
0: 可是吕洞宾他也放弃了仙籍，选择跟白牡丹双宿双栖，你也可以。
1: 洞宾哪会如此自私肤浅，天意难违，对他这是一个无奈的抉择。
0: 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怎么会是无奈呢？玉帝，玉帝他要破坏的就是我们这些有情人，什么清规戒律都是狗屁。如果你答应我，我马上废了魔功，不再作恶。
1: 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可是本着菩萨心肠，我不怪你，也不恨你。
0: 何必如此呢？你又何必如此欺骗你自己呢？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喜欢我的。如果打我能够令你气消的话，你就打吧，尽量打吧。
1: 你疯了！
0: 如果打我还不够，就杀了我吧，就像当初我杀你一样。如果能够令你爱我的话，你就用剑刺我吧。
1: 仙妖不两立，如果你再作恶，就算魂飞魄散，我也不会流一滴眼泪。

0: 我们的少主，没成想给您带来了呢。放开我！你们抓我来干什么？岂有此理！哎，不要乱来啊！我有十万水师，我只要大喊一声，他们就来救我了。哎呀！哎呀！救人，有何吩咐？
1: 这局我已经布好了，下一步该怎么走，你应该很清楚吧？啊，仙姑，我可要你全心全意的从心里喜欢我。好酒，酒逢知己千杯少，来一块儿吧。汉仲离也太沉不住气了。 就算吕洞宾会犯情劫，你韩湘子怎么会横刀夺爱呢？哎，他就是点也点不通。多谢师傅谅解。哎，别叫我师傅嘛，叫兄弟或仙友，不要把我叫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和何仙姑啊，真的很不应该，你们肯定知道吕洞宾有什么心事，就是不肯说。 算了，不肯说就算了，我也不会强人所难的。哎，干嘛唉声叹气的？我们做神仙的要豁达一点嘛。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很难豁达的啊。
2: 龙王的请帖，
1: 龙王虽然是请我们八仙，不过谁不知道，他要找的人是你。
2: 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
1: 龙三任性，要是龙王护短，这十万水师，哎呀，总之啊，龙宫是个烦恼地。我看呐，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

0: 被绑在树上。
1: 好箱子啊，来快来救我！
0: 快等一下！哎，
1: 主人主人，我是不是做得很好啊？
2: 孩子，你有点本事。龟丞相，你进来干什么？哎，
1: 没什么。刚才我在岸边四处巡视，发现韩湘子醉倒在沙滩上，我就把她扶进来了。
2: 韩大哥。
1: 哎，说也奇怪，本来龙王是要请他进宫来喝酒的吧，他却先喝了醉醺醺的。
2: 你别说这么多了，快拿点水给他洗脸，顺便泡杯生茶来啊。
1: 公主。
2: 喂，你站在这干什么？我叫你去拿点水来啊。
1: 我是想恭喜公主你。
2: 恭喜我？
1: 你不是说生病又说不舒服吗？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韩湘子啊。
2: 你胡说什么？
1: 公主，你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呀！就趁他现在醉醺醺的、迷迷糊糊的，你就快跟他，这样，生米煮成熟饭，那嘿
2: 嘿。大胆，你快给我滚出去！哼！
1: 我不是滚，我这样说也是为了你好啊。等一下他醒来的时候，还不是说那句话？要走？
2: 你还说？
1: 好，我走了啊！不要说我没关照你啊！你想清楚吧啊！
2: 哼！
1: 好酒，好酒啊！这么好的美酒，只有龙宫才喝得到。多喝两杯，我要多喝两杯。
3: 两位大仙德高望重，今日来我龙宫做客，是本王的荣幸，请两位不要拘礼。多喝几杯。我那龙三大虽然刁蛮成性，他口口声声叫你徒弟，不过他也曾经告诉过我，他很想叫你一声师父的。
1: 是吗？他真的很想叫我师父啊？
3: 礼下于人。
1: 放心，我自有分寸的啦。龙王啊，你今日盛意邀请，我想不只是想请国老喝两杯这么简单吧。
3: 两位大仙果然智慧超凡，那我就直截了当的把话说清楚。据我所知，吕洞宾已经做了凡人，那么你们八仙已经不可能再归位了。为何那韩湘子？
4: 韩湘子是玉帝亲自册封的大罗金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骂天三声，落得轮回三世，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才修得今世的果。他不会再动凡心，龙王，还是请龙三公主死了这条心吧。
1: 是啊是啊，我觉得孙颖这个小猴子也不错呀。龙王以前不是想把公主许配给他吗？
3: 不错，我曾经向齐天大圣提过这门亲事，可是孙颖他毕竟是个妖，可不是大圣的影子。再说我这女儿为了那韩湘子要死要活的，我真拿她没办法呀。你们都知道我敖广那只有一颗掌上明珠，还是请两位大仙成全吧。韩湘子比我们早来两步，她应该早跟你说得很清楚啦。
1: 清楚清楚，非常的清楚啊。那韩湘子啊，真会讨公主欢心了。

0: 遇到他，他就变成泥人了，人来搓人他脸。
1: 什么？南湘子来过？
0: 是啊，他们两个正在亲亲吻吻。
1: 什么？南湘子他？
0: 昨天晚上他在公主的寝室喝酒。
1: 哎呦，
0: 到现在都日上三竿了，还不出来呀？哎呀呀呀！
1: 不可能的，南湘子他不会这么做的。南湘子，嘿，快给我起来！哎，他不想喝醉酒。
0: 啊啊！是迷魂大法。
1: 吴三，我以为你只是刁蛮任性，想不到你这么卑鄙无耻，竟然敢施妖法，陷韩湘子于不义。
2: 你胡说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做啊！
1: 别怪你，你太过分了。竟然敢说我龙三不知廉耻，用妖法迷倒韩湘子，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我堂堂东海龙王的三公主，这句话一传出去，叫他怎么有脸见人啊？
3: 三公主，
2: 父王，你看，
0: 啊，哎呀，这太过分了！什么迷魂大法，分明是想借酒行凶嘛，想轻薄我们的公主。他喜欢我们公主很久了，可是没有机会。龙王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了。
4: 师父啊，我知道这种事情女儿家是很难启齿的，但是现在只有你能够还韩湘子清白呀，你还是把实情说出来吧。
2: 是他自己喝醉酒的，我根本没有施什么妖法。丞相，
0: 就算你说是我龟丞相把他抬进来的，也没有人相信的。他们两个早就认定你跟龙王妇女串谋害他的。
1: 他明明中了妖法。
0: 哎呀，是也好，不是也罢，事到如今，为了保住公主的名节，龙王啊，还是让他们两个早日成亲吧。
2: 哎呀，
1: 有道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就应该结成连理。你以为我们这么容易就范吗？站够了，我们把他带走。
0: 哎，
1: 不能走。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两个不把事情弄清楚，谁也不准离开半步。
0: 嗯，对。
1: 龙王，你在屋里的话，我们就火烧龙宫，让你后悔莫及。
0: 啊！
1: 哼，以为我敖广怕事？啊！好，既然这样，以后你们八仙敢踏进我十里水域，我就杀杀杀，把你们杀了一个片甲不留。
0: 这一次是你们不对啊，耍什么妖法吗？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哼，有本事别跑！
1: 明明说的是吕洞宾，何必把韩湘子也扯进来呢？难道你也认为韩湘子会这么无耻，借酒行凶，轻薄龙三？
5: 不是借酒行凶，是凡心大动。
4: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动气了。汉中你怎么会不相信韩湘子呢？不过话倒说回来，韩湘子虽然是不会占人家的便宜，但是以我认识的龙三，他也不至于会耍手段，用妖术陷害韩湘子于不义呀。
1: 那你是说我骗他韩湘子了？
4: 不是不是，我相信一定是有人从中作祟。
5: 是啊，如果说韩湘子存着坏心轻薄龙三的话，我不相信。可是说韩湘子动了真情的话，这就很难说了。要不然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吕洞宾说话呢？
1: 他们是好兄弟不行吗？
5: 好兄弟，我是他师父，我也不帮他讲话。不要说我们做神仙的不能谈情说爱，一句话，我问你们，我们来凡间是为了什么？
6: 下凡间，下凡间，八仙斩妖除魔到人间。
4: 为情义呀，为情义！洞宾为情背信又弃义。
5: 骂得好！管他犯了什么千年情劫，我就是不要吕洞宾做凡人，一定要把他拉回仙班。
7: 做凡人也好，做神仙也好，最终还是要出于自己的意愿。如果洞宾真的很想跟牡丹在一起，我们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4: 仙姑，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
7: 我不是因为跟牡丹情同姐妹才这么说的。
8: 仙姑说的没错，是人是仙都有他选择的权利，我们又何必对吕洞宾苦苦相逼呢？
5: 那，你听到了，这就是你的好徒弟呀、啊！说来说去就是要让吕洞宾做凡人，就像众生去谈情说爱。我汉钟离啊是教徒无方，我现在倒要看看人家怎么去教徒弟。
8: 好了，你们讲点道理好不好？何必对吕洞宾苦苦相逼呢？
6: 哎，我们都很讲道理的。你看我以前那么懒，现在痛改前非了。还有张国老，以前那么贪吃，现在全。

0: 改过来的。嗯，
1: 还有你啊，铁拐李，以前你不是一天到晚照着镜子死爱美的吗？为什么现在不这样了？因为你能改嘛。
2: 公道自在人心，你们两张嘴对我们三张嘴，应该少数服。

0: 去吧。曹国舅，你以前不是很贪钱的吗？为什么你现在是钱财如粪土了？为什么你能改呢？
1: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哼，
2: 可是动兵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呢。
1: 不错，我以前很爱钱，也伤害了很多人，但是吕洞宾这次可是去爱人呢。
0: 爱人？他伤的人才够多呢。通天教主虽然死了，可是穿山甲的魔功更厉害，玉帝派他来是聚八仙，他却只顾谈情说爱，丢下我们不管，生灵涂炭了。啊，
1: 事态真的这么严重吗？哼，
3: 不是严重，而是言过其实。我们七仙合力足以偷天换日，斗转星移，难道还怕消灭不了穿山甲吗？
1: 哎，对呀，只要我们七仙能够除掉这个穿山甲的话，那差一个吕洞宾又何妨？
4: 哇，曹国舅，你呀简直像墙头草，左摇右右摆的，你到底在帮谁呀？
1: 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其实我们大家……
0: 我才不管你帮谁呀！除魔斩妖是千秋大业，谁也不能唱反调。
3: 你也蛮不讲理吗？你
0: 不讲理又怎么样？
1: 两位息怒，两位息怒，千万别伤和气。
0: 息怒，箭在弦上了。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能让吕洞宾任意胡为的。
5: 哎呀，总之一句话，一定要把洞宾找回来。
3: 洞宾回不回来，他自有分寸。
6: 一盘散沙，真是一盘散沙。难怪吕洞宾愿做凡人，也不做仙。
0: 哼，散沙散沙，是谁让我们变成这样子的？是你们，韩湘子跟吕洞宾。
3: 吕洞宾是吕洞宾，韩湘子是韩湘子，用不着你替我教徒弟。
0: 我管是谁的徒弟啊？不孝之徒我就要骂。
5: 骂得好，骂得好。
4: 有错就要改，就要骂。
2: 好了，你们别再吵了。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洞宾再回仙班，就会有人死。死的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呢。

0: 龙三，
1: 义母，
2: 龙三，我知道你出了事儿，就求阎王。哭吧，把心里不愉快的感受都哭出来，就舒服了。不管人家怎么想，我呢是绝对相信你的。啊！
3: 我说呀，怪只怪那个龙三公主啊，她发什么脾气啊？一发脾气就跑掉。哎，谢大哥，坐在这休息一下吧。
4: 哎呀，如果找不到公主啊，我们也休想回龙宫去了。哎，说来说去都是公主不好。这么不知羞耻，天地这么大，又不是只有一个男人。
3: 哎呀，真是不害臊！哎，在龙宫里我就不敢说，一上了岸，
4: 哎呀，现在不管是东海、西海还是南海呀、啊，有谁不是在议论着这件事呢？哎，龙王把他当成宝啊，哎，可是他的脾气坏又刁蛮，谁会喜欢他？哎，
3: 不喜欢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要去找他？哎，天黑了，我们快走吧。
2: 好，岂有此理！靠不收拾他们。
1: 算了，孙颖。
2: 啊？什么孙颖啊？
1: 你不要骗我了。阎王是不会让义母来看我的。
5: 都是我不好，你不要难过了。是我笨，扮得一点也不像，害得你触景伤情。我该死，我该死，我这么笨，难怪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哎，你不要走啊！是我没用，每次惹你生气。不过我真的是相信你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下流的事。哎呀，我又说错话了。哎呀，都说别说了。哎呀。笨死了，笨死了，真是笨死了！哎，算了，要走，我走好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胡思乱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帮你的。你需要我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0: 几个人年纪大了，一些话呢，真的是说不出口，所以薛仁家吹奏一曲，算是谢罪，不知道行不行。
1: 窦斌的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也都明白了。
2: 明天是大喜之日了，为什么还愁眉不展？
0: 我这次来呢，本来只是想看看你而已，没想到。不管是不是天意。
3: 我现在心里只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不能再辜负你的一片情谊。
4: 为了我们的情，弄得八仙呢都不能再聚，也弄得你失去了你知心的师父跟朋友，尤其是你师父汉钟离。
5: 恭喜恭喜！
3: 如此的良辰美景，怎么能没有美酒相伴呢？
4: 如此的陈年佳酿啊，一定要和大家共享才是。
6: 明知道我是酒仙呢，还跟我产生送酒，幸好我早有准备，送给你们的。
7: 真是多谢两位大仙。
6: 哎，哪里呢？
7: 何止两位，还有我呢。
6: 彩荷，你的贺礼呢？哼哼，
7: 在这里，龙凤配呀，龙凤配，天上一对好绝配，恭喜你呀，恭喜你！彩荷一曲侍候你。哎，
6: 恭喜呀，恭喜呀！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来恭贺你们的，看看看，好吃的，多吃一点。
7: 太谢谢大家了。
6: 你送礼呀，我送礼，佛就两手空空，真是礼呀，何仙姑啊你啊！
7: 我已经满了胭脂水粉了。
6: 哎呦，
7: 这回你可不能笑我了。
8: 务卿行重，祝福在心，善哉善哉。
9: 众仙情深意重，不计前嫌。我李渊真是感激在心。只可惜，我师父今天没来。
10: 谁说我没来啊？<笑>
6: 喜事怎么能少了我的份儿啊？尤其是我的徒儿的喜事啊！李道斌，我送你一份厚礼。啊，变得好！
11: 窦斌，
6: 李道斌，这份礼物你满意了吧？
11: 多谢，
6: 让我们就祝福你们早生贵子，
11: 白头偕老。
6: 刚才那个不算，这个礼物才是大爷送给你的贺礼。
7: 哎，
11: 你们不要看它平平无奇啊，这个八角桌可真有意思的。
6: 是啊，你请我们吃饭，用方桌肯定坐不下这么多人。圆桌嘛，又没有这个八角桌这么有意思了。
7: 是啊，八角桌啊，让你坐得稳稳实实的。哎。
11: 这么说起来，那咱们总该给他取个雅号才是啊！
6: 雅号，
7: 这叫八仙桌怎么样？
6: 好妙哉！众仙的情谊，我吕洞宾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11: 哎，吕洞宾，你临危不乱，最大胆最不羁，敢在王母娘娘面前说话的人就是你了。你现在竟然像韩湘子那样文绉绉的啊！<笑>
6: 众仙的豪情，我吕洞宾。 就拜领了啊！这才像英俊潇洒的吕洞宾嘛。今天美酒当前，众仙友，我们何不放怀一醉呢？哎，
11: 好，今晚我们就放怀一醉。
7: 好，
11: 办
6: 喜事真开心。
11: 先友情啊，先友谊，八仙一场共欢聚呀，共欢聚。 哎，说得好，说得好。哎，吕洞宾啊。
7: 凡是友情友谊，来，我们把这美酒送给你喝。多
6: 谢。
7: 箱
6: 子接了。
7: 哎呀，
11: 我早说了嘛，我敢打赌啊，有什么好东西的话，吕洞宾一定先给韩箱子的。
7: 这就叫兄弟情深嘛。 哎， 那大家兴致这么高，不如趁兴结义，怎么样？哎， 好。
6: 哎。
7: 不是说好八人一心，八仙一体的吗？怎么可以厚此薄彼的呢？哎呀，曹国舅，你呀，刚刚加入我们八仙，几时轮到你吃醋啊？看来我这个仙兄啊，要好好的教教你了。
11: 你呀，在我们众仙之中啊，你最矮的，这么矮，讲话口气却这么大。
7: 哎，那你呢？肚子最大最胖的一个，
11: 八仙啊，是最胖的一个仙呢。哎，你们别笑了，那我呢？我又不矮又不胖。 样子最英俊潇洒，不知道该叫什么好呢。
0: 当日我跪着挨进紫竹林的时候，是王母娘娘救了我。你是怕？

0: 我知道，王母娘娘知道后会责备您。不，王母娘娘她并没有责备我，也没有逼我离开吕洞宾，而是让我选择自己的去留。你知不知道，当日第一个反对你们在一起的人，其实是我。 那个时候，我和吕洞宾三击掌，说只能容他渡你成仙，但不能让情字伤害你。天有天规，如果要我何仙姑说神仙不能思凡，我是说不出口的。可是，仙姑一向疼爱牡丹，只要牡丹幸福，仙姑是不会责备牡丹，而且会永远站在牡丹这边的。说真的。 你成亲，我最想送你的是两个字：祝福。禀告教主，八仙他们。
1: 这些我都知道了。
0: 天地人三界都说八仙是仙界中最不羁的，我看他们呢，不是不羁，他们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1: 他们一时为了吕洞宾要当凡人而大发脾气，一时又因为吕洞宾要成亲高兴得大吃大喝。
0: 教主英明，你说到底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他们卖什么药啊？我当然心里有数。
0: 哦，
1: 你不懂就别问了。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好好的歇着，明天可有一场恶斗。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

0: 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 通，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

0: 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
4: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大腿，你起来，你俩果然是一伙的。追！樱花，你去哪儿啊？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仙姑啊，真是心灵手巧，你看这裙褂绣得多美啊。唉，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要等到太阳下山才能回来。
1: 我先去买点酒。

0: 别说了，还是我先死吧！
1: 你倒别死，让我死！
2: 住手！全都给我住手！
3: 双剑，双剑在天地之极不是已经化掉了吗？请你不要逼我！

0: 怎么八仙就只来了七仙？
1: 除你这妖魔，我们七仙就已经足够了。
0: 那今天我可要大开杀戒。下！
2: 不要再缠着我，不要像冤魂一样缠着我，好不好？不要再跟着我，我不要仙法，我再也不要仙法。

0: 我不想杀你，俯首称臣吧。
1: 舍身未到，死而无怨。
0: 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好，我就让他们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

0: 我们八人齐心，齐力断金，要先今日就要除魔卫道，
1: 斩妖除魔。<笑>你别忘了，今天可是你的洞房花烛夜。难道你真的为了杀我而放弃白牡丹？别忘了，你要回来仙法，也就成不了亲了。七情六欲只是过眼云烟，为仙者若存一己之私，又怎能为仙呢？
0: 对。 我们八人齐心，齐力断金，好比曹国舅修行不够，我们一起帮他，让他早登仙界，完成斩妖除魔的重任，讨一个铁石心肠啊！要是换成我，管他天崩地裂，对不对，仙姑？
1: 众仙无私，八位一体。

0: 叫一命偿一命。
1: 好，哈哈哈哈，一命偿一命，陈守敬，把他给杀了。
0: 放了白牡丹，就让你带走叉战甲。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守信用呢？
1: 哈哈，我敢打赌啊，我们堂堂八县怎么会言而无信？停啊！牡丹，岂有信理？妖就是要言而无信，下次绝不饶你。
2: 牡丹，牡丹，不可以死，不可以死，不可以死！牡丹，我一定要救你，我一定要救你。
3: 我
2: 不可以死，不可以死。
4: 穿山甲出尔反尔，做得太绝了。
1: 还好我们重仙运功把白牡丹救活，要不然真是对不起绿洞宾了。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修炼不到家的话，洞宾就不必出手，那白牡丹就不会受伤了。
4: 你也别怪自己了，连我这个第一个成仙的都守不了这个阵法，该骂的人是我。哎，
5: 都是我不好，如果以前我肯勤练仙法，不偷懒睡觉，那就好了。
6: 我还不是一样，整天顾着吃吃吃的。
0: 众仙不必自责了，这一切都是洞宾自愿的。
7: 对，洞宾的情和义大家怎么会不明白？
1: 好一句人间有情，八仙俱义。
0: 虽然洞宾得回仙法，八仙能够归位，为师洞宾得义复情，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0: 教主，这么辛苦就别练了。教主，教主，
1: 他们要我死，没这么容易。我要杀了八仙，所以我一定要尽快的恢复功力。
0: 教主，我求求你别再练了，你的伤势好严重啊，求求你啊！
1: 啊，这招都忍一下就过了。吕洞宾的痛将会是痛入心扉，我要他亲眼看着他那心爱的白牡丹，看他的白牡丹死得有多惨。
2: 龙儿，父王总算找到你了，快跟父王回去吧。
3: 我不回去啊，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啊？
2: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父王一日不见你就寝食难安。

0: 心乱如麻，乖乖的跟父王回去吧啊！
1: 我知道，我知道父王您疼爱我，只是……
0: 只是什么呢？
2: 哎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0: 发生什么事啊？
2: 纯属经大闹东海
0: 啊！纯属经大闹东海，
2: 他杀死好多虾兵蟹将，还要杀公主的亲生娘亲呢、啊。
1: 我亲娘早已灰飞烟灭了。
2: 纯属经是说春英啊，
1: 一派胡言，春英是我的义母啊。
0: 是啊，龙三早已经跟我说过，那春英长得跟我死去的王妃一样。
2: 我一直在怀疑，春英就是王妃。
1: 只可惜啊，阎王不给父王面子，要不我会常常来这里看义母的。
3: 龙王兄。
0: 哎，不得无礼啊！小女年幼无知，希望阎王您见谅。
3: 哎，龙王言重了，你我分管水域和地域，将来情同手足，区区小事我又怎么会放在心上呢？
4: 龙三，
1: 义母，父王也来了。这么差，一定又受了酷刑。我不管，你一定要救他出去啊！
0: 哎，别闹，别闹啊！你就是魔教使者春英啊！听我龙儿说，你和他情同母女，对他宠爱有加，又三番五次的为他舍身相救。老广在此拜谢了。
4: 春英不敢承受。
0: 哎，春英醒醒！春英。你为何不敢面对本王？
3: 大胆春英，速速抬起头来！
5: 抬起头来！

0: 春英该死，春英不该化成你妃子的模样。
1: 你就是爱妃，一个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龙王，对一个已经死了百多年的妃子，印象早就应该很模糊了。可是他对着一个他深爱着、日夜思念着的人，就算是化成了灰，他是永远记得他的模样。我们夫妻恩爱这么多年，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
0: 春英该死，春英辜负了龙王的厚爱。
1: 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一方面对龙三这么残忍，另一方面却对他百般呵护。我还以为是韩湘子点化了你，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你和阿娇所生的野种。我堂堂一个东海龙王，竟然变成了一个大傻瓜。
0: 不，龙王，你千万别这么说。龙三真的是你的女儿，是春英不好，春英听信奸人的唆使，才误入魔教，成了魔教的使者。
1: 你还想骗我？为什么你要砍掉他的尾巴？为什么？你砍掉他的尾巴，是因为你怕我知道，他长的是蛟的尾巴，而不是龙尾。我一直把龙三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他还是个龙蛋的时候，我就百般的疼爱他。为了他二哥一句可能会伤害他的话，我想也不想就把他派到西海去驻守。我为了一个野种，我竟然把亲生的儿子送走，我把亲生的儿子送走。
0: 不不，我不是娇。父王，你刚才所说的是假的。你是我义母，你不是我亲娘，你不是我亲娘。

0: 我心术不正，是我存心想混入龙宫。可是龙王，你替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娇郎被东华所杀，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 又怀了孕，如果我不欺骗龙王，龙王怎么会收我为妃？又怎么会好好的照顾龙三呢？
1: 如果你为了保住血脉，好好的留在我的身边，我还可以原谅你，替你一手遮天。但龙三是我的女儿。 可是你不该，你不应该欺骗我。你千方百计的骗我把我的功力传给你，你还挑拨我去杀东华。由始至终，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你一直在利用我。你心里只有娇郎，只有这个野种。
0: 你为什么要怪龙三呢？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你心疼了，我骂他一句你就心疼，你怎么疼爱他？当初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也带走？
0: 是，我是利用你替我报仇，利用你来杀东华。可是我这么做有错吗？
2: 娇郎对我一片痴心，他因为疼爱龙三，把偷来的蟠桃都拿给我吃。这么一个慈爱的父亲，细心的夫君，我能不为他报仇雪恨吗？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把对我的爱全放在龙三的身上。我疼他，我爱他。
1: 我把我所有的功力都传给了他，可是到头来，我得到什么？我得到的是你多年的欺骗。
2: 我也想对你还以情谊啊，只是……
1: 只是什么？你说啊，你不说，我替你说好了。只是我太怕事，不敢把你杀东华。可是你有没有替我想一想？
3: 敖广贵为东海龙王，镇守千万里水域，我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胡作非为、逆天行事？你想陷我于不义，毁我万年基业？我、啊、
2: 不要打我义母！不是亲娘，是亲娘啊！
3: 相聚，从此以后，你们是鲛，我是龙，我是你父王，你不是我龙儿。父王，龙三，你是义母，你不是我亲娘。 你不是我亲娘，我是龙，我不是鲛，我是龙，我不是鲛，我是龙啊，我不是鲛，我是龙，我不是鲛。龙三，龙三，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我的义母？他是我的义母，我会敬重他。 深爱她，为什么她是我的亲娘？为什么春英会是我的娘啊？她居然为了报仇扔下我，不要我！
4: 不，不是的。

0: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我不是有意偷听的。我在龙宫听说你去了地府，我一时担心，所以。你都听到了。他是不是丢下我不理呀？他是怕你受到伤害，他把你留在龙宫，他诈死。
1: 一定是怕带着你去报仇会有危险，会连累你。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呀！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他！
0: 别这样，他真的是很关心你的。
1: 我恨他，但是我又爱他。
2: 还是教主英明，真的不出你所料，龙王已经到了地府，而龙三呢也被赶出龙宫了。<笑>
3: 我早就知道龙三跟春英的关系不简单了。
1: 不过教主，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矛头……
3: 我这叫八戒。你还记不记得？
1: 春英，她练了万缓翻。教主，我当然记得了。不过一万只冤魂是很难抓到的。
3: 春英她做不到的事，对我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1: 哦，我知道了，原来教主你想用万缓翻来对付八仙。<笑>可是教主。
3: 这可是个很毒辣的魔功，要是练不成的话，会给冤鬼咬死的。是，老山下家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啊！可是我怎么能独自一个闯进地府，去抓那么多冤鬼给你吗？引开了十殿阎王，不就该在地府来去自如了吗？倒是不费一炷香的功夫，就可以把万只鬼魂给抓到了。
1: 那又由谁来引开阎罗王呢？
3: 龙三帮我们，就连韩湘子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笑>

对。

0: 大胆尊影，你不要命了？要是让齐天大圣知道了，他绝对饶不了你。
1: 我知道是我不对，我辜负了齐天大圣对我的厚爱。可是我和齐天大圣不同，他是高高在上的斗战胜佛，我孙颖是孙颖，一人赠是一人当，你们不要把我和师父扯在一块儿。
0: 你真的想硬闯？
1: 我绝对不会让龙三来冒这个险。要错，就让我孙颖来错吧。
0: 啊！
1: 得罪了！
2: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

0: 孝感动天的事，是不是真的？确有此事，可地藏王绝不像你们这般持杖武力、鲁莽行事。龙三第二件想知道的是，春英是不是我的亲娘呢？她怎么会是我的亲娘呢？她一刀劈下，就砍断我的龙尾，痛得我呼天抢地。
1: 是亲生骨肉，他怎么忍心说报仇就去报仇，把我扔在龙宫不理不睬？是亲生女儿，怎么容得下我一掌一掌的刮打他？是，春英杀人不眨眼，我也很恨他。但是，一向目空一切、机灵善变的龙三，为什么会跪倒在阎王的面前，悲痛的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怕自己无法说服阎王，救不了亲娘。阎王，木莲救母的故事我也听过，你成全龙三吧。我孙隐宁愿待在地府，待春英受刑。韩大哥，你帮帮龙三吧。
0: 没想到你和韩大哥一样，深知我心，还比我先一步闯进地狱。此等情谊，我铭记于心。只是龙三的事，龙三要自己去做。当年木莲救母，不是独来独往的吗？龙三不敢自比地藏王。 我只想做一件谁都会做的事，求阎王给龙三一个机会，让我效仿木莲救母那样，吃尽千般的苦，只求你放了我娘。
2: 龙三，你以为地藏王破地狱是这么简单的吗？你以为像你这样？
3: 说几句激动的话就能够孝感动天了吗？你还得上刀山下油锅立火海，历尽地狱的煎熬，你承受得了吗？
4: 我能，我一定能的，我能的，阎王。
3: 好。你看，眼前就是熊熊的烈火，这多么叫人触目惊心！
0: 过了这一关，还要经过十八层地狱，重重的考验，您受得起吗？龙三，韩大哥，你答应我什么来着？
5: 龙三不要，龙三，
0: 我行的，为了娘，我一定能走过去的。
5: 龙三，龙三，
0: 龙三，不要，不要做这件傻事。 求阎王放了龙三，春爷自愿留在地府，受尽所有的酷刑，也不要见到龙三为我受苦。不，我要救你出去。数日不见，我已经牵肠挂肚。你离开我这么多年，一定天天心如刀割。就算死，我也要救你出去。

0: 龙山公主，你虽然和孙颖三番五次闯我地狱，伤我鬼族，不过如今本王见你坚毅不屈，就既往不咎，暂且赦免你们的罪行。檀香子，你带他们走吧。多谢阎王放了我娘。我只说你和孙颖可以离开，并没有说春英可以离开这里。
1: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只要走过这对熊熊的烈焰，
2: 春英恶名昭彰，条条死罪。此该判他用不超生，怎么可以因为你走过小小的火道，就让春英离开阴曹地府？
1: 你说什么？这是小小的火道，你要不自己下来走走，看看是什么滋味？你根本就是出尔反尔，毫无信用。
2: 妖猴休得无礼！本王何曾答应过龙三，只要他走过火道就放走春英？本王是说。
1: 要破地狱，就必须上刀山下油锅立火海，把春英带走。
3: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带走他！阎王不信，怎么可以当阎王？
0: 龙三不要！
1: 慢着！
2: 好一个大公无私的阎罗王！檀香子，你想干什么？你看，春英的罪状是罄竹难书。
0: 果然是罄竹难书。春英，你看，多少人因为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日我还是卫长房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而间接害死了真娘。你实在应该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是。春英自知罪孽深重，理应留在地狱里受苦，永不超生。娘。
2: 敢问阎王。 是什么令向来刁蛮任性的龙三肯走火道？湘子本要阻止他下来，是什么令向子哑口无言？不是为情为义，是为了一个天地动容的孝字。真娘是我一生的挚爱，我永远不会忘了她。春英是我的义母，听说湘子一拜。
0: 为情为义，
2: 本王无话可说。那这只是为了一个孝字，也不觉得可笑吗？跪下叫一声义母，就要为他出头，简直是荒唐！
0: 算了，韩湘子，不要白费心机。
2: 阎王是不会明白的。湘子不才，敢笑木莲救母，愿意这身臭皮囊，尝尽十八层地狱之苦。 以赎义母春英的罪孽，被我义母春英所害的冤魂，若有不服的，尽管来找我韩湘子。我韩湘子若皱一皱眉，我立即返回人间，永不再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

0: 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

0: 少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

0: 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5: 你大腿，你大腿，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6: 追！
5: 宁花，你去哪儿啊？
7: 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要去找春烟，
1: 匡爷，匡爷，
2: 匡爷，
1: 匡爷，
2: 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爷，匡
0: 必死，至亲至爱的人，我为什么不死？我死的话，就可以证明我是吕洞宾至亲至爱的人。我只求你打我，打我三巴掌，狠狠地打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你要醒的话不用我打你，你已经醒了。去找王母娘娘，去修道，去紫竹林都好，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你为什么不敢打我？你是内疚还是心疼？还是你怕多看我一眼你就会情不自禁，是不是啊？在我昏迷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过来的。我好了，可以下床了，连曹国舅都来看我。你为什么不敢来？为什么？对，我们是不能相爱。你就打醒我吧，我不想像牡丹仙子一样不知道被情折磨到什么时候。你打我，
1: 清醒点好不好？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叫你打我你都不打，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0: 你是不是男人？我叫你打我，你为什么不敢打？我只要你打我三巴掌，你也下不了手，那你还是喜欢我了？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喜欢我？ 你一定还是喜欢我的，是不是？是不是啊？
1: 越远越好，我不想再见到你。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恩断义绝。

0: 我已经决定要去修道。王母娘娘说得对，我不应该再纠缠下去，害人害己。
1: 是我们对不起你，我不怪你们，是我跟吕洞宾无缘。必死至亲至爱之人，或许凡间的牡丹死了，牡丹仙子就能重生。
2: 好个韩湘子，你仗着是上洞八仙，就不把本王放在眼里。好，你想尝尽十八层地狱之苦是吧？那本王就留你在十八层地狱受尽苦刑，永不超生。看你们八仙又何能耐？
3: 大胆阎王！
2: 竟然出言苦口，我们上洞八仙。看来今天我们八仙要跟阎王好好的说说道理了。嗯，别管你。
1: 韩湘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要他在地狱受苦永不超生呢？
2: 韩湘子，你究竟是偷了阎王的宝物，还是打伤了他的爱妾啊？
4: 荒唐，
3: 口不择言。
4: 既然韩湘子没得罪阎王，那他为什么会在此受苦？而且他的法器还在您的手上，
2: 你们不用再强词夺理了。
5: 你们八仙也真是太过分了，
1: 声东击西，在这里假装孝感动天，暗地里却是破地狱劫春英。
5: 八仙姑娘，阎王，此事若是真是我们八仙所为的话，那我曹国就请问你一句：为何我们只救春英而不救我弟弟呢？哎呀，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事实就是我师父受了伤，走开，走开。
2: 你们说仙姑怎么样？我看到的是我师父的手和脚啊，不重伤也残废了。你们对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都下得了毒手，哎呀，真
5: 是惨绝人寰了。
2: 是他捣乱地狱在先。
4: 韩湘子，你也来捣乱地狱啊？韩湘子怎么敢呢？谅你也不敢。其实我们早就算到了，是孝感动天。阎王，此事分明是有妖怪冒充仙姑来陷害我们。
2: 我们八仙做事一向光明磊落，绝对不会做坏事。
4: 你们这么说，我就相信吗？
2: 你可以不相信啊，我敢打赌，后果由你负责。
4: 阎王，你还不把韩湘子的法器交出来？
2: 你们， 阎王，你放心吧，十日之内我们就把春英找回来，走失的魂魄也一起追回，还你一个公道。对啊，我们现在不但要把韩湘子带走。 要把孙颖跟鲁三一起带走，
5: 就这样走。我师父伤成这样，
2: 我铁拐李一言九鼎。总之，阎王，十日之内我们查明真相，一定给你一个交代。我们走。

0: 不要，韩大哥，不要冰底玉，不要万锥穿心，不要，不要！
1: 你醒了，不要乱动。何仙姑刚给你敷了药。
0: 我怎么会在这里？韩大哥呢？我娘呢？
1: 不知道什么妖怪化成何仙姑的样子，跑去十八层地狱捣乱，冤枉八仙。幸好铁拐李他们的仙法高，阎王奈何不了，才让他们带我们回来。韩大哥他没事，你放心。
0: 那你呢？
1: 我没事，我没事。
0: 我不是怕韩大哥阻止我去地府，才去找他的。

0: 我是好想在去地府之前见见他，把鞋子送给他。
1: 我明白，你心里只有韩大哥，我去找他。
0: 喂，我心里只有臭猴子啊。
1: 你
0: 人家皱皱眉，你就知道我要破地狱就先去了，没道理。我现在我喜欢的，你懂吗？
1: 你不会吧？
0: 还说猴子聪明？啊！
1: 都叫你别乱动了吗？
0: 我把鞋子送给韩大哥，心就平静了。倒是在地府看到你，心好乱呢。
1: 你喜欢臭猴子吗？
0: 臭美呀！
2: 跑了这么多魂魄，怎么一个也找不到？还想躲？我就用我的玉板把你们照出来！快把玉板还给我！
3: 这个玉板是你的吗？这东海方圆五百里的东西都是我的。
2: 哼，岂有此理！你这么不讲道理，真无赖，
4: 还敢口出狂言啊！龙王说过，你们八仙敢踏入我们东海半步，就抓你们回去。
3: 八仙，就是你们害得我妹妹龙三有家归不得，连我在西海都被取笑。我特地赶回来，就是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2: 龙王想抓人，劝他问八仙。虾线鱼被骑上桌，中间摆了个大龙头。
3: 大胆，今天取笑我们水族，抓住他。
2: 上。

0: 我今天就是要让你见识一下万魂幡的厉害。等我练成了，我就要把八仙碎尸万段。怎么，吕洞宾不是你的大仇家？你不是很想他死吗？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怎么回去地狱为八仙洗脱罪。我就是因为被满腔的仇恨冲昏了头，所以失去了很多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光。现在我很后悔，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仇恨害我女儿龙三，为我受苦？川山家，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0: 就和我当时一样，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川山家，你的本性本来就不坏，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的陷下去，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地步呢？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你以前还是一只会咬人的狗，现在就光是会吠，你的力气跑到哪里去了？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吗？<笑>要练成这个万魂幡，我还少了第10000只鬼魂。而这最后一只鬼魂，是需要吃过蟠桃，怨气冲天，充满仇恨的魂魄。你明白了吗？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恢复你的暴戾之气。 重燃你的怨恨之火，让我帮你杀掉吕洞宾，来吧，龙王。
2: 你再不把蓝采和放了，我就对你扑克去。
3: 哎，冷静，冷静，要有仙家风度，先别发脾气。
2: 我怎么能不发脾气呢？抓的是韩湘子，我倒无话可说。可是现在抓的是蓝采和，蓝采和龙宫是毫无瓜葛的，哎，无缘无故的被他抓了进去，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3: 我了解，但凡事都要以和。

0: 为贵啊。
1: 我跟你不同，你始终跟他们有点渊源。
0: 那你就给个面子我。
2: 给什么面子啊？
3: 龙王大太子在此，你们竟敢在我东海水域吵吵闹闹的。
0: 东海龙王大太子是吗？在下张国老有礼了。
3: 我以为八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乳臭未干，一个年老力衰，还有一个瘸了腿，瘸子也可以做神仙吗？
1: 你叫我怎么冷静？现在佛都有火了。
0: 冷静，冷静，我张国老这么容易生气都忍住了。大太子啊，怎么说我跟令妹也有师徒之缘呢？
3: 你知道就好，别以为我刚回来什么都不知道。论辈分，你该跪下来给我叩个头。滚开！
0: 你真是……
4: 张国老，你不是说过要有仙家的风度吗？
0: 铁拐李，我本来是劝你的，现在我也忍不住了，仙都有火呀！你真的是岂有此理啊！你敢说我年老力衰，相不相信我拔了你的龙须？
3: 那要看看你们八仙有多厉害。

0: 到了蓝采和。
1: 要不然的话，我就用三昧真火把龙宫给烧掉。哼，你以为跳进海里就行了吗？哼，看我烧你龙宫！
2: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哎，龙王啊，大太子啊，哎，龙王，龙王，哎，铁拐李火烧龙宫啊！哎，
3: 怕什么，父王？他们只是吓唬我们吧？你看，火在水面上还可以，到了水底，根本都起不了作用。
4: 我怎么能不怕呢？我看他们是心理护兵啊。王啊，我还是把蓝采儿给放了吧。
5: 哎，怎么怕了？小心啊，烫死你们呢！
4: 蓝采儿，你可以走了。
5: 那好啊，我的玉板呢？
4: 王啊，把玉板还给他。
3: 不行，人我可以放，玉板我要定了。
5: 就这里，不还我玉板，铁拐李就会烧死你们。
3: 你再不走，我就杀了你。
5: 哼，你们别得意，我一定会叫铁拐李杀掉你们龙宫的。
0: 铁拐李啊，我看这样放火是很危险的，万一失手的话罪名可大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别烧了，别烧了。
1: 怎么可以就这样算了呢？要是传了出去，我们八戒以后上天庭颜面何在啊？
0: 可是
1: 放心吧，这火葫芦是我的，我会分轻重的。
0: 这

0: 你是谁？我来给你送个终呢。铁拐李啊，我们不让韩湘子去啊，是怕她冲动啊。铁拐李，你是不会冲动的啊。哎呀，我敢跟你打赌啊，你刚才是开玩笑的吗？
1: 都说了，放火不是闹着玩的，你又控制不住，现在怎么办呢？
2: 我怎么知道呢？当我放火的时候，只放这么小，充其量只能熏熏眼睛而已嘛。但是
1: 是啊，我上来的时候啊，那些零星的

0: 我，别说吸到眼睛啊，连打喷嚏都不会。我本来还想叫你加点火吓吓他们，想不到。
1: 照这么说，只是一点小火，不可能把龙宫给烧起来的。
2: 是啊，当时我已经准备把三昧真火给收回了，谁知道，这葫芦就不受我的控制。
3: 而且海面上的真火还嗖的一声被吸进了海底去呀。
4: 难道有人动了手脚？
5: 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事情是因我而起的。各位仙友，若龙王追究此事，就让我蓝采和一个人认好了。
4: 你呀，
6: 怎么会这样的？父王，韦丞相，你们在哪儿啊？父王，父王，你怎么了？
7: 这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还回来干什么？
6: 龙三知道不配叫你父王，不过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7: 父王没事，不过你大哥，我一定要留这条老命。大哥报仇！
6: 大哥他，
7: 他已经死了。
6: 不，不可能的！大哥他怎么会死的？
7: 长阁老，铁拐李，一定要你们血债血还！
6: 长阁老，不关徒弟的事。铁拐李只是吓唬大哥，要父王放了蓝采和，他是不会胡来烧龙宫，徒弟会阻止他的。
7: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6: 父王，不知道大哥疼我，不过我相信铁拐李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徒弟虽然老是跟我斗嘴，但他很疼我的，他绝对不会伤害我家人，令我难受的。
7: 不要再说了。我是你父王吗？望我们大家这么疼你，今天你竟然说出这种话，当初我就应该一掌打死你。你走吧，要不然我真的会打死你的。
6: 父王，
7: 走吧，走吧。

0: 我一定要告上天庭，我要你们血债血还。
1: 冷静一点，别管你，你先走，我走啊，叫你走。
2: 你别管你，你走离开，
1: 我慢慢跟他解释好了。你放手，你放手啊！你也是帮凶，你知不知道？你们烧死了多少水族啊？龙宫毁了，遍地都是尸体。他跟很疼我，鬼丞相从小照顾我，带大我。
2: 你安静啊！你一直叫我做徒弟，是我胸襟宽大无所谓。不光是你请我吃美味佳肴，是我觉得你龙三可爱呀。虽然你刁蛮，心地还算善良，虽然你任性，有时候也会讲道理，所以我当你的徒弟也不错啊。今天龙宫发生这样的事情，你难过我也难过啊。我知道你相信我是不会放火烧龙宫的，所以才会跟龙王吵起来。 不准哭，看着我。

0: 我们师徒俩是不能够让人家看不起呀、啊。就算有眼泪，也要往肚子里吞。你父王不疼你，徒弟我疼你啊！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找出谁是真正的凶徒。
1: 徒弟，我真的很痛苦啊，救不了娘，父王也不要我了。我做错了很多事，连累了很多人。徒弟，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不能不要龙三的。徒弟，
0: 徒弟是不会不要你的。我们要坚强起来，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不要哭了。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东海龙王敖广祈求玉帝为小王伸冤。
6: 龙王，你起来慢慢说吧。
5: 如果玉帝不答应严惩八仙，小王就长跪在凌霄殿不起。
7: 龙王，八仙一向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又怎么会乱来？嘿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佛爷，我知道你与八仙的交情不错。八仙是天命所归的上洞八仙，是太君的高徒。不过，他们真的烧了我的龙宫，还烧死我的儿子。
0: 阎王叩见玉帝，向玉帝申冤啊！
6: 哦，阎王，你也有冤情啊！
0: 禀玉帝，八仙之中，韩湘子、何仙姑劫地狱抢魂魄，请玉帝裁决。
6: 什么？八仙不知火烧龙宫，
8: 连地府也？
9: 玉帝，我看这都是误会吧。
0: 误会？哼！八仙自恃是上洞八仙，负责拯救天地浩劫，得到玉帝宠信，便胡作非为，劫走了春英，盗走了魂魄，干下了滔天大罪呀！而铁拐李和汉钟离也自恃仙法比小王高，便在地狱横行霸道，说什么十日之内给小王一个交代。可是如今十日已过，非但毫无消息，还去大闹地狱，请玉帝给予重罚。
6: 八仙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
5: 玉帝，你都听到了，八仙自恃仙法，翻云覆雨，为所欲为，烧我龙宫，还捣乱地府，请玉帝一定要严惩八仙。
6: 二郎神在。李靖，
10: 来！
6: 你二人率领200,000天兵天将去捉拿八仙回来受罚。
11: 领罚旨，
12: 谢玉帝。
6: 太上老君
13: 在。
6: 龙华大会将在雷音寺举行，老君，你跟斗战胜佛一起前往，不得在中途延误。
9: 领罚旨，
7: 要我看住老君，同时要老君看住我吗？
6: 斗战胜佛。哎哎，
14: 200,000的天兵天将，看来这次我们是逃不掉了。
6: 难道你想改变主意，上天受罚？
14: 地狱的魂，东海的火，全是穿山甲搞出来的。但这些全是推测，没有人证物证。东海却真的烧干了。
6: 穿山甲比当年的通天教主更厉害，更可怕。他这招借刀杀人实在狠毒。当年我劈尸就已经五雷轰顶，百鬼所咬，三世轮回。如今杀死万千水族，
14: 破地狱劫冤魂，哪一条不是死罪？不被打得魂飞魄散，都会贬为凡人。
6: 如果我们束手就擒，上天讲理，证据确凿，我们定是百口莫辩。
14: 好，就痛快打一场。吕洞宾，如今八仙有难，你大可不必袖手旁观，不必皱眉头。

你应该感谢穿山甲。自从我取回雌雄宝剑，得回仙术，每一刻我都在想。

八仙，如果你吕洞宾就一皱眉，我都猜不到。我又如何配做八仙？你以为把责任都揽在你身上，上天就只会惩罚你吕洞宾一个人吗？就算魂飞魄散，灰飞烟灭又怎么样？不要说韩湘子，就算曹国舅、蓝采和，大家都是这句话：八仙少了吕洞宾就不是八仙。雌雄宝剑，看来你们这次不想陪我翻天覆地。 都不行啊！就学学孙悟空，大闹天庭，同生共死。

0: 胆八仙，捣乱三界，速领法旨。
1: 八仙无罪，不敢领旨。
2: 铁拐李，你敢说你没有火烧我龙宫？
3: 铁拐李不过想教训龙王大太子，并没有要烧东海之意。至于东海为什么会燃起滔滔大火，只怕是有人嫁祸，从中挑拨。
2: 哼，从中挑拨。好，蓝采和，我问你，当日我孩儿是不是抓了你？
4: 是啊，所以他也有不对嘛。
2: 好，那我问你，你临走前有没有说过一定要叫铁拐李烧我龙宫？
4: 我说出来也不行吗？
2: 如果你们一个个言而无信，又怎么能够叫我们相信你们八仙呢？
5: 龙王，我知道大太子被烧死你心里很难过，若真是我八仙所为，杀我们自然让你得偿所愿，若是另有其人，那大太子岂不是死不瞑目？
2: 除了你们八仙还有谁呢？
6: 穿山甲。
2: 知不知道穿山甲和你们是宿敌，能推就推，将军呢？何大神，
0: 抓住他们！
4: 停手，停手，请听龙三一言。
2: 三，你来干什么？你胆敢包庇八仙，我就杀了你进我水族。
0: 龙三，
4: 你别过来，别过来啊！二郎神君，各位天兵天将，火烧龙宫也好，捉蓝采和也好，一切因龙三而起。别说龙王大太子，就是虾兵蟹将带大龙三的归丞相，都是因龙三而死的。
0: 龙三，你
4: 别过来。龙三知道自己说一句相信八仙，大家就会骂我不忠不孝，没骨肉之情。但如果要帮东海水族报仇，那就便宜了真正的凶手啊！我徒弟说的对，韩大哥也骂的对，我龙三向来刁蛮任性，才会令八仙与东海结怨，让穿山甲有机可乘。我及水族罪人龙三，但求各位天神给八仙多一点时间，我愿代八仙一死。
2: 龙王。

0: 大胆！
1: 看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打一架了。
2: 不要打！
3: 快带他走！
2: 不要！哦。

0: 么二郎神，什么八仙嘛，每个都是没用的东西，现在给我们耍弄于手掌之中了。
1: 也有今天了，我就是要他们这些神仙尝尝给天兵天将追赶的滋味。
0: 教主英明，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1: 传树精，你做得非常好。
0: 教主一石二鸟真妙，破地狱烧东海，玉帝肯定不会放过八仙的。
1: 我就是要倒转乾坤，令天地人三界永不安宁。吕洞宾，我要你们魂飞魄散，死无葬身之地。
0: 可是却让吕洞宾给逃了。
1: 八仙不是全被抓了吗？
0: 只有汉钟离和何仙姑被抓。
2: 何仙姑，本王就知道你会矢口否认。来人，
3: 参见玉帝。当日就是这个仙女打伤我，放走魂魄，我认得她。
0: 玉帝，凡是修行千年的妖精都能化成仙姑，不是我要冒犯这鬼差大人，可是以他现在的功力是无法分辨出真假的。
2: 何仙姑，你还狡辩？
1: 你才狡辩，我敢打赌啊，像你这么糊涂啊，迟早也给妖精所惑。
2: 汉钟离，你
4: 在凌霄殿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2: 何仙姑，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上天庭抗辩的话，我还会听你们解释。但是你们违抗谕旨，打伤天兵天将，分明是做贼心虚。别说火烧东海，扰乱地府，但是违抗天命，打伤天兵天将，就该重罚。
1: 束手就擒，不反抗马上得死，反抗反而肯说几句话。
4: 汉钟离，你是说我处事不公了？
1: 这一点只有玉帝才知道。难怪韩湘子当日要骂天三声啊！现在就算要我轮回三世、十八世，我也要骂。需要我们的时候啊，说是什么天命所归；不需要的时候就罪无可赦。再怎么说，我们八仙也为上天做了不少事，可是上天却要我们受苦，说什么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好赌，难道我就没有做过一点善事？没有半分修为，怎么可以成仙得道？玉帝，你竟然相信穿山甲，也不相信我们八仙？
2: 放肆！汉钟离，在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玉帝吗？
1: 讲道理的就是玉帝。哼，人间有昏君，天地没明君。
2: 大胆汉钟离，胆敢犯上！
0: 汉钟离兄，
1: 我骂得痛快，难怪韩湘子当日骂得那么开心呢。
5: 求玉帝放过八仙。
4: 太上老君，我不是叫你去赴龙华大会，好好看住斗战胜佛吗？你竟然擅自离开。
5: 玉帝，请听老君一言，八仙绝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啊。
4: 哎，你不用带他们求情，八仙斩妖除魔的确为天庭做了不少事，但是功过相抵，以往的功德一笔勾销。
2: 如今罪证确凿，何仙姑，现有地府鬼差为证，你扰乱地府，放纵魂魄，罪不可赦，该诛。
1: 玉帝，你说什么？
2: 汉钟离，你自是仙法，

0: 在帝府威逼阎王，还打上天兵天将，我还骂越帝呢！该杀！
1: 善哉善哉，请越帝开恩呐！
2: 多谢越帝秉公处理。
0: 二郎神，
3: 在，
0: 将汉钟离和何仙姑推出南天门，处决，以正天规。
4: 是。
0: 见过仙人被诛，不知道滋味如何。<笑>等一下叫二郎神先处决我，我痛了就大喊一声，你就知道喽。<笑>
4: 你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话干什么？哎，太上老君，求也是死，说也是死，脖子伸出去是一刀，缩回来也是一刀，干脆把脖子伸出去了。人有骨气，仙有仙气，死也要死的有尊严嘛！啊，
5: 对，既然天都不讲道理。
4: 我们说道理有什么用？总之，八仙问心无愧，要死就死个痛快。
0: 等吕洞宾查明真相，我看玉帝会不会流一滴眼泪，会不会后悔？到时候你要烧张字条，告诉我。
5: 灰飞烟灭，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对，能骂就骂，不然就没机会骂。
5: 童子。
4: 当日为师真不应该放你下凡呐，
0: 师父，当日是牧童好玩，没有好好的看住青牛，灵兽法下凡的，你不要那么难过了。
5: 当日东华说一战场后见，没想到。
4: 汉钟离兄，让仙姑先走，你跟老君多聚片刻。
0: 不，你先死不会流泪的。 二郎神，你先处决我吧！我汉钟离行事光明，死也死的磊落。吕洞宾，你要替我们沉冤昭雪啊！
6: 你们口口声声说冤枉，不过玉帝旨意已发，得罪了。

0: 兄，谢过绝不会流泪，发现不会让爷看不起。看住云兄，看住云兄，
1: 准备受刑吧。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刷着。
0: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拨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3: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
2: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0: 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个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

0: 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药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

0: 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医生药盒来帮您。康医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康
5: 益生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

0: 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你大腿，你俩果然是一伙的。追！樱花，你去哪儿啊？
1: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
2: 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站久了疼，而坠的慌，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酒。可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 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盲目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3: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4: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

0: 呼吸的。
1: 今晚9:20，
2: 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3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电站位于阿坝州的大渡河上，大坝坝高315米，为当今世界第一高坝。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水库总库容29亿立方米，是大渡河上游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调配功能的控制性龙头工程。自今年6月首台机组投运以来，建设团队2个月内高效完成3台机组接续投产，累计输送清洁水电5亿千瓦时。电站全部机组投产之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将持续提升大渡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昨天晚上，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在成都东安湖大剧院正式启幕。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原创话剧《苏母》亮相开幕演出。本次展演汇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重庆、四川、陕西8个省市12家院团的12部剧目，在成都市多家剧院演出22场，涵盖话剧、音乐剧、舞剧、儿童剧、戏曲、交响乐等多个艺术门类。展演期间还同步举办驿站天府国家艺术基金四川项目成果展，全面展示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四川在舞台艺术创作、艺术人才培训、青年创作者扶持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演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昨天，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举办了庆祝活动，保育员们还为圆圆精心筹备了生日餐，包括有22造型的甘蔗蜡烛、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以及以蔬果列车为主题的生日蛋糕。圆圆习惯性的嗅闻之后，抓取最喜爱的甘蔗蜡烛享用。2008年12月23号，团团圆圆从雅安避风峡基地启程，到达台湾后，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产下幼崽圆仔和圆宝，两个女儿圆仔和圆宝已有13岁和6岁。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如今，22岁的圆圆已属高龄，保育员除每日检查牙齿，帮助圆圆缓解脊椎不适之外，还训练其配合量血压等医疗检查，让寿星舒适度过晚年。近日，在雅安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内，一株树。

0: 树林近2700年的红豆古树又满树开花了，也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去打卡。这株红豆树高35米，胸围8.3米，需要9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够完整环抱。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近10多年来，这棵红豆树只在2024年才第一次全树开花，3年后又再次盛放。此株红豆树是国家2级保护珍稀树种，有“中国最美古树”、“四川十大树王”榜首的美誉。那今年再次开花，也预示着秋季可能迎来红豆大丰收。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又到开学季了，今天的节目呢，一起来回顾习总书记对学子们的叮嘱和寄语。
1: 明天就正式开学了，莘莘学子背起行囊重返校园。回望习近平总书记的求学之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不辍，为广大学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青年时期在梁家河插队的7年，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习近平学习的热情。上山放羊，他拿出书本静心研读；田间休息，他掏出新华字典细细琢磨；煤油灯下，他反复研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对于青少年可能经历的各种彷徨，习近平总书记告诉同学们，这些是正常的人生经历。他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恶、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学生们价值观的树立、理想信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那么如何学呢？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为学生们讲课。201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2018年，在北京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同学们，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学习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总书记还和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我喜欢文学、历史，为了用好一个成语，经常翻阅很多词典，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总书记结合自身经历，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学习课，言辞之中期许殷殷。学习的同时，不能忽略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叮嘱同学们，身体是人生一切奋斗成功的本钱。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孩子们说，看我现在身体这么好，都是小时候体育运动打下的基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忽视劳的作用。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叮嘱在场的孩子们，要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勿以善小而不为。生逢伟大时代，新时代学子更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把这次开学作为又一个崭新的起点，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0: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确保广大师生平安有序返校，我省各地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多维度入手，以用心与温情共同护航开学季。
2: 开学前夕，泸州交警对城区校园周边的通行情况进行了梳理。泸州师范附属小学位于江阳区的老城核心区，开学早高峰期间容易出现拥堵。
3: 我们协调了有关部门，拆除了学校门口原有的部分人行道隔离护栏，释放了人行道的通行空间， 重新施画了车辆的导向标线，理顺接送车辆。

0: 向临停上下客的通行区域引导接送车辆接行即走。
1: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对信号灯配时进行调整，补全校园周边警示标志，设置护学岗定点值守，排查化解通行堵点和隐患，同时也对校车运行开展了安全检查。
0: 包括我们车内的座椅是否配有安全带，以及座椅是否进行了拆改，我们的安全应急通道是否通畅，以确保我们开学后在校车运行时接送学生的过程中，保证他车辆行驶的安全。
1: 为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安全可靠用电，国网绵阳市油仙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学校，结合校园用电特点，工作人员聚焦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细致排查供电线路、开关插座等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
2: 我们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立整立改，保证全校师生入校后所有的设备设施安全。
1: 在石马镇东林小学，工作人员开展地毯式电力安全体检，并向学校后勤人员细致讲解了用电设备日常维护、潮湿天气用电安全、电器故障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
3: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跟进隐患整改情况，常态化做好校园电力巡检，同时做好用电安全知识普及，全力守护校园的安全。
1: 开学季也是升学季，南充市仪陇县涪陵乡举行第四届集体升学礼，在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的同时，还组织大学新生走进新农村，聆听发展故事，感悟家乡发展变化。
4: 马上就要开启大学求学之路，我会脚踏实地锤炼本领，常怀桑梓之情，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家校社携手共育的新机制、新模式，为孩子们励志成才构筑起更加温馨的港湾。
6: 昨晚，四川远达美乐女篮力克山东赤水和久女篮，以全胜战绩捧起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的冠军奖杯，在家门口实现了自2022年赛事创办以来的五连冠。
7: 当晚的冠军争夺战上，四川远达美乐队快速进入状态，开局便打出7-0的攻击波。山东赤水和久队首节末段追至15-0，四川队随即凭借内线强攻以17-15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四川队火力全开，一度打出22-3的进攻高潮，半场结束39-27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山东队将比分追至39-35，四川队稳住局势，重新将分差扩大到2位数，山东队随即打出反击高潮。关键时刻，四川远达美乐通过罚篮以58-55领先进入末节。最后一节，四川队打出10-0的攻势，最终以81-75获胜，成功卫冕，达成五连冠。
8: 首先，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好，每个队伍之间都是毫无保留的，大家都非常拼得很积极，就是努力在竞争这个冠军，就是尊重这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不管是这个结果是谁的，我觉得都应该值得，就是尊重、努力。然后希望大家把这种体育精神嘛，然后发扬下去。
7: 7天24场激战，不仅为球迷奉上了一场场精彩对决，也检验了各队的训练成果，展现出中国女篮的活力。这场决赛不仅是技战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体育精神的碰撞。
9: 不过今天这场地都是大家拼来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吧。希望我们回去针对着最后一场比赛，然后总结，然后下次再接再厉，争取打个更好的比赛。
7: 当天稍早时候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上，江苏南钢队以80-66战胜北京首钢队，获得季军。
6: 篮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下面节目当中的比赛项目就有点小众了。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珍珠球比赛在阿坝州九寨沟县举行，来自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四省区参赛队伍开启一场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的体育盛会。
10: 珍珠球是我国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竞赛项目，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源自满族传统民间生产游戏采珍珠，每队上场7人，比赛融合篮球与手球对抗特点，进攻方通过传切配合将球投至得分区，由抄网队员网助得分，防守方依靠球拍拦截阻碍得分，兼具竞技性、趣味性。

0: 性与观赏性。
1: 珍珠球是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它既能锻炼青少年体质，培养团队协作与抗挫能力，又能让国民族青少年在同场竞技中了解多元民族文化，增进交流友谊，助力民族团结。
0: 赛场之上，激情与活力交织，参赛队员灵活跑动，精准传接，奋力攻防，起跳、拦网、接球、投球，每一个动作娴熟利落，行云流水，每一次攻防转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将珍珠球运动灵动精巧的项目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场边，观众呐喊助威，掌声不断，既近距离感受了民族体育的独特魅力，也沉浸式体验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2: 第一次看珍珠球比赛呢，太惊喜了，节奏快，看着特带劲，还能顺道了解非遗文化，看完转头就能逛景吃小吃，多了这么个新鲜的体验，直接给这里的旅游呢加了好多分。
3: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珍珠球比赛，看了一会儿基本上就能看懂规则，我觉得特别新颖好看，因为这个是民族性的运动，我觉得既有传统的特色，又特别的解压。
0: 本次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两两交手，依靠积分排定最终名次。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四川省代表队斩获本次比赛第一名，贵州省代表队、西藏自治区代表队分获第二、第三名。
4: 感受到了当地细致周到的赛事保障服务，各民族氛围融洽。这次参赛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次难得的民族文化交流之旅。
0: 据了解，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赛事实行5+10+X 项目布局，五级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和匹克球五个总决赛规定项目，十级结合西南地区群众参与基础、地域特色，设置龙舟、珍珠球、定向、铁人三项、健身锅庄等十个自选比赛项目。X 指西南五省区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定的竞赛、展演、线上赛等各类活动。珍珠球比赛结束后，匹克球比赛将于9月在遂宁市蓬溪县接力举办，持续掀起西南地区全民健身热潮。
5: 依托九寨沟独特的文旅资源，推动体旅深度融合，丰富了旅游体验内容，以赛事聚集人流，带动消费，吸引游客观赛旅游，有效提高了地方的文旅经济，充分展现了阿坝多元民族文化风采。
6: 尿频、尿急，一打喷嚏就漏尿，产后肚子收不回去，甚至到了老年出现下坠感。这些看似不同的烦恼背后，可能都与盆底健康有关。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们将带我们一起了解如何守护盆底健康。盆底肌位于骨盆底部，就像一张有弹性的吊床，支撑着盆腔内的多个器官。一旦它的支撑和协调功能出现异常，尿频、漏尿、下坠感等问题可能随之而来。
7: 这是我们一个骨盆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从上往下看骨盆的内部结构的时候，我们这里片有一片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我们盆底的一块肌肉。那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看呢，这块红色的肌肉呢也会给我们盆底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盆底的这个肌肉啊，就像我们盆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吊床的一个结构一样，会把我们内脏的器官都非常好的维持在正常的解剖位置，而不会导致后续发生的功能的问题。
6: 不同年龄阶段，盆底问题的表现也不一样。年轻女性可能因为盆底肌过度紧张，出现尿频尿急；产后女性更容易面临漏尿、腹直肌分离；进入围绝经期后，可能出现干涩、疼痛等不适；到了老年，还要警惕盆底器官脱垂。而影响盆底健康的风险因素，可以概括成五个字：生、老、胖、久、咳。
8: 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生育问题，那么老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么这种一个人体自然衰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胖呢，就是我们的体重增加、肥胖。那么久呢，就是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久坐啊、久站啊这些。另外就是我们的咳嗽，也会无形当中增加对我们盆底肌肉、筋膜、韧带的损伤。
6: 专家表示，发现盆底出了问题也不能盲目开练，比如产后腹直肌分离时盲目进行卷腹训练，就可能会适得其反。
9: 经过很多的大临床的样本的一个调查啊，就会发现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会增加盆底的一个压力，

0: 让我们的腹部过于紧张，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1: 医生提醒，盆底健康还与呼吸、姿势、体重、慢性疾病和情绪状态密切相关。更多健康知识，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科学评估，正确康复，守护盆底健康。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3: 当地时间29号，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民防总局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严重干旱，该国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据萨尔瓦多中小农业生产协会预计，干旱将对基本谷物生产产生影响。2026年第一农业周期产量预计损失20%-30%。此外，该国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水位也出现下降，最大降幅达3.45%。当地时间30号，国际摩联世界摩托车锦标赛（简称 MotoGP） 阿拉贡大奖赛正赛在西班牙阿拉贡赛道举行，杜卡迪车队西班牙车手马克·马奎斯夺得冠军，这是他本赛季第四场胜利，也是他在阿拉贡赛道拿到的第八个最高组别冠军。凭借本站取得的积分，他在车手积分榜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1: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算力网。 AI 大模型、智能生成类应用爆发式增长，促使着算力规模持续扩张，也使算力中心的高能耗矛盾愈发凸显。如何节能降碳也成为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四川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被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于国家枢纽节点。我们怎样破解算力能耗痛点？一起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西南地区首个能源中心加智算中心耦合项目，看它如何用算能融合的路径撕掉算力高耗能标签。
4: 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地下两层和地上四层的建筑里配置了两大核心功能：数据机房算力和能源配套设备。
5: 说起数据中心的特点，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能耗大户。数据中心大量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就像一台台持续发热的大功率取暖器。平时这些热量都是直接排到空气里浪费掉了，但现在有这样一套设备，可以变废为宝，节能减排。
6: 这就是我们的冷水主机，它可以给我们数据中心降温制冷，同时把我们的这个热量回收起来了以后，给我们的用户进行一个供暖，
7: 可以减少我们化石燃料的一个燃烧和碳排放。
4: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可能超过1000太瓦时，同比增长近100%。如何把数据中心产生的海量余热利用起来，成为新型算力网建设必须回答的节能降碳题。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正在用算能结合作答。他们通过离心主机，用数据中心的余热把水烧热，再把热水送到周围的高校住宅里供暖。
5: 数据中心2300多个机柜全部运行的话，它能够产生多少余热？
6: 大概能产生10兆瓦的一个余热，供应20到30万方的一个整个冬季的一个供能。预估的话，我们整个碳排放，可以减少5000多吨的二氧化碳，2000多吨的标煤。
4: 总工程师说，虽然实现了余热的回收利用，但实际运行中数据中心的负载也会有所波动，比如在深夜业务需求下降、机柜部分检修时，产热量就会相应减少。怎么确保供暖的稳定呢？他们在余热不足时，一方面通过提取地下100多米的浅层地热

来补上空缺。同时，数据中心建设了两个大型储能罐，在热量供给大于需求时，便将多余能量储存其中，而需求大于供给，则释放罐中热量。

0: 让电老虎变身城市热源。这套余热回收系统消化了海量余热，摆脱了算力高碳困境，使算力基础设施更加绿色化。这样集约高效节能降碳的探索，企业负责人认为在未来四川算力网的建设中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1: 那我们觉得数据中心余热回收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前景的。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四川和成都作为整个西南大的算力的中枢节点，未来的这个算力的需求会逐步的增加，而且余热也会越来越多。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成都市和四川省也在大力的推广这种集中供冷供热的这样一个项目，那这个将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0: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全局维度推动算力设施与清洁能源体系协同发展。不久前，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将构建一区一带两节点全省算力一体化布局。一区即成都平原算力核心区，重点发展以训练推理一体化智能算力为主的高能级智算中心。一带即攀西川西北算电融合带，重点发展绿色算力中心。两节点即川南川东北区域的算力节点，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在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中，算电融合、算能融合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协同效果。
2: 多网协同逐步显现，算电协同支撑万卡集群落地，促进川西清洁能源就近消纳。水网加新型电网深度融合，雅砻江、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
0: 四川已明确到2028年年底建成西部算力高地的目标，届时智算规模较“十四五”末翻三番，占比超过90%。对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探索，也将贯穿算力网建设的全过程。
3: 从能耗大户到城市热源，成都东部新区的实践为算力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观察的样本。面向“十五五”，四川以算电融合为抓手，推动算力基建与能源系统双向适配。在六张网统筹布局之下，算力底座正在走出重规模、轻能效的老路，为数字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绿色根基。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即使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2: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净，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泰镜专线400-668-2626。
2: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认真总结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经验，推动全省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完成首秀，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成都具身智能产业正加速聚练城市。
0: 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在成都启幕，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八省市的12部优秀剧目将陆续亮相。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3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实践。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认真总结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经验，把握发展阶段特征和实践要求，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推动全省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听取了攀枝花市推进共同富裕试验区发展建设有关情况汇报，邀请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浙江实践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推动共同富裕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同富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为指导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纳入重要目标并作出专章部署。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四川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既要在高质量发展上挑起大梁，也要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勇于担当。我们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全局上深化思想认识，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推动我省共同富裕实践走深走实，努力为西部内陆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探索路径。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思维作出全局谋划，分阶段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明确总的思路和重要原则，绘制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需要帮助带动后发地区、后富群体加快赶上来。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需要促进人的

0: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同富裕是逐步共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推动落实。要把全国共性要求和四川阶段特征结合起来，研究形成我省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整体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关键，以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深化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会议指出，要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更好统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在缩小三大差距上聚焦发力。缩小区域差距重在推动后发地区追赶跨越，深化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加快四类地区振兴发展，补齐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短板。缩小城乡差距重在补齐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一体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差距重在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加注重投资于人，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发展新经济模式中培育更多新就业岗位，推动更多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会议指出，建设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是四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创新举措。三年多来，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形成了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创造了不少亮点经验。要坚持改革破题、试点探路，持续深化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试验，在特色资源开发利用、老工业城市更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等方面加大创新突破力度，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凝练形成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其他市州要结合本地实际，大胆探索，努力形成共同富裕的多元化实践路径。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攀枝花”专场举行。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立足三线建设老工业基地禀赋，围绕繁态产业、阳光康养、南向开放、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介绍“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攀枝花新篇章的发展蓝图。
0: 十四五期间，攀枝花抢抓全国唯一地级市共同富裕试验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叠加机遇，实现从钢铁之城到繁态之都，从工矿基地到阳光花城，从西南腹地到南向门户的蝶变。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省第一。
2: 迈入十五五，我们坚持两市引领、五市并进、共富共美工作体系，加快建设高能级中国繁态之都、高水平攀西科创中心、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高颜值阳光康养名城、高质量共富实践样板。
0: 作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核心承载地，攀枝花繁态产业产值接近585亿元。十五五，当地启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六大工程，聚焦资源、科技、建圈强链、集群集聚四大方向攻坚突破，打造世界级繁态产业基地。
2: 我们将推动天府金江实验室与繁态资源高质化利用和繁态关键战略材料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的高效运转，推动繁态城市化年生产规模逐步稳定在7000万吨以上。
0: 一手断长板，一手补短板，攀枝花持续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做强繁态钢铁新材料当家产业，布局清洁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同时深耕阳光经济，放大六度禀赋优势，破解康养产业东旺下蛋困局，打造全季全龄康养产品体系。
3: 深耕全季全龄的产品，破解东旺下蛋困局， 让游客无论

0: 何时来花城，春夏秋冬各有惊喜，一季一特色，全年皆可期。
1: 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依托常态化开行的中老班列，攀枝花构建起一二三小时交通圈，进出口额突破200亿元。十五五当地坐实通道、物流、经贸三篇文章，公铁空水协同发力，全速打造高水平四川南向开放门户。
2: 南向方面，我们依托新成昆铁路、京昆高速和中老班列，直通磨盘、河口等口岸，打造面向东盟的融入开放主通道，稳定开行中老班列，强化与中欧班列的高效衔接，力争让我们到2030年，我们社会物流占 GDP 的比重呢，我们下降到13.2%左右。
1: 发展成果惠及民生，作为全国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锚定缩小收入、城乡、区域三大差距，深化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完善生育友好、养老托育配套，把共富的落脚点落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共同富裕城市如何，不是堆砌数字，而是老百姓脸上的笑脸，心里的踏实。面向十五，我们将坚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走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功能重构、品质重塑的转型新路。
1: 立足新起点，攀枝花将鼓足不输一口气、努力争红旗的精气神，做强产业底座，擦亮阳光品牌，深化共富试验，奋力交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攀枝花答卷。
3: 今天，省政协举行专题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1: 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在通报中表示，1到6月，全省法院持续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强化民生权益保障，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狱，相关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在通报中表示，1到6月，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务实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高水平安全，加强民生司法保障，锻造高素质队伍，推动办案质效、队伍素能、纪律作风持续提升，有关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典型案例。会上，部分省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充分肯定省两院工作成效，对进一步做好法检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田向立在讲话中表示，全省法检系统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为大局服务积极主动，为人民司法务实有为，为法治担当尽职尽责。希望省两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依法治省、法治四川建设任务，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加力，在推动司法为民上用心用情，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一抓到底。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引导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法治建设，广泛凝聚法治共识，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为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法治基础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接着看新闻，就在上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圆满落幕。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完成了在竞技场的首次亮相。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再到世界级赛场，成都巨山智能产业如何加速城市？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运动会的艾秋。
5: 回到成都后的第二天，记者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再次见到了他们。从去年底首次在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和市民坐姿合影，到北京赛场丝滑跳完一整套拉拉操，时间间隔只有8个多月。那它究竟是怎么快速长本事的？
6: 主要是依托我们

0: 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的一些实际的测试的成果，就会对我们的算法进行训练验证，然后让它去进行不断的版本升级。新一代的是采用了镁铝合金，呈现出高动态的一个运控的效果。
1: 那这一次我们参加这个大会，爱秋有没有真实的带回订单呢？
0: 吸引了非常多文商旅相关的服务业的一些海内外的客户，大概的一个印象订单其实是百万级别的。我们下一步就是会继续的在进人交互上继续去做深入的研发。
2: 短短八个多月，爱秋更新三代，整机减重30%，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突破90%。所以说，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比的不仅是本体的技能，更是关节模组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突破。
1: 我们经常会在机器人的这种比赛当中看到哈，本来跑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哈，就是火花带闪电的咔嚓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3: 咱们这个关节模组把电机驱动减速机和传感器这些高度集成一起，在长时间或者高负荷工作的过程中哈，它就很容易出现过热，过热以后整个模组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短路啊，突然停机的情况。
2: 乐恩自动化也是参与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成都企业之一。企业自研的伺服驱动器、一体化关节模组等具身智能关键部件斩获多笔订单。这家企业是成都具身智能产业链上重要一环。
3: 咱们成都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就是新兴的这个机身厂家，包括像阿加西啊、博恩斯啊。我们也在积极跟他们进行相关的一产品沟通，跟他们具体很积极，产品的迭代都很快速。
2: 从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到训练平台应用场景，再到商业消费，成都眼下已经搭起具身智能的完整产业闭环，正大力实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成都市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家，全国人工智能百强企业10家，全面实施100个爆款产品加100个示范场景双百工程。
4: 昨晚，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在成都东安湖大剧院启幕。开幕演出话剧《苏母》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原创，以北宋贤母程夫人为原型，通过苏母的人生经历传递出中国传统女性的蓬勃生命力，也让观众在苏母劝夫已尽、教子已学、持家已父的故事脉络里看见三苏背后的女性力量。
5: 通过这部剧呢，我感觉就是苏母身上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美德，比如说这个勤俭持家、读书育人，然后家风的道德，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很伟大很优秀的女性。
4: 本次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将持续至10月17号，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8个省市的12家院团将携12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陆续亮相成都多家剧院，涵盖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市民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演体验。
6: 山歌是内江的有声名片，立足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内江聚力做强山歌 IP， 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积极培育音乐演绎等文旅新赛道，持续擦亮山歌内江文旅品牌。
7: 眼下暑期文旅消费热力不减，资中常态化推出系列山歌主题音乐展演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奔赴这座千年古城。为持续擦亮音乐之乡这张特色名片，当地深挖长虹文化、状元文化等特色资源，系统梳理民间山歌遗存，建成中国民族乐器馆，升级打造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等公共文化阵地，让传统民间音乐可触可感、可观可赏。
8: 我去了市中心文化馆，包括楼上的所有的乐器馆都去看了，重新挖掘、重新整理，对我们山歌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
9: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最终能够把山歌挖掘到现在这个程度，成百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热爱者能够奔赴而来，我特别希望它能够持续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些打造。
7: 一曲山歌引来八方客流，如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自中推动山歌元素融入古城街巷、景区、民宿、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山歌文化从单一的听觉享受延伸为看得见、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生活场景。

0: 我们紧邻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到此游玩的外地游客持续增多。我们顺势打造了山歌系列文创产品，推出特色咖啡套餐，也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1: 推进消费场景常态化运营，深挖山歌 IP 价值，坐拥古城非遗演绎，落实票根优惠、消费券、有奖发票等政策，丰富业态供给，持续稳住客流消费基本盘。
2: 立足县与文商旅深度融合实践，内江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积极培育音乐演艺文旅新赛道，常态化开展山歌大舞台等活动，串点呈现，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持续放大山歌内江品牌辐射力。
3: 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带动传唱互动，线下植入山歌打卡场景，丰富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与龙体教产业融合，拓展区域合作，深化与阿克苏文旅共同体建设，开展非遗展演等文艺交流，推出跨省旅游路线，实现双城文旅联动发展。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教育厅、省国动办、省军区动员局、共青团四川省委等联合主办的2026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进学校在四川大学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军训教官分享事迹、播放国防教育片和发放宣传折页等，让近万名参加军训新生沉浸式接受一场生动鲜活的国防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国防情怀。
5: 今天，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达州举行，现场发布313项人工智能应用需求与技术产品供给清单。今年上半年，我省人工智能产业营收达1268.7亿元，增长24.4%。作为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地，达州正加快建设省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持续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
6: 近日，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正式印发，部署了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遗传多样性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等7大行动，目标到2030年，川陕折罗龟自然种群下降趋势遏制，重要栖息地扩至现有2倍，年放流5000尾，且野外成活率超30%。到2035年，栖息范围再扩2倍，野外种群数量增加1倍。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们将聚焦全生命周期盆底健康，从年轻女性尿频尿急到产后漏尿、腹直肌分离，再到围绝经期不适和老年盆底器官脱垂，破解盆底健康常见误区，提醒大家科学评估、正确康复，守护盆底健康。
7: 即将到来的9月是全国科普月，全国多个地质公园都会推出特色科普活动。新闻石海世界地质公园是我省首个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拥有地表石海、地下溶洞和特大天坑喀斯特地貌三绝共生的奇观。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提前打卡新闻石海，感受亿万年岁月的变化，领略地球科学魅力。

0: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滚！樱花，你去哪儿啊？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沙德尔残余漩涡继续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南方高温缩减。从我省来看，本周天气整体晴好舒适，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盆地大部分地区主打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偶有分散性的局地阵雨或雷雨，基本上不会影响大家的日常出行。高温天呢，主要集中在盆地的东部地区，像省会成都，今天呢仍有高温。
2: 但昼夜温差大，最低气温呢仅有21度，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 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部沿山以及凉山州的西北部、阿坝州的东部南部和甘孜州的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我省其余地方晴间多云。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成都晴21到34度，自贡晴21到34度，攀枝花多云16到32度，泸州晴21到34度，德阳晴20到33度，绵阳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4度。 遂宁晴21到34度，内江晴21到34度，乐山晴21到33度，南充晴21到35度，宜宾晴21到34度，广安晴21到34度，达州晴20到35度。 巴中晴19到35度，雅安晴18到30度，眉山晴21到33度，资阳晴21到34度，马尔康阵雨6到24度，康定阵雨8到22度。 西昌多云转晴14到30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1到32度。
3: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
4: 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景、一体景。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 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

0: 需依附，专业超市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

0: 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己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己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

0: 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

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

0: 及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9: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8: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不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拉妹，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3: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14: 追！
13: 樱花，你去哪儿啊？

金熊猫剧场由六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怎么都觉得这事情蹊跷啊，这死人跑了。
1: 你说这事会不会跟肖振国有关系？
2: 肖振国？
3: 今天运尸车出去之前，我看见肖振国开车先走了。
2: 你是说有可能是肖振国把冯大奎半路劫走的？
3: 但冯大奎能从这里出去，肯定有人帮他。你不是一直怀疑肖振国被日本人收买了吗？
2: 这样，你先帮我去查一查，他中午到底干嘛去了？
1: 好。
2: 肖正国，你最好把你尾巴藏起来，否则我一定把你揪出来。
1: 这样就能唬住阿光。
4: 阿光这个人胆小又怕事，所以只要给他稍加分析，一听对他不利，他肯定不会说出去。
1: 他现在不说不代表他永远不说，现在阿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4: 定时炸弹至少现在还不会炸，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有可能认为我们都是冯大奎的同伙。
1: 那我们总不能什么事情都跟他解释清楚吧？
4: 找不到冯大奎就等于放走了一个日谍，解释有用吗？
1: 我的错。
4: 这个你拿着。
1: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复制的所有冯大奎的相关资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能找到他的下落。
1: 人是我弄丢的，我豁了命也把他找回来。
4: 人要找，命也得留着，你还得救你妹妹呢，送我去医院。
5: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军统也还没有把尸体送到七星港。会不会陈山他就是谎报军情？
6: 他不敢开这么大的玩笑。
5: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6: 去查清楚，我需要的是结果。
5: 是

汤姆君，我刚刚听你们提到小哥哥的名字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猜，就算你亲自去问陈山，他也不会告诉你他都做了些什么。是啊，他在外面挣钱很不容易的，哪怕在外面打得头破血流，他回家也不会告诉我的。

0: 怎么，还有什么事情吗？
1: 这是我给小哥哥的鞋，你能帮我交给他吗？我答应过小哥哥，我要一直给他做鞋穿，直到他把嫂子娶进门。
0: 哎，他有你这样的妹妹，真的是太幸福了。
2: 来来来，妈给你熬的糖水。

0: 你姐，
1: 我真的没跟周海超说。我知道，咱们扛在这一伙本来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是什么好阴身。算我求求你，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0: 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日本人可未必。
1: 你们真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0: 当然不是。
1: 我的钥匙。
0: 不是我忘在门上的，对不对？这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们也想从冯大奎身上查到日本人的阴谋。
1: 你们怎么都我不管，我只是混口饭吃，我只是想着老婆孩子这炕头，这单位的大事，它不是我一个小人物能管的，是不是？
0: 那就走，离开重庆。就算肖振国和周海超不会找你麻烦，只要跟冯大奎案相关的人，日本人都会盯上。
2: 拿了钱赶紧走，再晚，日本人找上你，我也救不了你。

0: 肖正国的车出现在教场口城门？
1: 对，就是运尸车出事那一带。
0: 什么时候？
1: 12:30左右，总务科老纪正好在那边公干，看见肖正国的车在那块出现。
0: 教场口可是去西新港的必经之路啊，肖正国在那儿干什么？接应冯大宽。那这么推断下来，肖正国一定知道冯大奎没死，营救冯大奎的事情就是他干的。
1: 他是怎么让冯大奎死而复生的？难道他偷偷进过审讯室？
0: 审讯室只有我和阿光进去过呀。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如果肖正国就是营救冯大奎的人，现在冯大奎又跑了，他应该干嘛？他应该会去找冯大奎。
1: 我们要不要跟着肖正国？
0: 当然跟着了。阿光老婆这两天生孩子，你得辛苦辛苦，一面盯着肖正国，一面寻找一下冯大奎的下落。啊，对了，这个你拿着。
1: 是我黑干，这个不需要。
0: 这就是办公经费，拿着吧。去。肖正国，我就不信你还能这么走运。

0: 怎么找？你费尽心机的救他出来，一定是因为他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他能扛过大刑，就是算准了你能保他一命，他一定会来找你。
1: 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又不懂得装傻，同样也要受到惩罚。

0: 荒木先生，冯大奎一案备用联络方式与樱花取得了联系，他提出的要求是让我们提供明日离渔的船票及美金1000元以交换他手上的物品。樱花问现在是否需要交易，请您指示。
1: 答应对方的条件，我们的东西必须万无一失地拿回来。
0: 是。
2: 车在这儿，人没影了。肖振国不会无缘无故跑这儿来，他一定是为冯大奎而来的。
3: 冯大奎家我去过了，之前咱们搜过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肖振国应该没进去过。
2: 那他也不知道冯大奎下落
3: 啊。你不是说冯大奎是他救走的吗？
2: 他要知道冯大奎在哪儿，他来他家附近干什么？再说了，他俩接头不应该在这儿啊。
3: 那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把车停着虚晃一枪？

0: 回来了。
1: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我饿了睡不着。
1: 饿了给自己做点东西吃啊。

0: 你不是吃饱了吗？还不睡觉？
1: 要你管！哎，对了，明天年夜饭，我叫了李姐跟我干爹，我们一起。买菜的事儿交给你了啊。
0: 说的跟你买过菜似的。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呢？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世道，谁活着都不容易。
1: 睡了。

0: 阿昭，
1: 坐。
0: 没吃呢吧？
1: 没呢。
0: 来，搭把手。
1: 哟，都什么呀？
0: 豆腐脑、包子、茶叶蛋、油条，多着呢。
1: 豆腐脑我喜欢啊。有辣椒吗？
0: 没有。
1: 葱花呢？
0: 没有。
1: 榨菜呢？
0: 也没有。
1: 那这怎么吃啊？
0: 吃原味的呗。
1: 嗨，也行。
0: 啊，对了，阿光一早托人捎个信儿，说他要送他刚生娃的媳妇儿跟老娘回老家去。
1: 他老家不是什么江西赣县吗？这紧赶慢赶也没法回去过年啊。
0: 啊，
1: 不对啊，
0: 怎么了？
1: 能进审讯室的只有我和阿光，接着冯大奎就死了，然后又跑了。
0: 你怀疑阿光？
1: 当时是他要求和我一起进中共科的，说害怕肖仲国给他穿小鞋儿。

计程所了，肉都挂在那儿了。

0: 我找一下中共科的张黎，谢谢。
1: 好的，稍等。张黎，张黎，
2: 喂，我是张黎。
0: 是我。我在冯大奎家里找到一本英文书，这本书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体现过。书上印了一个知乎书屋的地址，我怀疑这就是他跟日方接头的地点。
2: 好，你先过去。

0: 谁干的？看见了吗？啊？
1: 小兄弟，
0: 换个地方吧。
2: 周科长，这在哪儿啊？
0: 肺不是怎么跑了？起来，
3: 海潮，可找着你了。
1: 龙大奎有消息了。
3: 阿六在独游街附近看见他了，鬼鬼祟祟的，
0: 一定是跟人接头了。带我去，走。
4: 是一伙的。
5: 追！
4: 樱花，你去哪儿啊？
6: 救走冯大辉在先，你跟他在这儿接头在后，哼，被我你个正着，还有什么话好说？
5: 对你这种蠢货，我确实无话可说。

0: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拿枪对着自己人。
1: 谁跟你是自己人？冯大奎那样的小角色，在我心中早就死了。但你这样的内奸不挖出来，早晚坏大事。

0: 我要是跑了，就是你坏的事儿。把枪放下，抓人要紧。
1: 周科长，
2: 谁开枪？
1: 不知道谁干的，阿六已经追出去了。

0: 怎么回事？日本人费尽心机也要救冯大奎出来，这说明他手上一定有他们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我也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冯大奎今天来这个书店，就是为了用这个东西换日本人手上的船票还有美金。现在呢，有人已经把这个东西带走了。
1: 要不是你坏事的话，我现在就是人赃俱获。
2: 现在人赃俱获的是我，
1: 别动！
2: 周海潮，你把枪放下。邱正国，你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好让你的同伙拿走那样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周副科长，
1: 要论樱花的嫌疑，你比我大。
2: 你和冯大奎在这街头刚巧被我碰到，我就是人证。
1: 那本书，还有里边的美元船票，就是物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这是要自导自演，把我杀人灭口了？因为你拒捕在先，所以我不小心杀了你和冯大奎。这么说，没问题吧？
3: 肖科长，这年啊，我看你是过不去了。于小婉，我会替你照顾好的。周海潮，都是二处的同事，都是自己人。尽管有再大的误会，我觉得还是把枪放下。
0: 周科长，我们科里的同事也正在赶来的路上，除非你下定决心把事情做绝，否则的话，麻烦恐怕不少。

0: 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同时一场。你我之间有再多的矛盾，也上升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吧。小婉，是我。啊，费处已经到了，那就辛苦你们先做饭了。我这边还有点工作没忙完呢。哦，郑国啊，他跟我在一起，还有周副科长。
1: 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些活没忙完，放心吧，忙完我们就回去。好，再见。周副科长，老费跟小婉在家已经开始准备年夜饭了，就等着我跟肖科长回家吃饭了。那要是没什么事，我去帮周副科长把冯大奎的尸体处理好。
2: 经过你的战力，周副科长一定非常后悔刚才说的那些话吧？你说，这冯大奎的尸体。
3: 本来是要运去七星岗的，这回头要是负责埋尸的总务科发现少了一具尸体，周副科长失职一事，怕是纸包不住火呀。
2: 怎么，想看我笑话？
3: 没有，我这是帮周副科长出主意。要说这个樱花谁的嫌疑最大，那一定是周副科长身边的这个阿光啊。 畏罪出逃一事，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阿光一手策划了冯大奎的营救计划，周副科长要是带着冯大奎的尸体，主动向关处这么汇报，责任应该会轻上许多。那我们就。
4: 平平安安的过个年，
2: 新年快乐。

0: 挺好的。
1: 太笨了，我这是。
0: 挺好的，赶紧来。
2: 第一次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过新年，外面两个人都是肖正国的亲人，不是我的。一旦被他们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他们随时会翻脸，甚至杀了我。张丽啊，你同我讲一句上海话好不好？这样能让我感觉到，最起码在这里我还是有亲人的。
3: 新年好啊！
2: 新年好啊！

0: 吃两块。
1: 哎，好好。
0: 这次郑果啊，从上海回来，学了一手的上海菜，连李姐都夸他做的好吃。好吃吧？
1: 嗯，我早就说过，郑国呢是个聪明人，我和顺年啊是不会看走眼的。
2: 老飞，你老是帮我撑腰，我还以为你是我干爹呢。
1: 我不就是你们俩的爹吗？哎，倒是想跟你们俩说件正事儿。
0: 哎，上次说正事儿可是说我结婚，那这次不会是让我生孩子吧？
1: 结了婚不得生孩子吗？哎，郑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要我说呀，生一个都不够，得生两个三个的，生的是越多越好，都围着我叫外公，那样我才高兴呢。
0: 李姐，快帮我说两句话呀，你看我干爹都把我当成母猪了。
1: 来来来来来，这过年了啊，咱们喝一杯。
3: 新年好。
1: 新年好。
4: 想家了？
5: 这是陈金旺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还有小夏。应该不会吧，他惦记的只有陈赫。除了小夏之外，我还有一个大哥叫做陈和，很多年以前去北京读书了，一直也没有回来过。在陈金旺的心里边，他才是我们家最争气最上进的孩子。小夏就不用说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成器，成天闯祸。不过他现在脑子也不清楚了，应该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也好，省得整天烦我。
4: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上海啊？
5: 我的任务期限是惊蛰。
4: 今年的惊蛰是正月二十。

上车。

0: 新年快乐啊。
1: 拜年这种事应该我来做。
0: 拜年需要礼物的，你有吗？
1: 你想要什么礼物？
0: 你不知道？
2: 兵工厂分不脱。
0: 看来你很清楚啊。那我也入乡随俗，送你一个礼物。开车。

0: 你觉得嘉陵江和黄浦江有什么不同吗？风不一样，水不一样，站在江边心情也不一样。你想家了？
1: 既然我也回不了家，能不能见见家人啊？
2: 今天过年，我想见真夏。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3: 为什么？
2: 你以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在背后做了什么吗？我是按照你们的命令做的，全部。你能猜到冯大奎的接头地点，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3: 要不是我去了冯大奎已经落在周海城手里了，我是为了掩护他。
2: 周海城明明就是跟着你去的。哼，你的这点小聪明，我一向是很了解的。陈夏的死活，完全取决于你在惊蛰前的表现。 正月二十，很快就要到了。
3: 还有，最近要是有人以这个手帕为信号联络你，一定要无条件的听从他。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小婉，等你吃完了，帮我查一个叫沈川的病人呗。
5: 谁啊？
4: 从前八二八师的战友，我还说这趟过来就看他一眼呢。
5: 一会儿自己去问小白。
4: 行。那等我看完了他，等你下班一块回去。
5: 不行，今天啊有重要的病人，我得连职。
4: 什么重要病人？
6: 余医生还在里面呢，快！
7: 哪儿着火了？哎呀，
6: 仓库着火了！余医生还在里面呢，也有余小婉医生。
8: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宽仁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有十名飞虎队的队员正在养伤。
12: 两天前，他们在来重庆的途中意外遭遇车祸，除了戴老板、关处和很少几个人之外，没知道这个消息。

0: 原来是你。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完全取决于你在惊蛰前的表现。正月二十很快就要到了。
1: 还有，最近要是有人以这个手帕为信号联络你，一定要无条件的听从他们。

0: 你这垃圾是带出去天女散花，把重庆每个角落都散了个遍，是吧？我要是天女散花，我也得先有个仙女。我就是去遛了个弯，顺便办了点公事。那你也应该打声招呼再走啊。我一个人在家，心里可不踏实。
1: 看什么看啊！我哪天出去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清静了，眼不见心不烦。
0: 那可不行，我要是嫌你烦，就一定让你滚蛋；我要是没答应，你也不许不回来。
1: 你这就是不讲理。

0: 小蒋。
1: 肖科长。
0: 最近市里边防空工作的检查工作就要开始了，你把市政方面的地图资料档案登记表给我看一下，我看看哪些是我需要的。
1: 好的。

0: 我要拿一下全市防空洞分布图和地下水管分布图。好的。电厂和水厂的建筑构造图也给我看一下。好。
1: 肖科长，这几份三级档案，您只需要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就行。哎，这个我也一块带走。
2: 哎，肖科长，这个二级档案是需要您写一份借阅申请的，让费处和关处都得到了批准后，你才得以借阅。
0: 哦，我知道。那一级机密都没在咱们处理是吗？
1: 一级机密档案已经全部移到甲室了。那请您先填一下这个揭露申请表。
2: 这次检查任务时间比较紧，而且都是一些常规设施的检查，这份文件我就先不用了。
1: 好的，肖科长。

0: 哟，小科长，
1: 嚯，这过年又不是上战场，怎么还把自己弄伤了？
0: 哎呀，别提了，这过年一高兴啊，就一喝多，大头朝下扑通栽沟里去了，太背，别提了。你这算是运气好了，大过年的没给你掉河里。我看你啊，赶紧烧香拜拜。哎，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挺走运的哈。
0: 哦，对了，我去宽山医院包扎的时候碰见沈川了。
1: 沈川？
0: 没错啊，沈川啊。哦，沈川啊，沈川现在在什么单位来着？哎呦，他具体在什么单位我还真不知道。他前两年不是调到那个新建兵工厂去了吗？选完址在哪儿，我就不太清楚了。你们都聊什么了？
2: 没聊什么呀，就打了个招呼。哦，对了，他问起了你还有李伯钧。 他说：“自从李伯钧死了之后，从你们八十八师回到重庆的就没剩下几个人了。
0: 那他在医院干什么呀？”

因为他现在已经习惯自己是萧晨国了。在军统的这段时间，陈山渐渐明白了很多东西，他倍感耻辱，痛恨自己。

0: 哟，
1: 哟，哟，周副科长，怎么有任务啊？
2: 常规排查，找个日特。哎呀，
1: 现在呀，这日特共谍横行，多亏你们呀，保一方平安，我们是自愧不如了。
2: 行了，别说客气话了，各司其职罢了。
1: 你这是
2: 病了？
1: 这不感冒了吗？来开点药。
2: 嗨，你还跟我聊这么久，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吃了吧。
1: 小婉，等你吃完了帮我查一个叫沈川的病人呗，不知道他住哪间病房。
0: 谁啊？
2: 从前888师的战友。
1: 我还说这趟过来去看他一眼呢。
0: 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还特地来给我送宵夜。一会儿自己去问小白。
1: 行，那等我看完了他，等你下班一块回去。
0: 嗯，不行，今天啊有重要的病人，我得连值。
1: 什么重要病人？
0: 你大年初一出去遛弯，遛了一整天，说去执行任务了。我也没问你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呀。啊，就这么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肖正国，
0: 兄弟，好久不见了，
1: 真的是你啊？
0: 如假包换，
1: 你骗我！
2: 你忘了，从前咱俩喝酒的时候，你老喜欢用白水冒充白酒，就爱说这句话，
0: 如假包换，
2: 结果就把我给骗了。
0: 就是假的，兄弟感情是真的。
2: 好一句兄弟感情，可这老李一走，咱们的好兄弟是越来越少了。
0: 他下次喝酒的时候，咱们给他摆上一杯，就当他还在。
2: 好，一言为定。等我出了院，咱们一定得好好的喝一场，不醉不归。
0: 我到时候还是用水，还是如假包换。哎呀，
2: 就这样，在兵工厂工地跟坐牢似的关了两年，这才把我们放出来。
0: 整整两年，你们都关在里面。
2: 岂止是我，工地上的所有人，除了负责那些运送物资物料的司机，所有人都只能坐在密封的篷布车里出入工地。这进了工地之后啊，连围墙也不让出。这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工地究竟在哪个山头。
0: 那看来这兵工厂的地点真是最高机密啊。
2: 哎，对了，我想。

0: 你打听个人。
1: 什么人？
0: 朱世龙。
1: 朱世龙
0: 就是当初你找来的那个盗墓出身帮兵工厂看过风水的神人。
1: 哦，是他呀。
0: 当初给兵工厂看地点的时候，我可是亲眼见识过这小子能耐的。
1: 那是我找来的人吧，都有能耐。
0: 我跟你说，那次我跟他是一块去的，当时全程都蒙着眼。到了那地儿，他看一眼土，拿尺量一量，就知道那座山离城里有多少里地。他在地上这么听一听，敲一敲，他就知道这地底下多深的地方藏着什么。地上挖上两尺深，他就知道这地要是挖好了，以后会不会渗水。
2: 那你的意思是，只有这个人有可能记住了兵工厂的地点？
0: 我觉得啊，如果党国真是放跑了什么漏网之鱼，那就是他了。不过这事儿咱不能声张，不能乱说，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保不定又是一条人命。
2: 你说你想找他要干什么呀？哎呀，
0: 我不是现在正在负责开发铁矿吗，也算是兵工厂的配套项目。我想这事儿要是能让他来看一眼，我地质勘探的活起码能省一半啊。
2: 我得想想。哎，那他给兵工厂看完风水之后去哪儿了？
0: 不是你推荐他去的地质局吗？
2: 对对对对对，这两年前的事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那你去地质局问过了吗？
0: 问了，地质局的人说他去年染上了鸦片瘾，后来人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哎呦，那这就怕是不好找了。
3: 陈山对于算命啊、看风水之类是从不相信的，他更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现在直觉告诉他，这个朱世龙就是个江湖骗子，自然要找到他就要去找江湖人打听。这种人在正规的登记造册里是找不到的。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救人！
5: 快救人！余医生还在里面呢！快！
6: 哪儿着火了？哎呀，
5: 仓库着火了，余医生还在里面呢。余医生，余小婉医生。

0: 火呀！
1: 是
2: 是。

陈山不相信这是意外，为什么要对于小婉下手呢？是于小婉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还有

0: 于小婉说的那个重要的病人是谁？为什么周海潮第一时间就会出现在失火现场？周海潮在宽仁医院做什么？难道跟于小婉口中的那个重要的病人有关？很多事情陈山要搞清楚。
1: 你醒了？
2: 谢静，我欠了你一条命。
1: 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你先告诉我，你今天去仓库干什么呀？
2: 手术室的纱布不够用了，小白又在忙，只能我自己去拿了。
1: 那在着火之前，你看到什么奇怪的人或者事儿了吗？
2: 奇怪的人和事儿，我进仓库之前好像看到一个人。
1: 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仓库门口的杂物堆。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还特意走近，走近了之后那个人就跑了。
1: 看清楚了吗？
2: 这黑灯瞎火的哪看得清啊。是个男人。
1: 那边是不是有个铁门啊？
2: 嗯，那后面是个防空洞。
1: 防空洞？
2: 那后面有山体，原本想做防空洞来着，可是挖了没几天却有山水漏下来，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总之就是不挖了。
1: 那现在做什么用啊？
2: 现在就是储物间。说来也奇怪了，你说我进去没多久，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嗨，这你就别多想了，没事就好啊。老费，
2: 干爹，
3: 你怎么来了？
4: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不成？怎么样，小婉，伤得严重吗？
2: 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呛晕了。
4: 真没事儿，你可不能骗我。
2: 真没事儿，你要是不放心啊，我就下地给您跳一段。
4: 好，好，好，我信了。你休息吧，那我和郑国要说几句话。
2: 嗯，
4: 郑国，你出来一下。
1: 嗯，那我先走了。
4: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蓄意纵火？
1: 有可能啊。
4: 说说你的疑点。
1: 小婉说她在仓库附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纵火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4: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在仓库是想毁灭什么东西，小婉只是刚好经过那儿，所以他准备连小婉一起烧死。
4: 那第二种可能呢？
1: 第二种可能就是小婉认识他，他害怕小婉认出他来，所以杀人灭口。但是他具体想掩盖的是什么东西，我还没想明白。老费，
4: 嗯，
1: 处理是不是有什么重大行动是我不知道的？
4: 我也是今晚才知道的。
5: 宽仁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有十名飞虎队的队员正在养伤。
4: 两天前他们在来重庆的途中意外遭遇车祸，戴老板马上派人把他们秘密接到这里来休养。除了戴老板、关楚和很少几个人之外，没人知道这个消息。
1: 所以关楚派了周海潮过来，是暗中保护这些飞行员。
4: 要不是忽然出现这么一桩纵火案，关楚很可能还会瞒着我。现在这事儿惊动了戴老板，戴老板怀疑飞行员的情报已经走漏。这场火灾只怕是冲着飞行员来的，
1: 所以是要加大安保力度。
4: 是这个意思。关楚也来了，说好了要借用医院的会议室开个会。我们走吧。
6: 今天我出门之前接到局座的电话，从现在开始启动一级安全保卫措施，
4: 处理各科室的特勤都已到位，等候调遣。
6: 戴老板。

0: 已有安排，明天他将会派一支特别行动队来接走这些飞行员。我们的任务是，在此之前要确保飞行员的安全。
1: 是。
0: 张海长，
1: 在。
0: 今天晚上在医院的所有人，在明天中午交接完成之前，都不许离开医院。
1: 明白。
2: 这次我们要严阵以待，绝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3: 是。
1: 是。
3: 汤姆先生，樱花来电，明日即将行动，请求派员配合。
4: 是时候让他启用陈山了。可是，陈山寻找兵工厂分布图的任务迫在眉睫。
3: 在这个时候，让他帮助樱花完成任务，万一他的身份暴露，对我们来说，会不会得不偿失呢？越是铤而走险的事，越要用到陈山这样的奇兵。我觉得值得赌一把。
1: 宽仁医院有一个大门。 两个侧门，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医护人员进出的旁门。所有的出入口，我们必须要派专人看守。这件事情由党政科的王科长负责。
5: 好的，周副科长。
1: 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栋主楼，我们需要保护的飞行员处于我们这栋楼的地下层。
6: Medicine，Medicine，Medicine，Hundred，Medicine。
1: 地下层没有窗户，这样就可以避免远距离的枪击。出入地下层的人，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我们自己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就算是有人混进来放置炸弹，但是由于地下层特殊的地质原因，只要这个炸弹没有放置在飞行员所居住的病房内，那么这个炸弹的威力。 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为惧。
6: 可是，如果日谍的选择不是在地下室安放炸弹，而是把整栋大楼炸毁，那飞行员岂不是要被埋在地下？
1: 肖科长，您提的这个问题，我早已经考虑到了。地下层有充足的物资，并且有独立的通风管道。就算是所有的飞行员没有了出路，他们埋在里边。 至少能够存活10天半个月，我有这10天的时间，我早就把它救出来了。
6: 安全起见，还是要有防空防爆的准备。
1: 费处说的非常的对。这是宽仁医院的采血站，我们将它重新加固，把它设置为安全屋。如果在必要的时候，
6: 可以将所有的飞行员转移至安全屋。仓库在什么位置？
1: 仓库在这儿。
6: 今天仓库失火的事情，周副科长清楚吧？
7: 听说了。
6: 那你觉得这次失火有没有可能是日谍在那里布置了什么呢？
1: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是大家注意，仓库所处位置和秘密病房直线距离有100多米，就算是日谍在这里动了手脚，100多米的距离根本就不足为惧。
6: 如果仓库里真的被日谍布置了什么，都有哪些可能？你考虑过吗？
1: 有一个可能，仓库里的所有的食品、药品被下毒。肖科长，请放心，从此时此刻开始，仓库里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会去动它，所以这个危险可以排除。
6: 我听我太太说，宽仁医院原本就有一个防空洞啊。
1: 没错，在这个位置，但是由于在建造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早已经停工，而且我去现场勘察过，实际的使用面积非常的宽敞。
8: 实际的使用面积非常的小，不适合作为防空洞。目前被医院作为杂货间使用。
1: 肖科长，最终我们决定还是将采血站作为安全屋来使用。现在安全屋的周围巡逻保卫工作由杭侦科的申科长负责。好的。
8: 飞行员所处的秘密病房由我们中共科负责，
1: 肖科长，宽仁医院整个医院的巡逻工作由你们。

0: 我们负责，同时配合其他部门查缺补漏。没问题，
1: 关处，所有的安排就是这样。那就各司其职。
2: 是。
3: 哎，七爷，怎么了，李龙？休息室在那边呢，您先去睡会儿，我先巡逻去。过俩小时你过来替我啊。
4: 辛苦了，兄弟。
5: 今天处里边特勤人员都来齐了吗？
3: 也没都来吧，张黎就没来。
5: 对啊，是没看见他。
3: 我估计啊，是周海潮故意不让他来的，他防着张黎，也就为了防着你。
5: 是吗？
3: 那当然了。上次李伯钧那事儿，要不是张黎帮你啊，你麻烦可就大了。这回大概就是怕张黎跟你通风报信儿，所以中共科来医院保卫退伍队队员的事儿，从一开始就没让张黎知道。
5: 也好，女人家少掺和事儿。哎，
6: 最近要是有人以这个手帕为信号联络你，一定要无条件的听从他。

0: 来了，小科长。原来是你。怎么，觉得意外吗？陈山。
1: 看来你早就知道我呀。当时他们跟我说，找到了一个跟肖正国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还不信。现在怎么一看，简直太像了。需要我做什么？明天上午，会有一批军统局甲式特批的盘尼西林送到医院。
0: 用来救治飞虎队队员。
1: 然后呢？我需要你给我制造机会。好让我有时间把这个药调包。
0: 周海超现在在我右侧，你得想办法藏起来，手帕给我。高医生。
2: 哦，是肖科长。
0: 好，我一定遵照您的嘱咐。
3: 肖科长，遵照谁的嘱咐啊？
0: 周科长，警惕过人是好事儿，神经过敏就没必要了吧？
3: 日谍共谍无孔不入，不得不防啊！哎
0: 呀，高医生，关于小婉的腿伤，我记住了，我会照顾好她的。
2: 哦，好，我先忙去了。
0: 周科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也先忙去了。
3: 肖科长，等会儿。
0: 怎么了？还有什么防共防谍的重要指示？
3: 我有个疑问。你为什么约高医生在这儿见面啊？
0: 凑巧遇见啊，咱们俩在这儿见面，是我跟你约好了吗？
3: 凑巧，
0: 回见啊。
3: 巧哦。

0: 辛苦大家今天晚上不要睡觉了，去巡逻吧。你们一楼两边顺上二楼走。陈山知道自己绝不能让日本人的计划得逞，这一刻，陈山的难题来了，既要保住飞行员，又不能让日本人怀疑自己，而自己又并不知道日本人接下来的计划。
1: 陈山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樱花，等待时机。

1: 费处，您找我？
0: 对，你准备一下，戴局长的特派员马上就要到了，有20只潘提西林需要接收，你接收完以后立刻送去宽仁医院。
1: 是。
0: 昨天晚上医院闹了场火灾，小婉和郑国也差点被困。
1: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张丽，有劳了啊！
1: 一级安保措施，处理的外勤全都出来了，我却不知情。周副科长够关照我的。
0: 这好钢啊，一定用到刀刃上。废处有令，这个药必须由我亲自交到主治医生手里。好，跟我来。
2: 20支盆尼西林，你点点。这么跟我公事公办啊，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3: 好好点药。知道了。一共20支，没问题。没问题。那两位走个程序，签个字。
2: 小婉，昨天晚上火灾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得问你们的人啊，我算是倒霉，撞上枪口了。受伤了？伤哪儿了？没什么大事儿，顶多就瘸2天。瘸了可不行，你瘸了谁当跳舞皇后啊？
3: 我不敢当，重庆谁敢当啊？打断一下啊！
4: 我个人为了保险起见，小婉，我现在就把你送到特护病房给病人用上。
2: 李姐，那你在这等我吧。那就要看周副科长怎么安排了。既然你
3: 都到医院了，在一级保卫措施解除之前，你还是在这待着吧，啊？
2: 行。
4: 着火了，在哪儿？
2: 哪儿又着火了？
4: 那边。
3: 这样。 你俩在这待着，看好药。我回来之前千万别离开。
5: 阿强，跟我来。
6: 哪着火了？这是
5: 住院部那边。住院部那边着火了。
6: 哪有火情？
5: 不太清楚啊。周部长，好像是住院部那边，
6: 去看看。

0: 又怎么能引开周海潮呢？
1: 那你现在还需要做什么？
0: 那批盘梅西林已经到了你老婆的办公室，我需要的是你把这颗药吃了，然后你会马上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我相信你老婆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到那个时候，只要你老婆离开办公室，我就有机会把那药换掉。
1: 你怎么进去啊？
0: 你老婆的办公室是一个房间，隔出来两个空间，一间办公，一间休息。我会想办法进入到休息室。
1: 就算是这样，事后也会引人怀疑的。
0: 你就说你早晨起来喝了问询处那里的水，我在那儿水里面下了轻微的毒，如果不止一个人中毒的话，你被怀疑上的几率会小很多。
1: 行吧，想得够周全的。我要是活不过来的话，这事儿就是一个笑话。
0: 我说过了，只是下了轻微的毒，不足以致命，而我给你的药药量更轻。干我们这一行啊，就是即便你想得再周到，分分钟都可能丧了命。
2: 去哪儿了？
3: 正在抢救病人呢。
2: 怎么回事？
3: 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好多重复的病人。

0: 昨天找一次我，今天又来。你说这日本人到底想搞什么呀？
1: 他们的目标就是飞虎队队员。
0: 嗯。谁啊？
2: 我。
0: 郑国。怎么了这是啊？你这怎么突然这样了？
2: 啊！吃什么东西了？肚子疼得厉害。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哎，来，先坐下。
0: 慢点。
1: 怎么样了？
0: 吃过什么？啊？啊！怀疑可能是食物中毒，我得马上准备盐水给他催吐。小白，小白。小白，
3: 生理盐水，喊医生！医生，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医生，怎么了？好些了吗？来，喊医生，喊医生说。医生，
1: 对，怎么回事？这看起来中毒的好像不止肖正国一个。
0: 怎么办？我现在不能离开这儿。
1: 办公室的钥匙在你身上吗？
0: 在呢，
1: 你先去把门锁上。
0: 药呢？
1: 窗户不是有铁丝网加固吗？药应该没问题，只要我们守住门口，药就是安全的。你赶紧想办法给他催吐，就在这儿。
0: 好。李姐，你帮我看一下他，我去准备药。
2: 你怎么来了？
1: 你先别说话了，忍一忍，等着小婉来给你处理。今天发生了好多事，你知道什么？赶快都告诉我。
4: 不对啊！
5: 怎么了，郑会长？
4: 这一点明火都没有，烟都见不着，这是想声东击西呀！这样，你去找航侦科的申科长，查看一下具体的火源，然后回门诊楼给我汇报。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我们之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陈山成为肖正国，可要是让他参加这次的任务，要是他的身份败露了，对我们来说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2: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3: 住手！
4: 有哪些人接触过这些药品？
3: 一共有两人，一人是我科室张黎，另一人是飞行员特护医生于小婉。
4: 立刻将二人收押审讯。
3: 谁啊？
5: 药品唯一可能被调包的时间，就是我跟小婉在他办公室门口抢救肖科长的时候。
6: 这么说来，你可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7: 这是两盒真药上提取结果，无毒的一盒，也就是批号与仓库出货记录一致的一盒上指纹较多，另一盒有毒的药盒上面只提取了一组指纹。
6: 这个指纹很奇怪啊，
7: 这指纹像是被烫伤之后留下的痕迹，
6: 像个井子。
3: 有毒烟，有毒烟，撤撤。
8: 他们如果没在安全屋被炸死的话，你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一进这个防空洞，右手边的墙壁上就有引线，20米，你必须要保证你逃出这个防空洞。
3: 快点，那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处心积虑把陈山埋在军统当一颗棋子，不是让你当废子用的。
1: 你要是聪明点呢，我们俩都方便。
2: 你果然只是想要一个替罪羊。
3: 只要你指认萧正国和乔瑜合谋杀害飞虎队队员，
1: 我保证你没事儿。
4: 现场已经清理完毕，没有发现萧正国和飞行员的尸体。
5: 你把萧正国的照片分发至军统的联络站和各大警察局，告诉他们萧正国就是日谍。抓捕过程当中如有反抗，击毙。
6: 老费，是我，萧正国。
7: 你在哪里？飞行员呢？
6: 我跟飞行员在一起，我们已经脱离险境了。
8: 萧正国和那些飞行员真的都还活着？
7: 我想我现在就应该马上出发去接应他们。
8: 好，你马上就去。对了，为了确保安全，这个消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1: 谁？
9: 萧正国。
10: 我萧正国不是日谍，这是第二处内部纠纷，有人想要公报私仇。你们回去平时干什么就接着干什么，我保你们组长没事。
9: 飞船长好。
11: 对，闭嘴。飞船长好。
12: 拿着军饷打牌，精神可嘉。
11: 喂，飞船长，找您呢。
8: 海乔啊，哎呀，这次刺杀飞行员的事件性质恶劣，影响巨大，连委员长都亲自过问了，所以啊，此事到此为止。
0: 既然你能活着，那那些飞行员也可以啊。但是你的搭档好像并不在乎你的死活。
1: 小馆长，小馆长，你听我跟你说，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生死，当时为了完成任务，那没有别的办法呀。你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

0: 炎、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1: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2: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3: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0: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4: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可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0: 盲目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5: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6: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5: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0: 今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舒服流点汗，能对领跑朝阳不跑。别把队员对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请开始执行。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华西论剑。
1: 小雅，第一次约会，我也不知道带你吃什么。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你尝尝这个，他们家的招牌菜。
2: 我吃什么都行。
1: 尝尝这个吧，他们家自己泡的红茶，特别好喝。
2: 谢谢啊。想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啊！
1: 来吃这个，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菜。
2: 谢谢啊。那个，我还想再上一个厕所。不好意思啊。
1: 嗯，没事。你要不喝点水缓缓？哦，
2: 不喝了。
1: 你要是不想和我吃饭，可以直说的。是不是不想和我约会呀？
2: 没有。你放下，别让我见到他。
1: 你是不是连我也不想见呀？
2: 不是，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1: 那太好了。啊？哦，不是不是。我以为是你不想理我的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2: 对不起啊，第一次约会还被我给搞砸了。
1: 怎么会呢？没事儿，我现在啊就带你去医院，走。
2: 等一下，我又想上一趟厕所了。
0: 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杨旭。
0: 今天啊，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来提个醒啊，可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是至关重要的健康话题，那就是盆底肌。
3: 是，我觉得这个盆底肌就像这个汽车的底盘一样，对我们的女性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好像就是如果盆底肌出现了问题，会有不同的一些症状。
0: 是呀，就跟我们开场的这个短片一样啊，大家看了之后都会疑问，为什么年轻的小姑娘她的尿频跟盆底肌相关呢？盆底肌究竟是什么呢？盆底肌的损害对我们的女性的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马上请上今天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的各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4: 牛小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擅长妇科盆底泌尿、妇科肿瘤及青少年妇科疾病的诊治。梅玲，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子宫脱垂、尿失禁、女性性功能障碍及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的诊治。石威，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副主任治疗师，擅长女性整体康复。
0: 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团队。哇，今天是这个科学娘子军团队，是不是？我们的牛院长呢，应该是三年没见面了。我们华西论剑上新以后呢，是有一个特别节目，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女性健康的问题。刚才短片当中的那位女性啊，才20岁，相信大家都很疑惑，这盆底肌不是这个已婚或者说已孕女性之后才会有一些损伤啊，有些伤害啊，为什么20岁的女性跟这个盆底肌的这种健康也息息相关呢？
5: 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并不认为啊，所有的盆底的肌肉都跟年龄衰老或者我们妊娠分娩有关。其实呢，在很多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因素，也有一些呢，是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期就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呢，我们盆底的肌肉也依然会受到损伤。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就经常久坐，也不怎么起来活动，熬夜，甚至于一些不良的这种营养的状态，不管是过重还是体重过轻，啊，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年轻人的盆底健康。当你过瘦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体积也会变得菲薄，它的支撑力也会下降。所以呢，在我们中国呢，很多女性她的盆底的疾病的这样的患者人群的画像，它不是都是过重的人群，反而也有一群人呢是非常轻的体重或者特别消瘦的体重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发生盆底的疾病。
0: 难怪我就是肌肉含量比较少的那类女性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要增脂长肌肉。到底什么是盆底肌？这个杨旭知道吗？
6: 我也不知道，究竟哪是盆底肌呢？它位置在哪儿？它面积有多大？
0: 我们是十万个为什么。
5: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骨盆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从 上往下看骨盆的内部结构的时候，我们这里片有一片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这样的红色的肌肉组织呢，就是我们盆底的一块肌肉。那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看呢，这块红色的肌肉呢，也会给我们盆底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盆底的这个肌肉啊，就像我们盆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吊床的一个结构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吊床的支撑结构呢，会把我们内脏的器官都非常好的维持在正常的解剖位置，而不会导致后续发生的功能的问题。
6: 我感觉是完全给我们的内部结构兜底的。
0: 是，既然盆底肌对我们女性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来找到这块肌肉呢？
5: 其实呢，我们平时也常用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加尿的方法来感受。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小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意识的有一个肌肉收缩的动作，就像我们这个阴道口周围有一个这样一个收紧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你会让尿液中断。那这个时候尿液中断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一种收紧的这种力量感，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盆底的肌肉在收缩。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的收缩的力量的感觉，就表示呢，你就找到了盆底的肌肉。
7: 我们对盆底肌的正常状态，松紧适度，然后就是有弹性，就是该紧的时候它能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它也能够放松下去。它过度紧张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引起相应的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其实就是有往往它伴随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的，有的时候太紧张了以后，患者或者病人他会觉得有疼痛的感觉，那其实也是引起我们一个慢性盆腔疼痛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6: 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尿频和尿急，我觉得和这个泌尿感染又好像有一些相同的症状，
0: 容易混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大众很容易混淆的问题。那我比如说尿频尿急，我第一时间肯定不会想到盆底肌这个科室，对不对？
5: 对，
0: 盆底医学中心不会想到，我就会想到去挂泌尿科。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5: 就非常的经常会发生这个情况。
0: 那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它是有专门针对盆底肌功能障碍的这么一个科室吗？
7: 我们医院呢，其实我们有我们的盆底医学中心，我们可以在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然后华西妇幼健康门户，然后进去，然后找到我们的盆底医学中心，然后点击进去以后，那么就可以根据各位就是患者朋友的需要，然后找到我们相应的医生，然后挂号就诊了。
0: 你看太好了，我觉得女性朋友真的是时刻都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进入到了30岁的生育女性的年龄，她们盆底肌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一块儿去看一个短片。
8: 老公，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9: 我看看。
10: 老婆，你等一下。老婆，试试这个。
8: 你是觉得我穿不了小号吗？
10: 怎么会？我老婆身材最好了，她现在不是夏天吗？穿大一点舒服。
8: 也是啊，那我去试试。
10: 怎么了，老婆？
8: 老公。

0: 事老胡，我们下次再来买。
1: 其实啊，看到30+女性的这些问题啊，可能我跟杨旭更加的能够感同身受。
2: 对，
1: 因为都是生完小孩的妈妈们嘛。
2: 对，
1: 这个产后修复的这条道路真的是挺

0: 长的，
1: 是
0: 需要自己要格外的去了解专业知识，才能做正确的权威科普健康，是吧？
2: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身边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普遍就会觉得，我生完小孩以后，好像就是觉得肚子这儿就是很难收回去，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都生完了很长时间了，他去坐地铁站着的时候，有人给他让座，以为他还在怀孕中，就是他觉得真的很苦恼，就是这种正常吗？
3: 还是很多的啊，因为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在产后确实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腹部的这个肌肉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甚至于呢还有一些悬垂的状态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身体腹部有两块很正中间很重要的两块肌肉，我们叫腹直肌。那这个腹直肌呢，像两一个门板一样，它会完全像开开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腹壁更容易松弛。
0: 这个生产了之后，不仅要修复腹直肌，还要修复盆底肌，而且这些肌肉不是像我们这个男性练的这个肱二头肌一样那么明显，容易被看见。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肌肉。你看，如果说生产之后的妈妈又漏尿啊，感觉整个哎呀心情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说生产之后的漏尿，它和未生育的女性又是两码事儿了，对吧，魏医生？
4: 确实，我们就是生育后的女性呢，那么最主要的发生漏尿的原因呢，跟我们的生育的损伤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经过了9月的怀胎，然后1周的分娩、妊娠期，还有我们的分娩期，对于我们盆底肌肉、韧带、筋膜的这种损伤，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用5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咳。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生育问题，那么老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么这种一个人体自然衰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胖呢，就是我们的体重增加、肥胖，那么造成对我们盆底肌肉组织的这么一个压迫的一个损伤。那么久呢，就是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久坐啊、久站啊这些。另外就是我们的咳嗽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有慢性的咳嗽或者是慢性的这种便秘，那么其实也会无形当中增加对我们盆底肌肉、筋膜、韧带的损伤。
0: 这5点很多人都已经踩到雷点了，对不对？
2: 久坐久站，
0: 久坐呀，久站，像我们经常久坐久站，一坐就是1个小时，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起立啊。还有一个肥胖，现在因为生活条件很好嘛，大家这个身材管理也要注意一下，原来肥胖跟你的盆底肌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网上很多网友朋友们对于盆底肌的问题呢也是略知一二，但是可能在网上搜集到的信息不够权威、不够科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3位专家通过一问一答为大家来解决问题。一起来看第一个说法。好，第一个说法啊，因为刚才呢我们有听到牛院长说这个小便中断来感受盆底肌的存在，那是不是小便时我们中断夹尿就可以来锻炼盆底肌呢？请作答。错
3: 啊，其实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可以去了解盆底肌的存在，但是不能用这样一个动作去训练盆底肌啊。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正常的排尿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排尿的过程，它反映了我们机体的一个排尿反射在里面。如果我们在正常的过程当中硬要人为的去给它截断，反而会打乱我们的正常的排尿反射，会给我们的中枢和膀胱之间造成错误的一些信号传递，甚至有可能将来让我们的膀胱不自主的过度收缩，引发它没事就要尿频、要上厕所的感觉。同时呢，因为也会导致一部分小便的主流啊，那么这样呢也会增加尿路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并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训练盆底肌肉。
0: 关于正确的训练盆底肌的科学方法，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啊。所以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是什么。生完孩子肚子松，我就多做卷腹平板支撑来瘦回去，可以这么做吗？正确还是错误？请作答。不可以啊，还不能盲目自己运动啊。
5: 就经常我们可能会认为卷腹会让我们的肚子收回去，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经过很多的大临床的样本的一个调查啊，就会发现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会增加盆底的一个压力， 而且他很多人这样子的话，他会训练到我们过于就是肩，就是让我们的腹部过于紧张，他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0: 难怪，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也有医生告诉我，你不要自己做卷腹，可能让你的腹直肌更加分离，你可能在破坏你的一个肌群。说好像做呼吸法是比较有效果的，对吧？
5: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做呼吸的时候，它是让我们的盆底肌和我们的腹部里面最深部的一个肌肉从内到外的收缩，然后像我们像包紧的洋葱一样从内到外的包紧，而不是说先让外部收紧，然后里面没有特别好的区域收紧。
0: 因为石老师在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康复师啊，跟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0: 这会儿肚子是鼓着的还是收着的？
1: 它其实是前侧、侧面和后面都是打开的。
0: 打开的吗？
1: 哎，是的。
0: 哦，吸气是整个打开的。
2: 哦，感觉到了。啊，
1: 对，吸气向后。好，吐气，轻轻放松。吸气的时候，我们
0: 哎呦憋不住了。
1: 它是这样的，先放松。它吸气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向后，因为后侧我们很多时候是打不开的。
0: 向后啊？
1: 向后，向四周走。
0: 不会是向肚子呢？
1: 如果你向前的话，这个前腹
2: 就
1: 骨底的压力就会很大。哦，
0: 向后，向后。
1: 对，好，轻轻的吸，很轻柔的吸气。好，来，重来，重来。
0: 好，
1: 很轻柔的吸气。
0: 轻轻的啊，
1: 轻轻吸。好，张嘴轻轻放，放张一点点嘴，哎，对，那注意我们动的时候不是让肋骨去动，而是轻轻让气流去膨开，我们自己的身体像一个吹旧的气球一样打开，气，吐气轻轻放，对，可以去慢慢去尝试，
0: 学会了，学会了，
2: 石老师太实用了。
0: 生完孩子的宝妈们在家里可以练起来，这是华西论剑，我们华西医院送给大家的福利。接下来这个说法是哈，腹直肌分离往往它的外在表现就是肥胖，那我减肥就好了，我瘦了之后我的肚子就可以收回去了，这个说法正确吗？错，通通都是。
2: 为什么呢？
0: 通通都是传言啊。为什么呢？梅医生，
3: 其实这不是肥胖，它的本质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腹直肌的这个肌肉发生了分离，然后肌肉被过度的拉伸变得很薄弱。而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通过去减脂、减掉脂肪，其实我们并不能增强这两块肌肉，所以其实我们更本质的是应该要去锻炼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肌肉就是说体积增大，然后力量变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体态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进入到女性的50岁左右的阶段，围绝经期，她们的盆底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通过下一个情景继续看看。
4: 老婆，老婆，你转过来睡。哎，转过来睡。
5: 厨房火关了吗？
4: 关了。
5: 门呢？
4: 关了。
5: 阳台门呢？
4: 关了，关了，都关了，关了。老婆，今晚
5: 还是过两天吧。
4: 又过两天？你之前就说过两天，我这都等了快一年了。你是不是已经跟我没有感情了？
5: 不是。
4: 又是这个理由。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5: 去啥医院？咱们这个年纪就这样，咱都老夫老妻了，早点睡，身体好。
4: 我身体好得很。
5: 我身体一般，我得早点睡，晚安。
4: 那我就去客厅睡喽。

0: 个情景剧啊，我相信很多妈妈们看了之后会感同身受啊，是不是来到门诊，很多像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她们都有这样的通病呢？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快要绝经或者绝经后的早期啊，很多女性来就诊的时候呢，会主要表现为几大症状啊。第一个呢，她可能会主诉说性生活困难，干涩疼痛。那第二大类呢，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那还有第三个呢，她也会很隐晦的说没有性欲，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呢，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2: 就是说，不是没有感情了，而是说身体上到了这个阶段，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嗯，
1: 对。对于我们的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女性，她确实呢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变化的一个陡坡。女性的雌激素是跟我们女性的健康非常重要、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就会突出表现在我们泌尿生殖道。

0: 我们称之为一种疾病状态，就是我们的激素的水平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代谢。那我们机体的代谢呢，包括我们的很多蛋白质的代谢、脂质的代谢等等，而这些代谢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肌肉的健康，包括我们的黏膜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生殖道、阴道的黏膜，以及我们的尿道的黏膜。而这部分黏膜在没有激素的支撑之后会变得比较菲薄，润滑度下降，所以就会出现刚才的相对敏感的或者是干涩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它不是直接盆底肌呢导致盆底肌肉的问题，或者盆底肌导致我们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
1: 明白。
2: 它是主要还是因为雌激素下降，
0: 对，
2: 我们导致全身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变化
2: 啊，它不是不爱了，而是身体本身你的激素出现了问题。
0: 对，
2: 所以说如果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阿姨们还是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肯定在牛院长他们的专家团队里是有办法的。
3: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其实治疗的手段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激素治疗啊，有的人觉得好像谈到激素大家都很紧张，怕有什么肿瘤啊这些问题，但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掌握好适应症，那么我们就是有的放矢，其实局部使用激素其实是可以达到良好的一些良好的治疗效果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一些阴道用的微生态的制剂，那么改善我们的阴道的微环境，那么也能达到目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配合我们的运动、康复、中医的针灸，甚至一些我们的一些能量器械，比如说我们的激光、射频等等手段，那么其实都能达到缓解我们临床症状的这样的目的。嗯，
2: 就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年龄大了就应该这样了，就去隐忍啊。
3: 对，
2: 我们女性要多关注自己的内部健康，就出现了问题，这些不是原罪，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决掉啊，可以解决掉这身体的一些难以启齿的女性健康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年龄阶段的女性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动作呀，我们的训练方法教给大家了，对吗？石老师。
1: 是的，这个动作叫骨盆时钟，其实这个时候也会带上我们的呼吸小妙招啊，就是轻轻的呼吸，吸气吐气，还是轻轻的收紧小便，吸气吐气，它更多的还是用呼吸去带动我们的骨盆的运动，吸气往前，呼气往后啊，这是一个我们的前后方向的一个骨盆时钟训练。然后还有一个呢，左右的吸气，哦，
2: 这样动起来，
1: 吐气，吸气。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盆除了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它其实还有一个旋转。那这时候我们就轻轻的用中指垂直戳到我们的骨盆前面有个小骨头小凸起，好，这个时候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注意我们的脚站立是双脚分开，双脚平行，与我们的这个臀部它是同宽的。
2: 我觉得呼吸好重要啊，
0: 对，
2: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要配合上呼吸才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2: 好，
0: 是的，
2: 谢谢。
4: 谢谢老师。
2: 刚才呢我们说了五六十岁的中年女性啊，那接下来看看七八十岁的老年女性，她们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呢？一起去看一个情景剧。
5: 笑话我？
6: 怎么会呢？
5: 我最近上厕所有点不舒服。
6: 便秘吗？
5: 不是，就是感觉有什么东西，就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6: 啥时候的事儿？你咋没跟我说呢？
5: 你 是我难得回来一趟嘛，我不想告诉你这个。没事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4: 添什么麻烦？还好我今天发现了。不行，今天必须去医院。
5: 哎呀，去什么医院呢？我明天去药店开点药。去医院多丢人啊。
4: 丢什么人啊？那医生每天要见几百个你们这样的人，人家早就免疫了。现在医学很发达，我还想你多陪我一会儿，我想带你去环游世界呢。
0: 我觉得女性好像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七八十多岁的这些长辈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女性她们会反映，就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阴道口掉出来了，然后磨得特别难受，但她们又不好意思去看。对，像这种是属于什么情况？
2: 是属于什么症状呢？
6: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当中年龄大的女性过来就诊很常见的一个主诉，就是觉得似乎阴道里面有东西，有下坠感啊，那同时呢也会觉得腰底部也有坠胀感，还可能会伴有小便啊，有坠胀解不干净，或者是解尿困难的问题。那还有一部分可以伴有呢大便的困难啊，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坠胀感呢，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就是会不会出现脏器下垂的问题。
2: 是所有的七八十岁的女性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6: 在按照世界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当中，我们脏器移位的整体的下垂的发生率大概在七八十岁的女性当中可能会达到10%-20%这样一个程度。
0: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康复的训练可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6: 是的。
0: 那一旦发生了的话，做刚才的那些康复训练还有用吗？
2: 是需要做手术了是吗？
6: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脏器的脱垂还是要分程度的我们有轻度的，也有中等程度，也有重度。那也就是说呢，只有在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手术的治疗。
2: 明白。刚才我们四个故事听下来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就要问了，究竟盆底肌该怎么来检测呢？盆底肌是否处于健康的状态，还是有障碍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了斯顿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盆底医学中心，一块儿一探究竟。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就来到了四通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下面呢我们就去到盆底医学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盆底健康的评估和治疗方式的前提吧。石老师您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看到咱们这个是盆底功能筛查室哈。
2: 对的。
1: 那是不是我们盆底功能好像有问题的患者要先来到这个检查室呢？
2: 对，他需要进行盆底功能筛查过后，我们去判断他的肌肉，然后他的脱垂的情况，肌力怎么样，然后他的疼痛怎么样，然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治疗计划的一个选择。
3: 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漏尿？
2: 没有。
3: 没有哈。
1: 吴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来做盆底筛查所用到的仪器哈。
3: 对，
1: 那这个应该是怎么来用呢？
3: 让患者戴上耳机，跟着电脑一起做相关的动作。
1: 哎，我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的。
4: 快收快放，收缩并保持，放开并放松。
3: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2分半钟。
5: 它是自动的，
3: 自动一个报告单。
1: 石老师，我们现在手上就是拿到了一张患者的报告单哈，我们要看哪些数值呢？
2: 就看他是否存在着脱垂，他是否存在着腹直肌分离，他这个患者是否有疼痛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哦，
1: 明白了。所以通过这一张表，我们是大概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位患者他盆底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了。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完善了盆底肌的检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

0: 疗了。那治疗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一起去看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的收缩和放松。
1: 嗯，对的对的。
0: 试一下 A，
1: 我们可以看屏幕。收缩放松，这个就是我们的二类肌。收缩放松，盆底肌是这样的，我们会通过一个生物电反馈采集了我们肌肉的一个电信号，然后募集过后它再变成一种可视的一种图形，我们根据这个图形进行一个收缩和放松。
0: 是有那种冲击波的感觉
1: 啊，有点那个麻张舒舒的感觉。磁疗呢，它通过磁刺激然后转化为电，促进盆底肌的收缩，模拟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来治疗尿失禁然后盆底肌无力的一些问题。
0: 哦，相当于它在帮我们锻炼这个肌肉。
1: 对的，
0: 这个感觉其实还挺舒服的，而且我没想到这种治疗是可以直接就是穿着衣服坐在上面，像坐在按摩椅上面的感觉。
1: 然后它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脑区对盆底的一个调控，那同时我们还有经颅磁配合，它能达到更好的一个综合的效果。
0: 现在呢，我就和石老师来到了咱们中医的针灸室哈。那通过针灸治疗之后，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呀？
1: 对于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来说，我们可以去控制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个程度。对于脱垂来说，我们有伸阳举陷的作用啊。当然，它只是就是我们是促进它缓解，不是完全痊愈。
0: 明白了。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可以用咱们的针灸治疗。
1: 对的。然后加上电针，
0: 就是起到了一个刺激的效果。
1: 对。
2: 射频治疗它的总主要是通过内生热源帮助我们组织恢复弹性，然后治疗疼痛的作用。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行为康复训练师哈，这个日常是会做什么训练啊？
1: 我们的专业的运动体系叫盆腹动力学呼吸训练技术体系，然后我们就包含了呼吸，然后我们的盆底功能相关，还有我们的体态和全身的一个整体康复的一个训练的内容。
0: 明白了。所以说在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对于盆底肌方面的不论是检查还是康复治疗都是有很多种方式的。
1: 对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聊。
3: 其实看到刚才这个短片，我会发现啊，无论是评估和治疗都比较温和，没有疼痛的感觉，大家千万不要担心。我还看到了中医理疗的方法，这个中西医结合是我觉得特别好啊，对女性整体的一个盆底的康复情况而言。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1: 其实的话，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我们保持良好的体态。然后经常的话，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可能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葛优躺，是不是？来躺。
4: 对，我就这样，怎么舒服就怎么躺。
1: 对，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骨盆就是怎么样的呢？它是处于一个后倾状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骶髎骨和那么肛门周围，它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会更多的出现这周围的一些坠胀或者疼痛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是骨盆前倾呢，有些人他会这个样子，很多产后的妈妈她会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把双腿分开，双腿分开，然后往前，然后去，比如说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她就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骨盆可能前倾比较多，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这是个很典型的一个骨盆前倾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多人，大家现在都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下腹部特别突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更容易出现漏尿的一些问题和腰痛的问题。好，那再这样子，我们骨盆
3: 把腹收回来，
1: 对，骨盆往后卷，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后背会变直了，我们的腰曲变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后侧的盆腔它会受到更多的压力，后侧的盆底肌它就会更加的紧张，需要处一个骨盆的一个中立位。过前或者过后，它都会引起各种体态的问题。你看前后，然后我们会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一个松弛的一个中立位的站姿和一个中立位的坐姿。好，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收腹挺胸提臀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让前侧的胸骨和我们后侧的脊柱它是相对平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感觉怎么样？
4: 好累啊。
3: 还是躺着好是吗？我们经常说坐如钟站如松，其实我们看似不太舒服的坐姿反而是保护了我们的脊椎，同样也保护了我们的盆底，对不对？
1: 对。
3: 掌声送给石老师。

0: 谢谢石老师。我觉得啊，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请我们的梅医生和牛院长给大家来做一个健康的总结以及健康的温馨提示，好不好？梅医生先开始吧。
1: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按照就是我们医生还有我们老师教给各位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居家训练以后，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伴随有不明原因的疼痛，甚至是我们异常的阴道出血等症状，那么也请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诊断。
0: 哎，这个就医红线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牛院长呢？ 最后呢，想给各位朋友呢，也要强调一下，我们盆底呢并不是一个孤岛，它呢是需要我们以整体的观念去看待我们的盆底疾病。所以这里呢要送给大家5个词，第一个词呢就是我们的姿势。首先呢，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身体的姿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保障。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注意我们的呼吸，我们大家都体会到了呼吸配合康复动作的重要性。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要送给大家的词语是体重，也就是我们呢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那这对于我们的盆底健康呢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词语呢，就是我们的慢病。 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可能合并有哪些慢性疾病会加重盆底的负担，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的疾病、慢性肛肠的疾病、便秘等等，增加腹腔内压力导致盆底疾病的相关因素。那第五一个词语呢，也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绪，向上的正面的情绪会让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整体健康的状态。 所以呢，这里的5个词语也正是我们整体健康医学的核心内容。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强调一下，其实我们的健康要由自己来决定，要有自己去主动拥抱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
2: 哎呀，我觉得牛院长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学习权威专业的健康知识，不硬扛，然后不焦虑，才是爱自己的开始。要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3位专家，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科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们很多男性的观众朋友可能也会思考，那作为男性是否也具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方面的问题呢？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如何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注意我们是否在二便功能障碍、慢性盆腔的疼痛，以及在性功能障碍方面相关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不断去了解的。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知道。
5: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们之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陈山成为校正国，不可要是让他参加这次的任务，要是他的身份败露了，对我们来说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1: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2: 住手！
3: 有哪些人接触过这些药品？
2: 一共有两人，一人是我科室张黎，另一人是飞行员特护医生于小婉。
3: 立刻将二人收押审讯。
2: 谁啊？
4: 药品唯一可能被调包的时间，就是我跟小婉在他办公室门口叫科长的时候。
5: 这么说来，你可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6: 这是两盒真药上提出结果，孤独的一盒，也就是批号与仓库出货记录一致的一盒上指纹较多，另一盒有毒的药盒上面只提取了一组指纹。
5: 这个指纹很奇怪啊，
6: 这指纹像是被烫伤之后留下的痕迹，
5: 像个井子。
2: 有毒烟，有毒烟，撤撤！
7: 现在烟在外，烟在外。
8: 他们如果没在安全屋被炸死的话，你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一进这个防空洞，右手边的墙壁上就有引线，20秒之内你必须要保证你逃出这个防空洞。
2: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处心积虑把陈山埋在军统当一颗棋子，不是让你当废子用的。
1: 你要是聪明点呢，我们俩都方便。
2: 你果然只是想要一个替罪羊。
3: 只要你指认萧正国和乔瑜合谋杀害飞虎队队员，
1: 我保证你没事儿。
4: 现场已经清理完毕，没有发现萧正国和飞行员的尸体。
5: 你把萧正国的照片分发至军统的联络站和各大警察局，告诉他们萧正国就是日谍。抓捕过程当中如有反抗，击毙。
6: 老费，是我，肖正国。
7: 你在哪里？飞行员呢？
6: 我跟飞行员在一起，我们已经脱离险境了。
8: 肖正国和那些飞行员真的都还活着？
7: 我想我现在就应该马上出发去接应他们。
8: 好，你马上就去。对了，为了确保安全，这个消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9: 谁？
10: 肖正国。
11: 我肖正国不是日谍，这是第二处内部纠纷，有人想要公报私仇。你们回去平时干什么就接着干什么，我保你们组长没事。
12: 组长好。哎，闭嘴。飞船好。
13: 拿着军饷打牌，精神可嘉。
12: 喂，飞处长，找您呢。
8: 海潮啊，哎呀，这次刺杀飞行员的事件性质恶劣，影响巨大，连委员长都亲自过问了，所以啊，此事到此为止。
0: 既然你能活着，那那些飞行员也可以啊。但是你的搭档好像并不在乎你的死活。
9: 小队长，小队长，你听我跟你说，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生死，当时为了完成任务，那没有别的办法呀。你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9: 请大家站起来，预备走。
15: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6: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9: 集结起来，
1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8: 我们是一个整体。
1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20: 东边战场后面还有200米到终点。
17: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2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
10: 可以是赛场。
21: 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断点。他如果留在河岸，正规领跑照样不过。这把全队平衡，直接拉满。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2: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23: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24: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23: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24: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23: 好像没那别扭了。
24: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2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24: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磊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22: 朵朵，起床了。
25: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26: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认真总结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经验，推动全省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完成首秀，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成都巨深智能产业正加速训练城市。
0: 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在成都启幕，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八省市的12部优秀剧目将陆续亮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3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实践。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认真总结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经验，把握发展阶段特征和实践要求，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推动全省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听取了攀枝花市推进共同富裕试验区发展建设有关情况汇报，邀请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浙江实践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推动共同富裕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同富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纳入重要目标并作出专章部署。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四川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既要在高质量发展上挑起大梁，也要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勇于担当。我们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全局上深化思想认识，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推动我省共同富裕实践走深走实，努力为西部内陆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探索路径。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思维作出全局谋划，分阶段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明确总的思路和重要原则，绘制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需要帮助带动后发地区、后富群体加快赶上来。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同富裕是逐步共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推动落实。要把全国共性要求和四川阶段特征结合起来，研究形成我省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整体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关键，以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深化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会议指出，要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更好统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在缩小三大差距上聚焦发力，缩小区域差距重在推动后发地区追赶跨越，深化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加快四类地区振兴发展，补齐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短板，缩小城乡差距重在补齐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一体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差距重在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加注重投资于人，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发展新经济模式中培育更多新就业岗位，推动更多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会议指出，建设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是四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创新举措。三年多来，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形成了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创造了不少亮点经验。要坚持改革破题、试点探路，持续深化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试验，在特色资源开发利用、老工业城市更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等方面加大创新突破力度，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凝练形成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其他市州要结合本地实际，大胆探索，努力形成共同富裕的多元化实践路径。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攀枝花专场举行。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立足三线建设老工业基地禀赋，围绕繁态产业、阳光康养、南向开放、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介绍“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攀枝花新篇章的发展蓝图。
2: 十四五期间，攀枝花抢抓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叠加机遇，实现从钢铁之城到繁态之都，从工矿基地到阳光花城，从西南腹地到南向门户的蝶变。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省第一。
3: 迈入十五，我们坚持两市引领、五市并进、共富共美工作体系，加快建设高能级中国繁态之都、高水平攀西科创中心、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高颜值阳光康养名城、高质量共富实践样板。
2: 作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核心承载地，攀枝花繁态产业产值接近585亿元。十五五，当地启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六大工程，聚焦资源、科技、建圈强链、集群集聚四大方向攻坚突破，打造世界级繁态产业基地。
3: 我们将推动天府金江实验室与繁态资源高质化利用和繁态关键战略材料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的高效运转，推动繁态智能化年生产规模逐步稳定在7000万吨以上。
2: 一手断长板，一手补短板，攀枝花持续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做强繁态钢铁新材料当家产业，布局清洁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同时深耕阳光经济，放大六度禀赋优势，破解康养产业东旺下蛋困局，打造全季全龄康养产品体系。
4: 深耕全季全龄的产品，破解东旺下蛋困局，让游客无论何时来花城，春夏秋冬各有惊喜，一季一特色，全年皆可期。
2: 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依托常态化开行的中老班列，攀枝花构建起1、2、3小时交通圈，进出口额突破200亿元。十五五，当地坐实通道、物流、经贸三篇文章，公铁空水协同发力，全速打造高水平四川南向开放门户。
3: 南向方面，我们依托新成昆铁路、京昆高速和中老班列，直通磨盘、河口等口岸，打造面向东吴的陆路开放主通道，稳定开行中老班列，强化与中欧班列的高效衔接，力争让我们到2030年，我们社会物流占 GDP 的比重来，我们下降到13.2%左右。
2: 发展成果惠及民生，作为全国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锚定缩小收入、城乡区域三大差距，深化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完善生育友好、养老托育配套，把共富的落脚点落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3: 共同富裕城市如何？不是堆砌数字，而是老百姓脸上的笑脸、心里的踏实。面向十五，我们将坚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走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功能重构、品质重塑的转型新路。
2: 立足新起点，攀枝花将鼓足不输一口气努力争红旗的精气神，做强产业底座，擦亮阳光品牌，深化共富事业，奋力交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攀枝花答卷。
0: 今天，省政协举行专题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2: 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在通报中表示，一到六月，全省法院持续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强化民生权益保障，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域，相关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在通报中表示，一到六月，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务实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高水平安全，加强民生司法保障，锻造高素质队伍，推动办案质效、队伍素能、纪律作风持续提升，有关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典型案例。会上，部分省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充分肯定省两院工作成效，对进一步做好法检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田向立在讲话中表示，全省法检系统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为大局服务积极主动，为人民司法务实有为，为法治担当尽职尽责。希望省两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依法治省、法治四川建设任务，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加力，在推动司法为民上用心用情，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一抓到底。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引导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法治建设，广泛凝聚法治共识，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为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法治基础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接着看新闻，就在上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圆满落幕。成都造人形机器人完成了在竞技场的首次亮相。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再到世界级赛场，成都巨山智能产业如何加速城市？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运动会的艾秋。
5: 回到成都后的第二天，记者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再次见到了他们。从去年底首次在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和市民坐姿合影，到北京赛场丝滑跳完一整套拉拉操，时间间隔只有八个多月。那他究竟是怎么快速长本事的？
6: 主要是依托我们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的一些实际的测试的成果，就会对我们的算法进行训练验证，然后让它去进行不断的版本升级。新一代的是采用了镁铝合金，呈现出高动态的一个运控的效果。
7: 那这一次我们参加这个大会，艾秋有没有真实的带回订单呢？
6: 吸引了非常多文商旅相关的服务业的一些海内外的客户，大概的一个意向订单其实是百万级别的。我们下一步就是会继续的在进人交互上继续去做深入的研发。
5: 短短八个多月，艾秋更新三代，整机减重30%，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突破90%。所以说，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比的不仅是本体的技能，更是关节模组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突破。
8: 我们经常会在机器人的这种比赛当中看到哈，本来跑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哈，就是火花带闪电的，咔嚓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9: 咱们这个关节模组把电机驱动减速机和传感器这些啊高度集成一起，在长时间或者高负荷工作的过程中啊，它就很容易出现过热，过热以后整个模组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就短路啊，突然停机的情况。
5: 乐恩自动化也是参与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成都企业之一。企业自研的伺服驱动器、一体化关节模组等巨身智能关键部件斩获多笔订单。这家企业是成都巨身智能产业链上重要一环。
9: 咱们成都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就是新兴的这个机器人厂家，包括像阿加西啊、博恩斯啊，我们也在积极跟他们进行相关的一产品沟通，跟他们具体积极产品的迭代都很快速。
5: 从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到训练平台应用场景，再到商业消费，成都眼下已经搭起具身智能的完整产业闭环，正大力实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成都市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家，全国人工智能百强企业10家，全面实施100个爆款产品加100个示范场景双百工程。
10: 昨晚，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在成都东安湖大剧院启幕。开幕演出话剧《苏母》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原创，以北宋贤母程夫人为原型，通过苏母的人生经历传递出中国传统女性的蓬勃生命力，也让观众在苏母劝夫已尽、教子已学、持家已富的故事脉络里看见三苏背后的女性力量。
11: 通过这部剧呢，那我感觉就是苏母身上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美德，比如说这个勤俭持家、读书育人，然后家风的道德，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很伟大、很优秀的女性。
10: 本次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四川展演将持续至10月17号，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8个省市的12家院团将携12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陆续亮相成都多家剧院，涵盖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市民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观演体验。
0: 山歌是内江的有声名片，立足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内江聚力做强山歌 IP， 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积极培育音乐演绎等文旅新赛道，持续擦亮山歌内江文旅品牌。
2: 眼下暑期文旅消费热力不减，资中常态化推出系列山歌主题音乐展演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奔赴这座千年古城。为持续擦亮音乐之乡这张特色名片，当地深挖长虹文化、状元文化等特色资源，系统梳理民间山歌遗存，建成中国民族乐器馆，升级打造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等公共文化阵地，让传统民间音乐可触可感、可观可赏。
12: 我去了市中心文化馆，包括楼上的所有的乐器馆都去看了，重新挖掘、重新整理，对我们山歌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
13: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最终能够把山歌挖掘到现在这个程度，成百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热爱者能够奔赴而来，我特别希望它能够持续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些打造。
2: 一曲山歌引来八方客流，如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自中推动山歌元素融入古城街巷、景区、民宿、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山歌文化从单一的听觉享受延伸为看得见、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生活场景。
14: 我们紧邻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到此游玩的外地游客持续增多。我们顺势打造了山歌系列文创产品，推出特色咖啡套餐，也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15: 推进消费场景常态化运营，深挖山歌 IP 价值，做优古城非遗演绎，落实票根优惠、消费券、有奖发票等政策，丰富业态供给，持续稳住客流消费基本盘。
2: 立足县域文商旅深度融合实践，内江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积极培育音乐演绎文旅新赛道，常态化开展山歌大舞台等活动，串点呈现，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持续放大山歌内江品牌辐射力。
16: 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带动传唱互动，线下植入山歌打卡场景，丰富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与龙体教产业融合，拓展区域合作，深化与阿克苏文旅共同体建设，开展非遗展演等文艺交流，推出跨省旅游路线，实现双城文旅联动发展。
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教育厅、省国动办、省军区动员局、共青团四川省委等联合主办的2026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进学校在四川大学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军训教官分享事迹、播放国防教育片和发放宣传折页等，让近万名参加军训新生沉浸式接受一场生动鲜活的国防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国防情怀。
10: 今天，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达州举行，现场发布313项人工智能应用需求与技术产品供给清单。今年上半

0: 年，我省人工智能产业营收达1268.7亿元，增长24.4%。作为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地，达州正加快建设省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持续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
1: 近日，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正式印发，部署了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遗传多样性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等七大行动，目标到2030年，川陕折罗龟自然种群下降趋势遏制，重要栖息地扩至现有2倍，年放流5000尾，且野外成活率超30%。到2035年，栖息范围再扩2倍，野外种群数量增加1倍。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专家们将聚焦全生命周期盆底健康，从年轻女性尿频尿急到产后漏尿、腹直肌分离，再到围绝经期不适和老年盆底器官脱垂，破解盆底健康常见误区，提醒大家科学评估、正确康复，守护盆底健康。
2: 即将到来的9月是全国科普月，全国多个地质公园都会推出特色科普活动。新闻石海世界地质公园是我省首个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拥有地表石海、地下溶洞和特大天坑喀斯特地貌三绝共生的奇观。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提前打卡新闻石海，感受亿万年岁月的变化，领略地球科学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5: 原来你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功，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9: 四川卫视全新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快。

0: 什么都看不见了，慢点，慢点，不好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行，等，过来，接着查。
1: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2: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1: 顾局呢？顾局人呢？
3: 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却是一人所为。
4: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5: 警方昨晚通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表述与120252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4: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3: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4: 喂，吴老师，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啊，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3: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4: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
6: 画地为牢，自说自话，擅自发那个宣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7: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
6: 这是该干的事吗？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
7: 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
6: 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7: 把基石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 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0: 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也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收拾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
3: 是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大丁，
1: 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哦，您说。
1: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0: 为什么？
1: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0: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1: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1: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0: 我不去。
2: 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0: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2: 陶丁，我知道
0: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2: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1: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2: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3: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2: 谢谢您，陶丁。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朝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川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不急。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好，那就好，钱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钱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1: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钱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钱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1: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0: 聊聊聊聊，请请请。
2: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3: 对。
2: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3: 对。
2: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0: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2: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4: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2: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3: 家庭背景。
2: 哎，
4: 我听懂了。我大胆地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2: 说得很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5: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3: 很有可能的。
6: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演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7: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8: 有这种可能。
9: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8: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0: 没错，
8: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1: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2: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
11: 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2: 黑板拿回来，
11: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8: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这量太大了，
8: 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这是。
13: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14: 还是有希望的。
0: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7: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7: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5: 对呀，别走路啊。
4: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6: 穿村翻山， 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0: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7: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6: 对了，有道理，有道理，
17: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4: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7: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0: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8: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0: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8: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0: 嘉城，
18: 嘉城，
19: 嘉城，
20: 不是啊，
21: 嘉城最近，
0: 有道理啊。钱总，
2: 嗯，
0: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22: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纵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索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儿，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0: 有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2: 你
0: 接着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3: 涛婷，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2: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2: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2: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7: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4: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8: 那个牺牲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4: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忠诚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9: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一遍，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2: 秦总放心。 大风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就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行者让，用者下。就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商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
2: 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阳，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哎，
2: 小关，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哎，这人

0: 老六，老六，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犯罪片，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是，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2: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徐局，
1: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0: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0: 确认，
1: 绝对是他，
0: 是不是？
1: 绝对是他，
0: 是他吧？
1: 嗯，
0: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0: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2: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3: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4: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省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2: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得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6: 彩雨琴，你男人在哪里？
7: 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7: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6: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7: 彩雨琴。
6: 大点声。
7: 彩雨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6: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7: 40岁。
6: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7: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6: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拧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0: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1: 好的，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2: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2: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2: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也不让海生跟你们说。
1: 好，
3: 秦总，陶婷电话。
1: 喂，陶婷，您说。
2: 喂。
1: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2: 秦爸。
1: 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

0: 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明，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了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呀。

0: 哎，冯老师，
1: 怎么了？受委屈了？
0: 没，
1: 哎，
0: 没什么。没事，冯老师。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

0: 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不难过了，
1: 你老实。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0: 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1: 我明白，吴老师。
0: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1: 好，
0: 可以休息了吧，
1: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

0: 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1: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2: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3: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心疼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成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

0: 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 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
1: 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2: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2: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嗯，我看看。
2: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呐。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他在蓝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三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佳丽，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眼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哎，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3: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3: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3: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 弹匣上的 DNA
0: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3: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0: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
4: 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2: 嗯，
4: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2: 那你的意思是，
4: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呀？
1: 我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 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只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加点儿。
1: 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嗯，中了，我轻点儿。嗯。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 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吧？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啥。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庄儿，厅里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呀、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息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

0: 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1: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0: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
3: 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4: 好啊，太好了。
0: 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3: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啊，
5: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秦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0: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队表，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宗，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山过平山堂下，

0: 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1: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1: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1: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便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4: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5: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1: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6: 王安石
4: 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5: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四夷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4: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它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3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啊，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父从辱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紧，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写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酒酣行胆是上海人濒危爽有何妨啊，他实际上就是个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

0: 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1: 回望雕公入曼玉，西魏王谁天浪。
2: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3: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琛载入世，驾舰祈雨如康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4: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5: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3: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6: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7: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8: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3: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9: 这个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3: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借。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2: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

0: 人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1: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2: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3: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雨凝夜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4: 他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5: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6: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3: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0: 无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一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闻一时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2: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他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环泪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3: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

0: 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悦之，行歌相达。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1: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黄州写的。
2: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正命大。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戴着假面去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0: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

0: 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1: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2: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以别经休，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而立功。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三、二、一，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5: 壮烈牺牲，壮烈牺牲。
0: 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代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十雨南平。

0: 融通。
1: 它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一次上台，那他就要对啊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英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工程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愧行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0: 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遮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的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

0: 声说：“我少即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兹由其绝，冠平生。
1: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啊，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2: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跌跌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跌跌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3: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4: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

二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

0: 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他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振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2: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的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饥呀。”他平生读了5000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美政啊，美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 存世来往书信

0: 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1: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2: 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的，洋文叫 soul 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0: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0: 元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资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释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

0: 远游一样。
1: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下，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2: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0: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始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对表，
7: 好，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8: 什么？快点拼！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利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基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基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基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2: And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2/3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1: And they said,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0: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吉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吉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吉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

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基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的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基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吉尔伯恩到达成都两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兼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

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0: 就是乐山的第一个西医诊所，诊所的创办者就是齐尔德和齐希贤。1894年5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齐希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齐希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4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1: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齐希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齐希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2: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0: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齐希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希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齐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齐希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齐希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齐希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3: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0: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

0: 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夸张的，上面有题词，居然将我们比作中国古代2位名医，让我们觉得有趣又十分荣幸。一天，齐希贤应邀出诊，患者是一个官员的妻子，这是一双长了溃疡的脚，坏脚踝关节只有皮包骨头，肌肉因很少使用已完全萎缩。齐希贤知道这是长期缠足的后果，对这样的病例除了截肢没法做任何处理。妇女缠足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社会风俗认为女子的小脚是一项重要的容貌特征，女子不缠足则不美，也不容易出嫁。
1: It's a beautiful slipper, embroidered, but unfortunately it caused great pain and suffering to prevent women from moving quickly, from working, from going to school, only to be a prize for the husbands who own them.
0: 作为一名医生，对这种摧残身心健康的行为，齐希贤无法视而不见。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中国妇女们受到的痛苦折磨，她也不能忍受。她鼓起勇气，向这个古老国家的陋习发起了挑战。
1: S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be educated, become doctors, to go anywhere they like, to China.
2: And she began to teach mothers and women this was not a good way to get a husband.
0: 但是，要改变这个千年沿袭的旧俗，没有社会中的另一半男人的认可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男人畸形审美也是逼迫女人缠足的重要原因。
2: So there was resistance by the men as well. I'm not sure young men would say, I'm not going to marry somebody with big feet, you know, that sort of thing. So she battled this resistance.
0: 齐希贤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外国女性的支持，也获得了部分中国女性的响应。他们组成团体，计划去说服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不再让自己女儿缠足，说服男人愿意去。

0: 大脚女人为妻，他们还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请示，让四川各地成立天族会，即反缠族协会，鼓励妇女挑战缠族陋习。
1: She managed to start a league, what they call a anti-foot binding league, of which s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she had to do a lot of speaking and talking.
0: 1896年，在戚锡贤倡导下，四川天族会第一届年会在乐山召开，他亲自担任第一届天族会主席。一个外来的洋人女医生竟成为了四川反缠族团体的领袖。与会的100多人里，一大半都是年龄4-5岁之间的女孩子。这张女孩子们在乐山码头石阶上合影的照片可谓蔚为壮观，他们在大人的支持下，已不用再像前人那样缠上摧残身心的裹脚布了。

0: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已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说，我已经极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 China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0: 1914年，在齐尔德竭力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医学院。在当年医学院师生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虽然仅有7名学生，但教师队伍倒颇为整齐。医学院开设了外科、生理科、牙科、眼科、妇科、产科等多门学。

学科。华西协和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I believe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齐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

0: 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0: 这是齐尔德与齐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魏静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齐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齐希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6: 宗，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

0: 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1: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俄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度义的后人。
2: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度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相。
0: 荣度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度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度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3: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

0: 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琦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琦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琦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启真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sit.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启希贤、长子启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10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 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0: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把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1: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八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林泽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也呼吁更多的人捐钱为这个华西口腔或者华西医学建校舍、买设备。
1: 同时期，谢道坚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想象你在中国的十分钟》。在演讲中，谢道坚先介绍中国美丽的山川和优秀的文化，又指出当地勤劳良良的人民因为缺乏全民保健理念和现代化医疗，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为了唤起世人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他提出了三个建议。
3: One is suppor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Education is freedom. Education is essential. Secondly, public health. Let's make sure that things get clean in the house. Let's make sure that people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 medical school. It was huge. It was, and the dental school, and the pharmacy, and the nursing school. That was huge to them.
1: 在中国常年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

0: 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的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这个。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接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2: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个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

0: 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1: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0: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2: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杨继玲是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抗战期间曾担任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院长。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战争年代，杨继玲和医院的中国同事一道多次往返在中缅公路上。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启正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启正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启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正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正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正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

0: 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

0: 1986年，奇真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1: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 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 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 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 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习惯天下。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中最难得的假期。
1: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 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the Omei.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2: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3: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 Buddha， 他们都相信。这是不大。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他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2: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2: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0: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盆地内气候温润，植被丰富，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1869年，通过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的考察发现，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四川的大熊猫。此后，熊猫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四川也被称为大熊猫的故乡。

0: They probably, the pilots both died, but they were brave men.
1: 不时会响起空袭警报的日子，渐渐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断断续续轰炸成都一年后，几颗日记的炸弹落在了大学校园里，并炸毁了一栋教学楼。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黄思礼决定暂时把学校迁出成都。距成都80公里的仁寿，位于川西平原南部的丘陵山区，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县城。加拿大学校的临时校舍就选在了县城郊外的这栋当年废弃的医院里。孩子们刚来到这儿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空空如也，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铺。黄思礼努力安抚孩子们的情绪，他和教师们清扫出了一片干净的地板，让70多个孩子有躺下睡觉的地方。而黄思礼和所有教师都睡在户外的草地上。和成都相比，仁寿的物资更加匮乏。学校新迁至此，食物、燃料、家具、医疗用品等都需要重新采购。虽然条件相对艰苦，但毕竟没有了头顶上炸弹的威胁，孩子们又恢复了玩耍嬉闹的天性。不同于热闹繁华的城市，仁寿这座小城完全是另一番风貌，处处是绵延起伏的小山和一望无际的农田。田野乡村的别样乐趣让来自城市的孩子们兴奋不已。
2: Rancho is just a very small town, and safe from the Japanese bombing. We went on hikes. We went to the salt mines near Rancho. There were big salt mines there. It's an important industry.
3: Rancho was a good experience, and the Chinese there were very friendly. And well, I remember, you know, all the terraced fields going up the side of the hill.
1: 远离大城市，师生们通常只能自己动手改善办学条件。学校没有煤油和电力，夜间缺少照明设施，黄思礼就自己去收集材料，花费数十个晚上制作了100多盏桐油灯。黄思礼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在仁寿的几年是学校最好、最具有创造力的几年。没有娱乐休闲的设施，我们就自己创造娱乐项目。孩子们还自己开动脑筋，制定游戏时间表，打篮球、踢足球、养猪、养鸡等等。
0: Things like paper chases, we cut up a lot of loose paper.And one person, two people go ahead and drop pieces of paper as they went. And then a bunch of us would follow that.
4: We just climbed trees and did whatever we wanted. We climbed the wireless tower, went in the river that we couldn't swim in. We were up to mischief all the time.
1: 不知不觉之间，孩子们在仁寿度过了数年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样愉快的乡村学校生活也很快就要结束了。1944年2月，成都还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在华西坝一个西式砖房院落门口，10岁的贝斯要和父母一起离开了。因为战争原因，他们计划去到印度离开中国。这时年幼的贝斯再也忍不住离别的伤感，扑到陪伴了他7年的中国阿姨关大娘的怀里。
4: Goodbye that really broke our hearts was saying goodbye to our 关大娘。 关大娘 was almost more mother for us。
1: 贝斯的阿姨关大娘是成都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从贝斯出生开始，善良慈爱的关大娘就像母亲一样照料她，陪伴她成长。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放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1: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
0: 今天是一场硬仗啊。哦，
1: 要打仗了、
0: 我们要对痘痘发起战争，抗痘。说到这个痘痘，刘源，你长过青春痘吗？

0: 不是你在我家装监控吗？你咋知道我一吃火锅啊，甜食熬夜就容易冒痘呢？啊，
1: 其实今天啊，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疑问，这个青春痘到底是青春时期才长，还是会伴随我们终身呢？马上请上今天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吧。
2: 杜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性病科皮肤美容主诊医师。王莲，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性病科讲师。李佳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性病科皮肤美容主诊医师。宋德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性病科助理研究员。
1: 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团队。
3: 大家好，我们是华西战斗四剑客。
0: 真是打仗来了啊！
1: 这个头衔一出来，痘痘都要瑟瑟发抖啊！
0: 真的啊，要战斗了啊！
1: 所以真的是非常欢迎我们颜值很高的天团来到华西论剑啊！刚才我跟刘媛都发出了一个疑问，你看我身边也有女性朋友说，这个青春期都过完了，没青春了，痘还在，人家都在抗衰抗老，我还在抗痘，所以什么是青春痘？跟青春期有关系吗？
3: 其实青春痘呢是一种俗称，那我们专业的叫法叫痤疮。痤疮呢其实它是过了青春期也会长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小朋友或者青春期的人才长。那我们有25岁以后才出现的叫青春后期痤疮。我们还有研究发现呢，有5%的女性和2%的男性到了40到49岁还会有青春痘。所以说呢，战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论持久战了这都。
3: 是的。
1: 但是我在想啊，痤疮它会以各种形式长在我们的脸上，长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就要来分清楚痤疮有哪些模样呢，应该怎么来区别它的类型呢？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图片一起来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痤疮。
4: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这种，它是我们痤疮所有类型的皮损中最轻的一种，我们把它叫做粉刺，是我们粉刺中的闭口粉刺。
1: 刘媛长过这个闭口吗？
0: 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个在我们老家就民间啊，叫咩给给累累那种。
1: 这个闭口我很讨厌啊，因为它没有给你可以把它挤出来的空间，这只是最轻微的是吗？
4: 对，这是最轻微的。随着表面的脂质氧化，然后形成开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黑头粉刺，也叫开口粉刺。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皮损会出现了炎症。那么在炎症的状态下，那我们刚才看到的闭口粉刺，它肤色的状态就会变为红色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点轻微的疼痛或者是瘙痒，
1: 这个就叫丘疹。
4: 对，
1: 黑头就升级为了丘疹了，
4: 或者我们可以说粉刺就升级为了炎性的皮损。那炎性的皮损中就包括着这种丘疹。等到它进一步升级哈，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小的白色的脓点。那我相信这种白色的脓点，大家可能会更有去挤它的欲望，
0: 根本见不得它。
1: 但是我一般没有白点，我真不敢挤。我有一次试过，没有白点，只是有一点点鼓包的时候，我去挤了之后
0: 挤不出来，还
1: 挤不出来不说，旁边都那个炎症就扩散了，那个包就更大了。所以有白点我还有信心可以把它挤出来，
4: 但是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白点的情况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因为这种情况挤压不但可能不会对你的病程起到帮助，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哦，
1: 容易留疤。哎，
4: 对，
1: 所谓的痘印。
0: 痘印儿。哦。
4: 而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呢，这个丘疹和脓泡是同时存在的，就像我们这张图上表现的这些皮损一样。哎
1: 呀，我觉得看到这个丘疹脓泡就真的有点影响美观了。
4: 对，而且事实上呢，这个丘疹和脓泡常常是并存的，我们这个丘疹脓泡还会进一步的升级为结节，就像这个皮损所展示的一样。那么结节和丘疹的区别是在哪里呢？首先呢，一般我们说炎性的丘疹，它的直径是小于1厘米的。其次的话呢，这个结节可以不像丘疹一样突出皮表，它有可能是一个身在的皮损，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触诊才能去触及到。
1: 没想到痘痘还有结节，我只听说过肺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原来这个痤疮痘痘还有结节，我真是见识到了。那像结节摸起来里面硬硬的，应该是属于炎症反应还是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在是结节的状态，它通常里面就是一些炎性的物质，随着这个疾病的发展，里面的物质在炎性进程的发展之下，就有可能会变成脓性的内容物，那也就是会出现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皮损——囊肿。囊肿我们摸上去，它通常是软软的，是一个囊

0: 性的是有挤压感，甚至有波动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形成了一个装满脓液的小皮球，皮球呢本身呢就是一个囊腔，里面装的内容物就是这些脓液。
1: 这已经是终极版本了吧？
0: 这从皮损的角度上来说已经是终极版本了。但是其实我们评价一个患者的整体的严重程度，我们不仅仅是看他某一种皮损的出现与否，还要结合他本身各种皮损的数量、炎症的程度、斑痕的形成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2: 而且我想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处理不当的话，它真的很有可能就从第一步一步一步发展到最后一步，甚至有可能我的一张脸上有这么几类的这种痘同时出现。
0: 对，这反而其实是最常见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皮损，进行科学的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痤疮有时候它不仅仅是当下影响了我们的外观，当痤疮获得治愈之后，仍然会可能留下持久性的斑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坑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呢，他就会表现出了很多的，比如说冰锥型、车厢型、滚轮型的痘坑，在这张图片上都会有体现。那么还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增生型的斑痕，像我们这个患者可以看到，他除了有正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囊肿，很多的萎缩性的斑痕，在他的这个鼻唇沟的区域有很明显的软组织的增生，那这个种斑痕我们就叫做增生性的斑痕。哎
1: 呀，所以说一个小小的痘痘自己不能去忽视它，是吧？但是我就想问了，你说为什么会引起痤疮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今天呢就要请上一位亲历者，他叫小雪，和痤疮已经抗战了好几年了，来看看他治疗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呢。来，有请小雪来到舞台上。
3: 健康当事人刘小雪，27岁，痤疮患者，9年战斗史，规范治疗2年。
1: 所以说，小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4: 18岁，
1: 18岁刚刚成年就长痘了。
4: 对，
1: 还真是从青春期、一直长到现在。
4: 伴随我的大学。
1: 那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T 区，然后我的太阳穴，还有下巴，然后还有两边腮部的话就是很多。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片。哎呦，这个对比起来真的好很多了。先脸上基本上没有擦什么东西是吗？
4: 就只擦防晒。
2: 看不出来啊，说像小雪，她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她冒了这么多痘痘呢？
5: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我想问小雪，就是你在每次月经来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会不会长痘呀？
4: 会长。
5: 那我们 get 到了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内科疾病呢？
4: 我有一点甲减。
5: 甲减。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吃了什么油腻的或者太甜的食物会不会长痘啊？
4: 会长痘。
5: 也会长痘。那又是一个踩雷的地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工作压力大或者是你熬夜的时候会不会长痘呢？
4: 如果熬夜的话会特别明显。
5: 对，所以说从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当中，你看我就 get 到了小雪她有几点。第一个呢，我们长痘的原因非常常见的原因，尤其是女性，就是跟我们的内分泌相关。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她说吃了甜食、熬夜、压力大就会长痘。另外就是可能有些人是体质的问题，就很多人来问我们说，老师我的身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痘痘，如果我知道我就把它给阻断。但其实医生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确实找不到唯一的原因，那就只有积极的治疗，综合性的治疗。
1: 但是小雪配合度很高，2年时间，从刚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第一张照片到现在变化其实很大，是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大家都比较关心啊。我们一一来分解一下小雪变美之路好吧。
5: 首先早期他对于痘痘是抗炎为主，就是控制痘痘为主。那么当他痘痘控制住了以后，我们后期就可能是以美观美容、痘印痘坑这种控制为目标。那么就是做化学剥脱，或者是做一些光电，比如说光子嫩肤，还有我们的一些强脉冲光等等的治疗，还有点阵激光的治疗。所以小雪呢，她战斗之所以那么成功，她比较配合。你看她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她仍然还是会持续的来看，就不像很多人在临床上他来了一个月，他看到痘痘见效了他就不来了。
1: 对，
5: 其实这个就不是特别恰当，因为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1: 小雪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做转化的，市场这一块。哦，
1: 那市场这一块和人打交道特别多啊。
4: 对，
1: 所以以前有痘痘和现在痘痘清零了，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
4: 心情会好很多。
5: 是，
1: 可能大家皮肤状态没有小雪这么严重，所以说呢我们从最初级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先从黑头粉刺开始说起吧。
2: 对，就是不同的敌人用什么手段。
1: 对，先说最常见的这个粉刺该怎么处理它呢？
5: 那对于闭口和开口粉刺，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挤压来让它快速的

0: 堵塞的毛孔的这种角栓给挤出来，它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刚刚我们也提到呢，不能够去暴力的操作，挤的动作和方向力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损伤毛孔，所以说很多人毛孔会扩大。第二个呢，它是频繁的去挤，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频繁的自行的去挤压。那其实呢，除了挤压这一个方法，还有就是外涂药物，比如像我们的阿达帕林，像我们的这个过氧化苯甲酰，像我们的这个壬二酸、水杨酸凝胶等等。
1: 但如果我就是那种特别怕麻烦，我也不想去医院，但我也觉得自己挤不好，我就不挤，我就任由它发展，可不可以？它会不会自己消掉？
0: 这个想法其实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开口粉刺和闭口粉刺，它很难短期内自己出来，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堵塞，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积极干预的。而且不干预，它的这个病程会自然进展，就会冒红痘痘、冒脓痘痘，甚至还有后面的一些囊肿结节。所以其实我们战痘的第一关就是把粉刺给消灭掉才行。
2: 还有一个误区啊，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长的是黑头或者白头。因为李医生介绍那个黑头，我觉得不像平时我洗完澡之后脸上那些黑头白头啊。难道我这不是黑头？我给大家贡献了一张我鼻子这个全素颜的图啊。
0: 就是黑头它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是扩开的，并且它挤压以后会有像豆腐渣渣一样的这种物质出来。但是有些人脸上黑的并不全是黑头，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脂质的微丝，它会像正常的皮肤一样在鼻子或者下巴这些地方它会堆积一些。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皮肤正常的一个清理的过程。
2: 那我怎么处理它呢？
0: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建议要么就不处理，因为你处理它你会去扩散它，或者是更粗大，
2: 看起来有点黑点点或者白点点，但是其实那不是黑头，叫什么名字？
0: 脂质微丝。
2: 脂质微丝。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叫黑棘毛雍症，它其实肉眼看到像是黑头，但你拿皮肤镜一照，它是很多根毛发在那个地方堆积，那个其实不能挤，那个要脱毛才有效。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像丘疹啊，刚刚我们的李佳琪医生也提到，丘疹上面会长一些脓泡，那我们对于有炎症的这种明显的痘痘，那我们可以去要升级了，就不仅是用外用药物，那一定要结合口服药物。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红蓝光的照射，我们的化学剥脱，这些方法配合着口服和外用药物，才能够去非常快速的控制炎症。那对于我们的囊肿型呢，其实跟我们的丘疹、脓泡是治疗方案有类似之处，但是呢，它不同的是囊肿它里面有波动感，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窗。
2: 囊肿开窗也就是说
3: 扎破它吗？
2: 哎，扎破把它挤出来，但是是医生来挤。
0: 对，这个是医生来挤，你自己挤很容易挤不干净，并且会损伤局部的皮肤，造成炎症的扩散。那么接下来呢，再看一种结节。其实结节跟囊肿它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里面是所谓的空心的。所以说如果结节很重，它其实到了后期我们就除了药物之外，还需要去做到的就是局部的这个注射。我们可以把那个结节软化一些，它炎症消得好一些，那么它可能愈合得更快一些。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形成了痤疮瘢痕的这种，那么药物其实它可能就不是主要了因为我们需要用到一些医美的治疗，比如说对于坑坑，我们可以去做到像化学剥脱、像点阵激光、像这个黄金微针射频，这些治疗方法它才能够更针对一些。那对于那种凸起来鼓起来的疤痕，那我们肯定就要去磨削。
2: 所以大家放心吧，不管你皮肤是什么样的状态可能年少无知挤了它，现在有了疤痕，咱们的杜丹医生的团队都有各种方法来对付它，是不是？
1: 对，这五行护的方法都
2: 小雪刚才杜老师说到那些方法你都用过吗？
4: 90%都用过。
2: 90%都用过。我觉得你作为健康当事人也可以鼓励鼓励现在正在战斗期间的朋友们，好不好？
4: 四个字，谨遵医嘱。对，
2: 就听医生的话，对不对？
4: 对，真的要听医生的话，就是不要自己盲目的去网络上找一些方法来治疗自己的脸，可能会变本加厉，会更加严重。对，
2: 好，掌声送给小雪。
1: 谢谢，
2: 祝你永远美美哒。
4: 谢谢。
2: 谢谢你。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观众朋友最喜欢的环节，是一问一答。长了痘痘可以贴痘痘贴吗？请作答。
1: 啊，你不痘痘贴这名儿不就是专门贴痘痘的吗？还不能用吗？
2: 为啥不能用呢？
5: 大部分的人用痘痘贴，它其实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那就是治疗痘痘；第二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而遮盖痘痘。其实目前来说，无论是我们国际上的指南，还是我们

0: 国内的这些专家共识，也没有关于痘痘贴的一个使用。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痘痘贴贴在脸上之后呢，它的局部呢是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那这种时候其实会阻碍我们的这个痘痘里面的内容物的一个排出，导致炎症的一个进一步扩大。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痘痘贴它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的滋生。那所以无论是从这两个目的来说，从哪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其实都不建议使用痘痘贴
1: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平时都有上镜化妆这个需求的，我用痘痘贴贴完之后再化个妆，
2: 隔离一下粉底，
1: 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比我是不是直接在那个痘上面化妆会好一点？
0: 短暂的使用这个痘痘贴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是可以使用的。
1: 卸完妆再把它撕掉。
0: 对对对，
2: 不要贴太久。
3: 谢谢王医生。大家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痤疮患者饮食需要忌口吗？请作答。
1: 应该需要吧，
3: 因为刚才我们的杜医生已经讲过了嘛。
1: 就是啊，
3: 这个小雪上来的时候又不能吃甜的，又不能熬夜，又不能吃那个那个的，是不是？
4: 其实是这样，如果从严格的循证的角度上来说，饮食和痤疮的关系是没有被这个很权威的循证医学给论证，但是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以及我们中国痤疮诊疗的专家共识中，都非常强调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首先我们要少吃高 GI 食物，也就是我们要少吃精致的简单理解的糖分。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还要少吃乳制品，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健身的群体，运动的群体还要给自己补充蛋白粉，
1: 对，
4: 一些乳清蛋白，那么这些可能会含有一些我们叫做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物质，那这种物质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痤疮的生长。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他可能会担心，那我现在我的小朋友正在长个子，不让我吃牛奶怎么办？那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呢，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吃一些不含糖的酸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会有大部分在酸奶发酵的过程中而失活。此外还有一点呢，就也有一些小范围的临床研究认为，巧克力可能也会对痤疮有一个加重的作用。
3: 这是铁定的，我一吃甜食就暴动。
1: 我也是。
3: 是不是刘娜？
1: 我也有这种情况。
4: 不是说痤疮的患者一定不能吃这些东西，我们要做好权衡啊，没有节制的进行一些这个甜食或者是乳制品或者是这个巧克力的摄入。
1: 哎，追问，就是以前小的时候长痘的时候啊，我妈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我少吃辣椒少吃胡椒，说这个就比较燥，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辣椒，四川人，你这吃火锅的权利都没了。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观点都是认为吃辣的和我们的痤疮之间其实是没有相关性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似乎又告诉我们吃了火锅就要长痘。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更可能的是，我们在吃火锅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吃辣，我们也摄入了更多的油脂。那这个有可能才是背后导致我们吃火锅之后这爆痘的原因。
3: OK， 辣椒不是原罪啊，
5: 对，
3: 油脂才是原罪。
4: 像鸡蛋呀这样的高蛋白的食材或者是鱼肉呀，都是和痤疮发生没有密切相关性的。
1: 如果除了这个吃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步到位的方法，咱们就给它干预了管理了，让我不长痘？
6: 但是最近呢，我们也国内外有非常多关于痤疮的治疗进展，包括我们的痤疮疫苗。痤疮疫苗就是针对痤疮它发病机制比较核心的，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以及相关的一些炎症反应达到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它可能能够从根源上去对痤疮进行比较精准的一个靶向的治疗。
3: 太好了，只听说过水痘疫苗，没听说过还有青春痘疫苗。那是不是打了疫苗就不会再长了呢？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追溯到这个痤疮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宋医师也说了，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它是我们这个疫苗的一个针对的一个靶点。那么其实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和我们皮肤共生的这样一个菌群，但是它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它其实是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毒力因子，它可以导致我们的一个细胞的破坏呀，或者是像我们的免疫一个活化，甚至炎症的一个放大。那么就是看到这种红痘、肿痘、疼的，或者是脓包这样形成。所以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力因子，从而达到这个痘痘的一个消灭。
3: 让它炎症下降，同时呢，让我们身体皮肤提前有这个免疫反应。
6: 当然，我们这个痤疮疫苗现在还是在这个临床研究的阶段。那么，这个痤疮疫苗呢，也是由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魏学全院士所领导的团队研发的，目前也是在我们华西。

0: 院首推进行全国唯一的一个临床研究的一个试点单位。
1: 如果有些患者对我们的痤疮疫苗感兴趣，就已经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研究的受试者。因为我们华西医院目前就是全国这个疫苗临床研究唯一的参研单位，那么就可以和我们的团队取得联系，成为最早一批享受到这个疫苗福利的人群。
2: 好，谢谢，
3: 谢谢
2: 战斗团队啊，又接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医疗资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痤疮，其实大家知道吗？有一种痤疮啊，它名字听起来挺好听的，但是它比青春痘难治多了，叫做玫瑰痤疮。我们要讲玫瑰痤疮之前呢，就要请上今天的另外一位健康当事人，来看看他的玫瑰痤疮的进展的过程。有请。
4: 健康当事人武义兰，37岁，玫瑰痤疮患者，25年战斗史，二次复发，正在接受治疗中。
2: 欢迎我们的健康当事人武义兰，义兰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哦，
2: 这个确实啊，我们这位健康当事人脸上的这个玫瑰痤疮看起来比刚才小雪的就要严重一些了，就是满脸是泛红的一个状态。这是大概治疗了多久时间的一个状态呢？
5: 最近的一个疗程应该是在4个月左右。
2: 所以要问一下义兰，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玫瑰痤疮的呢？
5: 我基本上是来月经12次开始就长痘痘，2019年去到华西，我才真正科学正确的知道它叫玫瑰。
2: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依兰她有可能是从青春时候的这个普通的痤疮升级成了玫瑰痤疮吗？
0: 对，是有可能的。但是痤疮，如果一部分病人如果他治疗的不及时，炎症比较重，在后期如果因为护肤不当或者其他的一些诱因之下，可能会发生进展为玫瑰痤疮。
2: 依兰建议我们看看你最早比较严重的一个照片。
5: 可以啊，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这个还是真的挺严重的。好，上面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脓包、丘疹都是存在的，尤其是额头和下巴部位啊，它红的真的像玫瑰的颜色，这样看着我觉得效果很好。哎，治疗了大概有多长的一个时间？
5: 这一次的治疗其实2个月就有效果了，只是我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还在继续治疗。
2: 所以你是阶段性治疗吗？
5: 不是，是因为我处理其他的一个救急，导致了这一次的复发。但是我那个救急还没有治疗结束，所以会影响玫瑰痤疮的这个状态。我在2019年治疗的时候，应该是有什么光照，然后还有水杨酸、光子嫩肤。但是那一次是确实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说我有玫瑰痤疮，没有人相信。
2: 我觉得先让大家来分清楚什么是痤疮，什么是玫瑰痤疮，好不好？
0: 痤疮跟玫瑰痤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尽管它的名字都带有一个痤疮。玫瑰痤疮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浪漫，很好听，带一个玫瑰，但其实它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一样。首先要区别人群，刚才我们会提到这个痤疮就跟青春痘一样，好像青春期更为常见，但是玫瑰痤疮呢，它通常是在30岁以后的人群，它是一个高发，并且呢，痤疮可能男女的发病率可能是相当的，但是玫瑰痤疮来讲的话，女性的一个发病的趋势会更为明显，所以30到50-60岁之间的中青年女性是玫瑰痤疮的一个突出的人群。那么第二个来讲，我们可以看发病的部位。那么痤疮的话，它在青春期可能开始是在额头，而后呢会往下延伸，更多的病人是在口周，就是我们讲口周的痘痘，或者有些长在下颌缘的，所以它的发病部位呢会随着时间推迟有往下扩展的趋势。第二，它的发病的部位呢，不会有在面颊的某些特定的部位出现的比较突出。但是玫瑰痤疮来说，这个病它可能在面中部，尤其是在面颊或者是鼻部这种面部中央的部位，还有隆突的部位，比如说下颌和额头这些隆突部位，对，它会突出一些。那么第三也是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玫瑰痤疮会红。红是玫瑰痤疮最主要的特征，如果一个病人他不红，可能我们不会首先考虑他是玫瑰痤疮。但是呢，这种红有些是我们能见到的，可能有一些红斑能看到的红。第二种红也是玫瑰痤疮比较有特征性的，它会阵一阵的红，我们叫潮红。这种红呢，就可能伴随着比如说温度的变化、情绪的变化，阵一阵的出现，随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患者。
2: 所以说宋医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常见的一些玫瑰痤疮的一些样式，好不好？
0: 对，玫瑰痤疮来讲的话，它不太能见到粉刺。像痤疮的话，粉刺是它的一个特点，玫瑰痤疮几乎是见不到粉刺的。 的，所以它直接出现的就是在这种红斑的基础上的一些炎性的丘疹，丘疹呢可能大小不

0: 一都是红色的。
1: 好，
0: 那么此外呢，在鼻部，尤其是男性的鼻部，男性的玫瑰痤疮患者，他们的鼻部的表现可能更为明显一些，
2: 有点像酒糟鼻。
0: 对，玫瑰痤疮它的俗名也称为酒糟鼻。此外呢，还有一些玫瑰痤疮我们可以见到了，就是这种红血丝。这就是因为长期的一些炎症刺激，一旦形成红血丝，再去靠药物去治疗，它可能效果就不好了，而是要靠一些激光啊，这些光电类的治疗。那么此外呢，还有的比较经典的就是这种丘疹脓泡型的玫瑰痤疮。丘疹脓泡型的玫瑰痤疮，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都是在这种面中部出现的，在红斑的基础上出现的这种炎性的丘疹。那么此外呢，更多的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就是这种以红斑毛细管扩张为表型的这种玫瑰痤疮。它通常见不到太明显的丘疹。
2: 这个跟依兰的有点像。
0: 对对，依兰就是因为治疗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可能会呈现这样的红斑的一个外观。那么此外呢，有些人还会形成眼睛的一些症状，所以对眼睛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对于严重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他后面累积眼睛影响我们
2: 眼睛的偏症状。
3: 之前不是红，它是会导致对不舒服，眼干，包括我前段时间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嘛，我整个右眼视力都模糊。
2: 会恢复吗？现在恢复了吗？
3: 恢复了，但是我这两天又有点那个视力问题。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请这个杜医生给我们好好讲讲玫瑰痤疮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呢，是有些人会有家族的聚集，他的那个婆婆或者他的外婆妈妈可能会有，那么他下一代得这个病的几率会大一些，或者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得这个病的几率会大一些，这个叫遗传易感性。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比如结合外界的一些皮肤的屏障的受损，还有就是一些局部的免疫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些后续的炎症。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人是护肤不当，使用了一些含激素的物质。其实在国际的话，是我们称之为叫激素诱导型的玫瑰痤疮。它可能最开始是用了激素，但它后面已经戒断了，但是很多年以后它其实就表现为玫瑰痤疮的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本身的原因结合着外界的因素所共同造成的，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原因。
2: 就有点像内部的免疫系统受到了伤害，然后呢外部的皮肤屏障又受到了伤害，
4: 而且外部的因素可能还反复的都在刺激你。
1: 对，
2: 依兰，刚才我在化妆间看你都没有现在脸这么红，可能录节目突然有一点点这个紧张脸就它是一个情绪反应。
0: 玫瑰痤疮跟精神因素跟压力因素关系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病它本身从发病机制来讲，它就会涉及很多我们讲神经源性的炎症，所以患者他遇到的任何的轻微的一些压力源，或者说一些温度的一些影响，都可能诱发神经的敏感性的增加。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之前有在急诊一次值班，华西的急诊都是处理极微重症，对吧？但是皮肤科也会偶尔遇到一些，比如说急性的过敏反应啊等等。但是我有一次在半夜4点就遇到了一个玫瑰痤疮的患者，他就是因为脸上发红发烫，他睡不着觉，特别难受，然后凌晨4点不得已挂了我们急诊的号来找我们看。但是呢，作为玫瑰痤疮来讲，我们讲它是一个慢性病，它不是通过一次的灭火就能把它给根治掉的一个问题。所以那天晚上我差不多跟他化疗了1个小时，他才愿意回去继续，
2: 相当于跟他聊天了
4: 情绪治疗
2: 情绪治疗
0: 、因为他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他越紧张越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他红的会越明显，对他影响会更大，然后反复的加重。所以我们很多玫瑰痤疮患者可能从这个他有一个状态的变化，从开始非常积极的去一个治疗，非常渴望把它根治掉，到后面逐渐的尝试着去接纳这个问题，
2: 和他和解吧。
0: 对，和他和解，去接受我偶尔也会波动，偶尔也会发红这个状态，带着他一起共同的生活。
2: 其实我相信对于玫瑰痤疮患者来说，他们是希望可以瞬间将我的潮红变得更加冷静，不至于我到急诊科来找到宋医生。有没有什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处理的方法呢？有效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健。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就像刚刚宋医生在急诊提到那个患者，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去急诊之前应该想一想，我怎么通过周

0: 边自己能得到的这些东西来让我自己缓解一下。第一个当然冷静是很重要，你如果你越紧张越红，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在一些密闭的环境或者温度很高的环境，那你马上要离开，比如说可以开窗通风，或者去冷空调的地方稍微凉快一下。第三点，像敷生理盐水，或者敷面膜，或者用这个喷雾来喷脸，把它来生理盐水敷在脸上，每次敷个20分钟。还有些像小风扇，其实小风扇扇是玫瑰痤疮很多人必备的，因为它很潮红的时候，它得靠小风扇来降温。我们在进行电风扇扇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脸上保湿涂够，厚涂，一定厚涂保湿的乳液或面霜，不限次数，它才能够盖住你的水分，不让你表面的水分蒸发，从而呢让你的皮肤温度降一点点。那么这三点呢，其实可以急救的时候使用，尤其是对于玫瑰痤疮的患者来说一定要厚涂，但是如果对于痤疮的患者来说呢，就是清爽一点为主。
1: 玫瑰痤疮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根治的？
2: 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屏障一旦受损，或者你已经被确诊为玫瑰痤疮，它可能很难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它只能说，第一，如果我们不干预它，玫瑰痤疮会自然进展，它就像我们皮肤老化一样，它会一直朝前走。那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减慢它的步伐。第二个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让它再回退一点，就是好一些。如果要让它退到原点，甚至它不存在这个疾病，我觉得在现在国际国内的治疗方案来说，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3: 因为这个病我们前些年都不受重视，最近才开始逐渐得到重视，所以它的治疗药物的选择还会更少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阿达帕林这些药，它就不太适合玫瑰痤疮，但是呢部分的一些抗炎的药，比如说甲硝唑或者是口服的一些抗炎的一些药物，包括米罗环素、多西环素，这些针对玫瑰痤疮是可以用的。
2: 那我们涂呢，脸上可以涂些什么呢？
3: 国外其实有几款并且是大量的上市在用，像依维菌素、功能苯甲酰的这个微量型的制剂，像他们有专门的壬二酸，但是我们国内都没有上市的处方的药物，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对于玫瑰痤疮来说治疗是受限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刚好有了最新的一个治疗药物，叫做 CKBA 乳膏，
0: 赛克乳香酸。
3: 这个药物的话，我们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来自天然产物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药物
2: CKBA 乳膏。
3: 这个乳膏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痤疮那些，它可能是抗生素，是抗菌的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有发挥抗炎的作用，还有就是能发挥调节免疫的作用，尤其是神经免疫，所以它对玫瑰痤疮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是一个天然产物，它没有太强的刺激性。对于玫瑰痤疮来讲，可能依然会有很深的体会。
4: 这一次是因为我其他的一个救急的治疗只能做外用，所以我只用了 CKBA。基本上它是在第三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两个月左右基本上就是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但是在这个6年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这个类型其实是可能被突破了，因为以前我觉得2019年治疗的时候它是分了阶段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最后做到光子嫩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现在我只需要用 CKBA， 基本上两个月就非常明显的好到至少我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2: 这个真的太好了，我们听到有这样的针对玫瑰痤疮的 CKBA 的软膏出现，就说明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进步。那玫瑰痤疮患者呢就不用太担心，
1: 对，
2: 肯定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等着大家啊。所以说还是要内心保持自信，是不是？然后呢和玫瑰痤疮准备好一场持久战。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依然可以鼓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历玫瑰痤疮的一些患者，好吗？
4: 我觉得最好呢还是主动要去学习一下，因为只有我们自主的认识，科学正确的认识了它，你可能在面对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耐心和底气。包括有这么多优秀的医生，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他已经复发得很严重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着急，我也觉得有这么优秀的医生在，我其实一点都不怕。我是觉得我无非就是给他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只要长滑稀，100%是能治好的。 就是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
2: 谢谢，
4: 欲速则不达。
2: 依兰现在脸已经没有那么红了哈，已经非常坦然接受了。我们掌声送给依兰，祝你身体健康。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四位专家带来的精彩科普，希望大家都可以正确的认识两种痤疮，同时可以科学的来战斗。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肌肤，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再见，
0: 再见。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怎么样？还剩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1: 。为什么打不中？
0: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碍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0: 鬼子太狡猾了。
1: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尿把你们憋死了。
2: 有办法，可是
1: 什么办法？
2: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1: 怎么配合？你说。
2: 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五个人，
2: 对，
1: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2: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1: 哦，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0: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0: 团长，
3: 团长，我算一个。
4: 团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0: 这么做不行。

0: 这样不行啊！站住！哎，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
1: ，
0: 我没骗你吧？带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专杀几个鬼子。

0: 我们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九九里份，九九里份，住进。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老师，干！
1: 啊！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1: 什么？
0: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顶住，顶住，嘿！
1: 八嘎！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片刻军。
0: 大佐小心！
1: 啊！别靠近！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向向正义，向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0: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

0: 和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小朋友说他脸是土匪。
1: 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你敢？
2: 快快快，大哥，保安队子来了，我们快撤吧！
0: 还不赶快走！
1: 哎，你是谁呀？
2: 提篮洞刘大卯，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3: 欢迎欢迎啊！谷主席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哎呀，
4: 徐老爷子，你是为正义方的乡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2: 多谢多谢。好，这是我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3: 徐老爷子好。
2: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
5: 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6: 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请请请，
7: 曹司令到！
6: 哎呀，曹兄曹兄，
2: 怎么样啊？
6: 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 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曹司令，
2: 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哎，
6: 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8: 不必不必。
6: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9: 正。

0: 谢谢大家了，不要谢，不要谢，看看，看看，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0: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1: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不哭还笑，哈哈哈。
2: 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3: 抢亲还有打人，
4: 就是
3: 石大哥，你这没事吧？

0: 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我来接我新娘子。
0: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冻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老子把你捆了！小心啊！杨飞，开的什么枪？糟蹋子弹！
3: 等个屁呀！开什么杀的我？
2: 他想怜香惜玉，老子骗不让他英雄救美！杨飞，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4: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0: 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仙女笑了，笑得和花儿一样啊！大哥，她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1: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0: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
2: 真是天女下凡啊！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子明
3: 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2: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3: 好，
2: 到时候啊。 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哎呀，
4: 托福托福！大少爷回来了，
5: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4: 大少爷，
5: 还什么好？
4: 子明，这么搞成这样啊？新娘子呢？
5: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4: 土匪？他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
4: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狠，这上面还有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哎，哎，子明，别别别，儿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姚妹，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她救出来的。乖儿子，如果让刘大毛拿到了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1: 谁养虎为患了？
0: 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
2: 是怎么治的案？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兰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
0: 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兰洞，我誓不为人。走，
1: 慢。
4: 曹司令，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0: 怎么智取？

0: 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灵！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2: 老爷，
1: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4: 何妞，
5: 闭嘴，
4: 对不起我了。哎呦，
6: 莫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
3: 大哥，你是真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呢？
1: 你们提来弄的牌呀、啊，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3: 大哥，5000大洋，20万块钱，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6: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3: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呢？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7: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镶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8: 老朽我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9: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6: 慢，
9: 有什么事儿吗？
10: 怎么样，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8: 这倒也是啊。
10: 徐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9: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幺妹，我现在就要见。
10: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7: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8: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10: 徐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便应变。
9: 来，过来。收走了，
8: 放心。
10: 谢参谋长，
8: 在。
10: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11: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10: 去吧。
12: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天灵洞，向左转，出发。
10: 叫，
9: 叫，走。
13: 酒吗？
12: 好
13: 厉害！
8: 小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0: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20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
8: 我拿5000大洋20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
0: 你刘大某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没什么。
14: 大板娘子，大板娘子，徐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2大箱子。
8: 看谁来了？
14: 他说他叫徐子明。
8: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14: 哦，
1: 刘大宝，你到底想怎么样？
8: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

0: 才来了，我们照样收。
1: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0: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过来吧。哎呀，
1: 松爽，你松爽，别逼我。松爽，
0: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再去拿个碗。
2: 还拿呀？
1: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红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0: 我干，石榴裙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0: 赌什么？
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你他们进来，拿上赎金让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奶奶。
0: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3: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0: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3: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0: 说吧，比什么？
1: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0: 比这个？
4: 五彩花，
5: 上哪？上哪？上！
0: 给你了。
2: 哎呦，好厉害呀、啊！
6: 枪法，
1: 刘大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0: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2: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7: 比什么比？张嘴。
2: 啊，是。
3: 行了，卡扎，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
2: 啊，好。
8: 走。
9: 徐家大少爷，
10: 我是。
9: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10: 快快
9: 快快快！
3: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讲吧。
3: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提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3: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0: 老二，这提兰洞还是我说了算了，
3: 你要三思啊。
0: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2: 好，
1: 明白了。
3: 大当家的来了。

0: 来的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4: 不许动！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5: 给我打！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7: 怎么了？
8: 怎么回事？
9: 中计！
0: 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10: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0: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你给我放老实点！
0: 曹三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2: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你，是谷主席要打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0: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三豹用这种招来对付你。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6: 你等等，等等，磕头。
4: 怎么样？
7: 幺妹，曹大家，
2: 把他给我放了。
6: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0: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10: 哼，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10: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了。

0: 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明勇气在心，干干！
2: 薛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多谢谷主席啊！来，子明，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
3: 来，
2: 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4: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
2: 你呀，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1: 是啊，应该再喝一杯。
2: 是，
1: 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2: 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
5: 好，
6: 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7: 他要是不肯呢？
8: 不肯，那就杀了他。
2: 对，那就杀了他。
6: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7: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

0: 啊哈，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来，晚上是子民跟妖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1: 来来来
2: 来来来，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光临啊，
3: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4: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3: 这还差不多。不喝。
4: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3: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4: 你快走吧，快走吧！
3: 你想放我？
4: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3: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请我上山不是为了五千大洋和二十杆枪啊？
3: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4: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3: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4: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3: 好，我刘大卯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妖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美，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那个曹山豹，
0: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0: 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1: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0: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1: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0: 你真好。<笑>

0: 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好好好。
2: 司令，
3: 什么事儿？
4: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3: 怎么跑的？
4: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3: 看看去。好。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这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1: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1: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4: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1: 是。
4: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某跑回提篮洞。
1: 我马上去。
5: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跟你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5: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6: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5: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0: 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

0: 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 大家可以看。

0: 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

0: 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

0: 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9月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

0: 他在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山歌是内江的有声名片，聚力做强山歌 IP， 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持续擦亮山歌内江文旅品牌。宜宾新闻世界地质公园有哪些好玩又好学的地点？早间身边事儿，一起去探索。秋风桂韵满城香，绵阳富乐山的金桂银桂点点繁花缀满枝头，清甜香气满溢山林，为初秋送上了一份浪漫惊喜。
0: 山歌是内江的有声名片，立足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内江聚力做强山歌 IP， 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积极培育音乐演绎等文旅新赛道，持续擦亮山歌内江文旅品牌。
2: 资中常态化推出系列山歌主题音乐展演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奔赴这座千年古城。为持续擦亮音乐之乡这张特色名片，当地深挖长虹文化、状元文化等特色资源，系统梳理民间山歌遗存，建成中国民族乐器馆，升级打造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等公共文化阵地，让传统民间音乐可触可感、可观可赏。
3: 我去了四中县文化馆，包括楼上的所有的乐器馆都去看了，重新挖掘、重新整理，对我们山歌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
4: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四中能够把山歌挖掘到现在这个程度，成百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热爱者能够奔赴而来，我特别希望他能够持续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些打造。
2: 一曲山歌引来八方客流，如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自中推动山歌元素融入古城街巷、景区、民宿、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山歌文化从单一的听觉享受延伸为看得见、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生活场景。
5: 我们紧邻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到此游玩的外地游客持续增多，我们顺势打造了山歌系列文创产品，推出特色咖啡套餐，也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6: 推进消费场景常态化运营，深挖山歌 IP 价值，做优古城非遗演绎，落实票根优惠、消费券、有奖发票等政策，丰富业态供给，持续稳住客流消费基本盘。
2: 立足县与文商旅深度融合实践，内江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积极培育音乐演艺文旅新赛道，常态化开展山歌大舞台等活动，串点呈现，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持续放大山歌内江品牌辐射力。
7: 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带动传唱互动，线下植入山歌打卡场景，丰富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与龙体教产业融合，拓展区域合作，深化与阿克苏文旅共同体建设，开展非遗展演等文艺交流，推出跨省旅游路线，实现双城文旅联动发展。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第十一届茶境国际茶文化交流活动在自贡荣县正式开启，从8月25号一直持续到9月1号，中外陶艺爱好者学者齐聚，以陶为媒，以茶会友。
8: 坐落于县铁厂镇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迎来了一波国际来客，中外陶艺爱好者学者齐聚这座由老陶厂迭代新生的网红文旅坐标，沉浸式邂逅荣州陶茶魅力。指尖凝匠心，陶绘复心意，一件件独具巧思的陶艺作品悄然成型。
9: 我在단국대학교에서학생을가르치던
10: 我觉得四川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然后又看到这个，所以说就想把这个四川这边的风景又融入到他这个刻画里边。
11: Because it's cute and
10: 猫这个元素很酷，就是很可爱，然后也是中国的传统元素，所以他想把这个画上去，会进行一些结合在他的雕塑作品上。
8: 这场沉浸式的陶艺创作体验，不仅是传统陶艺技艺的集中展演，更是一次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来自韩国檀国大学陶艺造型专业的在读硕士张守炫，尤其偏爱中国传统山水书画意境，此番来到荣县，更是将本土山水气韵揉进了他的创作里。
9: 평소 그림 같은 걸 볼 때
10: 比如说对于中国的就是

0: 书画那些，比如说有山呀、有石头啊这些，他是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他说其实土的颜色是非常就是漂亮美丽的一个颜色，所以说如果能够在土的这个颜色上，然后做一定的艺术创造，比如说做一些填色呀，或者说做其他的艺术创造，那这些东西肯定是有非常好的就是前景的，就是在潮流方面。
1: 老旧厂房焕发新生，千年窑火绽放新彩。在这里，传统乡土文化、千年制陶底蕴与前沿艺术创意激烈碰撞，双向赋能。中外嘉宾镌刻下独属于戎州的专属文化记忆。
2: 它是一个媒介吧，或者说它是中间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把这么多的人联系起来，因为陶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它有水，然后有窑火，有土，有人，有机械，然后有周围的环境，其实它这种是非常棒的一个连接手段。因为其实戎县就是对于我学陶瓷这么长时间，大概也是真是才从2022年开始才认知戎县的陶瓷，就是戎县有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可以很好的利用的。
3: 戎县铁厂镇是中国西部陶都核心承载力，全镇拥有12000余亩高山优质茶园，27家制陶企业年产值突破2亿元，白酒、储酒、陶坛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以茶陶为媒，推动戎文旅深度融合，希望有更多的海内外专家走进戎县，走进铁厂，为我们的茶陶产业赋能。
1: 土陶也可以很新潮，在这儿，土陶被做成了各式各样的摆件，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枚啊，就是三星堆的冰箱贴。值得一提的是，戎县现在已经有16位陶瓷艺术家陆续的入驻，为当代的土陶焕发全新的魅力。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丰厚底蕴育一方产业。戎县制陶历史始于先秦，2000余年窑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据悉，戎县境内陶土储量达12.7亿吨，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先后获评中国西部陶都、中国酒坛之都美誉。如今，当地陶产业已形成规模化、体系化发展格局，现有市场主体185家，从业人员超1万人，主打酒坛、发酵坛、储酒坛等特色陶器，培育出100余种品类的完整产品体系。戎州陶文创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攀升。
4: 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海外艺术家来体验陶艺，那么陶艺的魅力究竟几何呢？现在我来到了丁记原创艺术工作室，来拜师求艺一下。我们来找一下丁老师，学习体验一下陶绘的技术。
5: 那我们现在这一个陶片，它其实就是一个冰箱贴。我们先是制坯，制完坯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就再来做彩绘。我们的这个颜料呢，也是泥，就是我们以泥来作为颜料来做绘。我们这样的泥一定要把它搅匀。搅匀
4: 是会更好上色，是不是？
5: 对，要让这个笔上面让它饱满一点点。
4: 先从哪里开始绘？
5: 我们一般是从这个边缘线这里开始走，不能从这个从中间就开始画。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一定要
4: 看起来简单，其实涂起来还是很有难度。
5: 对，你一定要把那个颜料打得特别的足。
4: 是，看老师涂的这个就很饱满，像我涂的就有点薄了。左边是丁老师的作品，右边是我的作品，你们大家觉得我的作品可以打到几分呢？
5: 现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刚刚出窑的一个新作品，然后这个作品的工艺就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新工艺，就叫做泥绘波化工艺。原本这个白泥它是需要在1300度高温烧制成的，然后我们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把我们的这个高温白泥与我们的这个陶泥，在恒温的一个温度下边进行了一个融合烧成，把所有的颜色和白泥，实现在1160度左右，实现一个波化的一个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工艺它能表现出我们的质感比较光滑，然后温润如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层次也比较丰富。这次活动呢，我们也跟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一起进行一个交流学习，也学到了他们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的对艺术的一个表现手法。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

0: 大家更了解我们荣县，也让我们荣县的土陶能走出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
1: 陶城千年古韵，茶在万里清风。在深耕陶产业的同时，荣县茶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拥有2000余年种茶制茶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花茶之乡。活动周期间，中外嘉宾还走进莱牟镇洞桥村同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品茶，在一叶一茶、一器一饮中交流品鉴，真实感受荣县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风情。
2: 我从茶中获得了很多灵感，我喜欢在我的艺术作品中融入大量的自然元素，所以能看到所有这些植物之类的东西，感觉很棒，它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我非常享受采茶的体验，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能在中国做这件事真的特别有意义，这是一段我很喜欢的全新经历，而且能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其中，让整个过程变得格外有趣，尤其是学习如何采摘茶叶，挑选那些鲜嫩的芽叶，感觉特别好。之后还能品尝到自己参与制作的茶，看着茶叶从采摘到手工烘焙，再到入口的全过程，一定会很有意思。我真的很庆幸能在中国拥有这样的体验，它让一切都变得更加真实且与众不同。
1: 本次荣县国际陶茶文化艺术活动周持续至9月1号，推出国际陶艺茶镜作品展、陶艺茶艺互动交流、陶茶特色产品展销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活动，还聚焦产业发展与文化深耕，搭建起国内外陶茶文化互通互鉴、产业对接合作平台，为荣县陶茶文化传承创新、陶茶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宜宾新闻世界地质公园有哪些好玩又好学的地点？早间身边事儿，一起去探索。秋风桂韵满城香，绵阳富乐山的金桂、银桂点点繁花缀满枝头，清甜香气满溢山林，为初秋送上了一份浪漫惊喜。
3: 今天是9月1号，早安。暑假慵懒悄然落幕，崭新学期如约而至，窗外是风景，手里是课本，心中是梦想，前方是未来。今日早安寄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继续西，威风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

0: 和健康环保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其中民生安全方面，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健康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涉及健康技术的总体要求，例如紫外线泄露量、噪声、电磁场、臭氧泄露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等指标要求，以及健康防护功能、标志和说明等要求。而智能系统方面，智能终端软件平台技术要求第一部分操作系统国家标准规定了智能终端软件平台操作系统的框架以及内核、库、运行时、服务、应用程序开发套件、系统设置与管理、常用工具和安全等要求。标准的实施将提高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的性能和可操作性，更好地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提供智慧化服务。我们再来关注文博展览方面，在成都爱逛博物馆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从今天开始呢，成都的多家博物馆的暑期超长待机模式就要正式结束了。之前成博、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的延时开放8月31号就正式截止了，而成都自然博物馆从9月1号开始开放时间呢，就变回了每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下午4点停止售票，下午4点半停止进馆，每周一固定闭馆。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近期有文博场馆参观计划的，一定要提前关注对应博物馆的官方通知，提前规划和安排好行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九月，也是进入了全国科普月。最近呢，宜宾兴文世界地质公园举行了全国科普月“科普走进地质公园”活动。那么，都有哪些好玩又好学的地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1: 活动上，兴文地质公园一共发布了5条主题科普游线，这5条科普游线聚焦兴文特有的地学资源，串联起地质博物馆、石海涌浪、泰安石林等众多富有特色的打卡点，向来往游客展示兴文的地质、人文、生态特色。
2: 首先是这个地表喀斯特探秘之旅，那么这条线路的一个核心是我们地表的这么一些喀斯特景观，那么我们第二条线路是我们这个溶洞暗河的这个探索之旅，那么第三条线路是我们的这么一个深境探秘之旅，包括我们这些溶洞的这些水生的生物，第四条是我们泰安石林当中的竹石共生的探索，第五条是化石的这么一个探索之旅。
1: 5条主题科普游线跨越奥陶纪、志留纪、二叠纪三个地质时代，大约4.9亿年的漫长时光。喀斯特则是这漫长时光中兴文形成的典型地貌。
3: 喀斯特是一种在我国非常常见的一种地貌类型，大自然里面有一些岩石，它是可以溶解在水里面的，水对这些岩石溶蚀之后，然后又堆积所形成的一些。这种地貌类型我们把它叫喀斯特，其实喀斯特这个名词它来源于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有个高原，这个高原叫喀斯特，这个高原它非常奇怪，就我们科学家就发现这个高原上有很多长满了石头，他们就做了系统的研究，就把这种地貌称之为喀斯特，其实在我国喀斯特我们叫岩溶景观。
1: 石海、石林、溶洞都是喀斯特山地的变迁中留下的景观。
4: 我身后这片银灰色的海洋就是兴文有名的石海，而在今天活动的现场，它是一个被推荐的高频词。而事实上，这片石海已经见证了这片土地亿万年海退沉陆的沧桑历史。
5: 兴文石海曾经在2.9亿年前，它就是片真正的汪洋大海。曾经在2.08亿年前，云贵高原运动，还有5000多万年以前喜马拉运动，就把海底的岩层逐步的给它抬升。抬升的过程当中，岩石发生一些自然的断裂，包括褶皱，后期流水不断的冲刷溶蚀，以及外部风化的作用下，最后才形成了我们看到这片滔滔石海。
6: 如果把岁月和流水比作是一把刻刀，它不仅是在我们的地面以上雕刻出了一个世界的地质遗迹，而在地下也打造出了另外一个别有洞天。接下来我们是继续邀请到了魏老师，他将和我们一起去探索兴文的地下世界。
5: 兴文石海目前呢，共探测出了有200多

0: 多个洞穴，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仍然只有咱们的主溶洞天泉洞。天泉洞的特点就是空间规模宏大，内部恒温18到22度左右。整个这个新闻世界地质公园一共是有4个世界级的地质遗迹，除了咱们的石海溶洞，它也是咱们的另外一处地质遗迹。
1: 天泉洞全长10.5公里，容积270万立方米，空间规模和游览长度均居世界洞穴前列。在导游的带领下，记者进行了打卡。
2: 在魏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是经由天泉洞的前洞进入了溶洞，现在我们是采取泛舟这样一个形式向溶洞的深处前进。
0: 对，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溶洞的3层，叫做浪漫星河，全长这一段大约是在520米左右。现在我们坐船就可以体验一下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前方可以看到有一轮弯月，这里呢也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在我们的旁侧呢还设置了星河咖啡，可以在这避暑纳凉品咖啡。
1: 涓涓不息的流水，怪石嶙峋的岩壁，千姿百态的石笋，这些都是亿万年岁月不息，大自然的杰作。
0: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的天泉洞呢，曾经在300多万年前，它就是一条地下河的通道，河水长时间在山体底部冲刷溶蚀，后期由于地壳抬升，水位下降，就把咱们这个溶洞给显现了出来。其实我们地表上方刚才讲到，它都是碳酸盐岩层，水里面就富含了碳酸氢钙，水在滴落的过程当中，水分会蒸发，二氧化碳会析出，但是它的钙物质就会不断的停留，就会形成钟乳石、石笋或者石柱。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呢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下方咱们还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而它就是水在横向流动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物碳酸钙沉积所形成的。
1: 地下地质结构不断改变，地表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新闻著名的天坑由此诞生了。
3: 天坑它是中国地质学家所发现并命名的一种地貌类型，喀斯特地貌类型。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天坑之前它是一个溶洞，它地下是个空洞，这个地下是水溶蚀可溶性岩石之后形成了一个空洞，然后由于受到地球的引力哈，它就发生了坍塌，之后就形成了天坑。天坑一般有2种成因，一种成因是塌陷型的，还有一种是流水冲蚀所形成的天坑。新闻的天坑都是塌陷型的天坑。
1: 跟着科普游线感受亿万年岁月的变化。其实在整个科普月，新闻世界地质公园还会推出系列产品和特色活动，欢迎大家来感知地球科学的魅力。
4: 第一个是我们会发布系列的科普短视频，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会对我们整个地质公园推出相关的系列的科普推文，然后第三个还有相关的探秘的一些活动、一些游线哈，还有我们能结合相关的研学推广的一些产品去组织这么青少年的喀斯特科普研学的活动。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氢能正在从未来概念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蓝海。最近呢，在资阳，这场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一口气抛出了46个氢能项目机会清单，总投资额超86亿元。那么资阳为什么要加速跳进氢赛道呢？
6: 先看区位，作为四川唯一直连成渝双河的地级市，这里是成渝青走廊必经的关键节点。
7: 资阳这个地处成渝的最核心的支点上，这就给我们资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挑战和机遇。
6: 再看家底，安岳气田1.45万亿方碳敏储量稳居全省常规气储量第一，雁江页岩气储量同样突破1万亿方。充沛优质的天然气资源是资阳布局低成本制氢的绿色原料库。
8: 天然气净化过程复产的硫化氢，通过离场电催化技术，每年可提纯氢气约9000吨，能够为氢交通、氢基化工、原料替代等应用场景提供低成本稳定的氢源保障。
6: 应用场景更是多点开花，资阳中车氢能机车跑出商业运营新模式，现代氢能卡车实现批量量产，本地企业攻克输氢管道核心技术，从造氢、输氢到用氢，资阳已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氛围。有先天优势，更要有后天的生根。如今的资阳正告别零散试点，加速形成制、储、运、家、用完整闭环的氢能产业集群。 业内顶尖的企业资源也

0: 在用实际行动为资阳投票。
1: 资阳作为中迪布局西南的战略支点和先行示范基地，将为成渝地区乃至西南全域氢能产业的规模化落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供氢储氢的一个基地，第二步呢，我们要在本地建立覆盖工业、能源和交通的一些应用场景，第三步在本地落地大量基于场景而开发出来的氢能的应用的产品。
3: 结合资阳本地的制氢资源，解决氢气配送难题，既可以服务轨道商用车重载的场景，也可以适配短途出行，大幅度降低示范项目的落地门槛。
0: 从资源赋能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筑基，资阳一座成渝中部的氢能新城正加速成型。
4: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现在呢，暑期正式结束了，成都东站迎来了返程高峰，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里藏着千万种的夏日收尾，匆匆赶路的旅客里有着返校的期待和离家的不舍。那么这个暑假大家的收获如何，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继续出发呢？
5: 儿媳开学了，也回厂里，
6: 回去读书，
7: 回学校。
5: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厂，就哪怕没走哪儿可以耍，一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快乐的。
6: 打暑假工吧，交到了一群比较志同相合的朋友吧。
8: 去云南花市那边逛的，我感觉非常开心。
9: 前天去了九寨沟，然后昨天在大熊猫公园那玩了一下，然后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7: 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了，去西昌吃了火盆烧烤，然后参加他们的火把节。
10: 是本来打算做红烧肉吃，尝试一下新的菜系，结果发现做失败了，下一次努力改进。
7: 我们下一期就是大四了嘛，然后就要想一想考研方面的东西了，
11: 认真学习了，要开心的玩也要认真的学。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风送爽，桂韵飘香。近日呢，绵阳市游仙区富乐山风景区内的桂花悄然绽放，金桂银桂点点繁花缀满枝头，清甜香气漫溢山林，为初秋送上了一份浪漫惊喜。

峨眉山市晴，21到32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1到14度。青城山晴，18到27度。德昌多云，16到30度。庐山晴，18到29度。达州晴，20到35度。蒲江晴，20到32度。岳池晴，21到34度。大邑晴，20到32度。延边多云转晴，17到33度。岳西晴，12到28度。盈津晴，18到29度。德格多云转阵雨，9到22度。

小津多云转阵雨，8到25度。

0: 此被烧死，你心里很难过。若真是我八仙所为，杀我们自然让你得偿所愿。若是另有其人，那大太子岂不是死不瞑目？
1: 除了你们八仙，还有谁呢？
2: 穿山甲！<笑>
3: 知不知道穿山甲和你们是宿敌？能推就推，证据呢？何大神，
0: 抓住他们！
4: 停手！停手！请听龙三一言。
3: 你来干什么？你单单包庇八仙？
0: 我杀了你，敬我水族。龙三，你别过来，别过来啊！二郎神君，各位天兵天将，火烧龙宫也好，捉蓝采和也好，一切因龙三而起。 别说龙王大太子，就是虾兵蟹将，带大龙三的归丞相，都是因龙三而死的。龙三，
3: 你别过来！
0: 龙三知道，自己说一句相信八仙，大家就会骂我不忠不孝，没骨肉之情。 但如果要帮东海水族报仇，那就便宜了真正的凶手啊！我徒弟说的对，韩大哥也骂得对，我龙三向来刁蛮任性，才会令八仙与东海结怨。 让穿山甲有机可乘，祸及水族，罪人龙三，但求各位天神给八仙多一点时间，我愿代八仙一死。
3: 龙王。<笑>

0: 打烂三界最不可胜，还不束手就擒？
1: 我们还没见玉帝，还要罪不可赦。
2: 就是嘛，在我们上天也要讲道理，不然我们就抗旨到底。
0: 说得对，我曹国舅敢问二郎神，公道何在？大胆！
3: 看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打一架了。
0: 不要打！大家都走！
1: 不要！不要！父王，不要打！求求你们！
0: 好，就让你看看二郎神的厉害。

天罗地网。

0: 么二郎神，什么八仙嘛，每个都是没用的东西，现在给我们耍弄于手掌之中了。
1: 他们也有今天了，我就是要他们这些神仙尝尝给天兵天将追赶的滋味。
0: 教主英明，称霸天下，指日可待。
1: 传树精，你做得非常好。
0: 教主一石二鸟，真妙。

0: 落地玉烧东海，玉帝肯定不会放过八仙的。
1: 我就是要倒转乾坤，令天地人三界永不安宁。吕洞宾，我要你们魂飞魄散，死无葬身之地。
0: 可是却让吕洞宾给逃了。
1: 八仙不是全被抓了吗？
0: 只有汉钟离和何仙姑被抓。
2: 何仙姑，本王就知道你会矢口否认。来人，
3: 参见玉帝。当日就是这个仙女打伤我，放走魂魄，我认得她。
0: 玉帝，凡是修行千年的妖精都能化成仙姑，不是我要冒犯这鬼差大人，可是以他现在的功力是无法分辨出真假的。
2: 何仙姑，你还狡辩？
1: 你才狡辩，我敢打赌啊，像你这么糊涂啊，迟早也给妖精所惑。
2: 汉钟离，你
4: 在凌霄殿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2: 何仙姑，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上天庭抗辩的话，我还会听你们解释。但是你们违抗谕旨，打伤天兵天将，分明是做贼心虚。别说火烧东海，扰乱地府，但是违抗天命，打伤天兵天将，就该重罚。
1: 束手就擒，不反抗马上得死，反抗反而肯说几句话。
4: 汉钟离，你是说我处事不公了？
1: 这一点只有玉帝才知道。难怪韩湘子当日要骂天三声啊！现在就算要我轮回三世、十八世，我也要骂。需要我们的时候啊，说是什么天命所归；不需要的时候，就罪无可赦。再怎么说，我们八仙也为上天做了不少事，可是上天却要我们受苦，说什么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好赌，难道我就没有做过一点善事？没有半分修为，怎么可以成仙得道？玉帝，你竟然相信穿山甲，也不相信我们八仙？
2: 放肆！汉钟离，在你眼中还有我这个玉帝吗？
1: 讲道理的就是玉帝。哼，人间有昏君，天地没明君。
2: 大胆汉钟离，胆敢犯上！
0: 离兄，
1: 我骂得痛快，难怪韩湘子当日骂得那么开心呢。
5: 求玉帝放过八仙。
4: 太上老君，我不是叫你去赴龙华大会，好好看住斗战胜佛吗？你竟然擅自离开。
5: 玉帝，请听老君一言，八仙绝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啊。
4: 哎，你不用带他们求情，八仙斩妖除魔的确为天庭做了不少事，但是功过相抵，以往的功德一笔勾销。
2: 如今罪证确凿，何仙姑现有地府鬼差为证，你扰乱地府，放纵魂魄，罪不可赦，该诛。
1: 玉帝，你说什么？
4: 汉钟离，你自恃仙法，在地府威逼阎王，还打伤天兵天将，
1: 我还骂玉帝呢，
4: 该杀！
5: 善哉善哉，请玉帝开恩呐！
6: 多谢玉帝秉公处理。
4: 二郎神，在将汉钟离和何仙姑推出南天门，处决，以正天规。
7: 是。
0: 没见过仙人被诛，不知道滋味如何。
1: 等一下叫二郎神先处决我，我痛了就大喊一声，你就知道喽。
5: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话干什么？
1: 哎，太上老君，求也是死，说也是死，脖子伸出去是一刀，缩回来也是一刀，干脆把脖子伸出去了。人有骨气，仙有仙气，死也要死得有尊严嘛。啊，
0: 对，既然天都不讲道理，我们说道理有什么用？总之，八仙问心无愧，要死就死个痛快。
1: 等吕洞宾查明真相，我看玉帝会不会流一滴眼泪，会不会后悔？到时候你要少扔字条，告诉我。
0: 灰飞烟灭，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对，能骂就骂，不然就没机会骂。
5: 童子啊，当日为师真不应该放你下凡的。
1: 师父，当日是牧童好玩，没有好好的看住青牛，理应受罚下凡的。你不要那么难过了。
5: 当日东华说一战场后见，没想到。
0: 汉钟离兄，让仙姑先走，你跟老君多聚片刻。

0: 我们一心思不会流泪的，二郎神，你先处决我吧。我汉仲礼行事光明，死也死的磊落。吕洞宾，也要替我们沉冤昭雪啊！
1: 你们口口声声说冤枉，不过玉帝旨意已发，得罪了。

0: 朱离兄，谢国绝不会流泪的，法宪不会让爷看不起。看朱离兄，看朱离兄，
1: 准备受刑吧。

0: 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

0: 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

0: 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

0: 二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